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买了一个西瓜之后呢，都会选择吃掉一半，另外一半切开放冰箱。其实西瓜切开之后四小时最好能够吃完。有人就问，切开之后盖保鲜膜好不好呢？答案是，如果没有放冰箱，无论盖与不盖，四小时之内都要吃完。如果选择放在冰箱盖保鲜膜，可以避免在冰箱内的串味，当然是最好的办法。那其实最好的建议就是按量购买，西瓜放久了都是会变质的，尤其是家有老人小孩的朋友，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都需要注意了。我是向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我又想起你。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锦绣啊虫虫的交换日记。嗯，写日记这个事情啊，似乎和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你还记得你上一次记录日记是多少年前吗？那天清理小时候的东西，清出来一个日记本，翻一翻是在自己十五六七岁的时候花季时期写的东西，觉得还蛮珍贵和美好的。比如说有一篇是我发现我的新同桌给我偷偷的递了一张字条，问我明天可以一起吃早餐，下课后可以一起踩单车回家吗？然后我在日记本里面就写下了当天的心情。我同桌约我下课后一起回家，被妈妈看到会不会以为我早恋，还有很多很多。一句话记录当天的心情，还蛮好笑的。那本日记被我珍藏了。对于七八零后来说，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花季时期，这些手写的东西真的是太珍贵了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百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延百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季末清仓超低特惠，1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

0: 全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成年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像儿时那么轻易的得到结果，你一哭一闹就能让大人服软。后来慢慢发现，任何需要你得到结果的事情都需要自己去做铺垫，千万不要以为淡泊名利就不用去奋斗。在这个时代，仅仅是维持现状也需要不断努力，任何事情包括爱情。来听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没有永远的晴天，也没有永远的雨季，晴天晒太阳，雨天听听雨声，这就是心情。有时候心情不佳，总是会因为你把自己想得太好，你觉得这个是你应该来做的，或者是那个应该是你给出的最佳答案等等等等。但你永远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你应该享受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快乐，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应该拥有的某些日常。来听一首歌，Eason单车。

陈奕迅的单车，我记得我爸年轻的时候有一台28单车，我妈说这是承载了他俩爱情的一个见证吧。我不了解爸妈那一辈的爱情，大概是传统一些的，用书信交流，用单车接送的简单快乐，没有电子产品，没有娱乐方式，想一个人就走好几公里的路去楼下等他。虽然说一路看着我爸妈吵吵闹闹这么多年，但也是吵也吵不散，骂也骂不散，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继续为对方撑伞的状态，想想也是他们的幸福吧。来听下一首歌，叫做《所以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我一直觉得给一个女孩子足够的安全感，这是你喜欢她的时候最基础的应该做的事情。其实对于没有安全感的人来说，最擅长的就是逃避和假装。每当察觉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在意自己的时候，你就会悄悄地收回自己的心，假装我也不在意你，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个女孩子，你能给她最好的礼物，我觉得大概就是一份踏实的安全感，让她感到自己是被偏爱的，让她明白自己是被人坚定选择的。就像是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大多数女生想要的爱其实是被爱。来听容祖儿《谢谢你爱我》。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坏天气。你会不会发现天气真的会影响心情？遇到晴天吧，似乎无论多坏的事情，当你晒一晒太阳，看到阳光，总能够开心一点。至于坏天气呢，尤其是在开车路上，下雨天关上车窗，看着雨滴飘落，要是再放一首悲凉的情歌，很多人情感线就会瞬间崩塌。当然这是很多人的日常，不过也有特殊情况，就是当你喜欢的人给你肯定的时候，无论好坏天气，在你眼里都是晴天吧。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TFBOYS 盛夏的盛夏。以前看他们三个人都会觉得是三个小男孩，时间慢慢陪伴长大，竟然有一天在综艺节目上突然觉得这三人已经变成大男生了。易烊千玺从拍了那一部《少年的你》之后呢，那些妈妈粉也是会表示说有一种看着孩子长大了管不住他要去谈恋爱的感觉。好吧， TFBOYS 终归是要成长会长大的嘛，就像是七零后眼里的小虎队一样，现在不也是一群老帅哥了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

0: 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你说有没有一种脸型是那种看上去永远都会比同龄人减龄的脸型？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林俊杰这种应该算是吧，有那么一点点的娃娃脸，但唱起歌来呢又是苦短情长，笑起来有酒窝，你说是不是讨喜型的长相？这首歌是作为一部偶像剧《爱情睡醒了》当中的插曲，在2010年拿到过时代金曲奖。据说起初是因为听了经纪人的一段苦难经历有的灵感，后来在北京的一个饭店亲自哼唱给对方听，让他感动得不行。人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那么坚强，尤其是在很久没有人照顾你感受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个人，他关心你，他在乎你，那完了，你心里面那道防线一定是没有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启贤的《太傻》。现在很多人都不傻了，知道及时止损，知道充分的保护自己。于是尤其是在三十加的年纪之后，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还会遇到那种可以爱得轰轰烈烈的爱情。我有一个大龄的女闺蜜，上次和她聊天，她说她遇到了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男生，喜欢她。当男生很坚定的要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她说她过了那个敢爱敢恨的年纪，也没有了那个勇气和时间去消费爱情。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两种人吧，一种是会像他这样，还有一种是会及时享乐吧。你会怎么选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一日，第十八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沿百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到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五月十六号到五月十八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上回书说到，冯毅恳求永安王彭宠发救兵，到台城去解围，好搭救刘秀君臣。永安王就对冯毅说：“冯毅啊，孤知道大羌王用意不正，并没有受他的利用。再说，我也不能跟逍遥王千岁微仇作对，可有一节呀。”刘秀是不是国家贤王呢？那么羌王弟兄他到底忠于不忠于汉室呢？我还没有看清楚，也不敢定。再说刘秀姓刘，大羌王小羌王也姓刘，他们大汉宗亲弟兄不和，同使操戈，我呢是中立不偏，任他们自便了，既不帮助羌王弟兄，我也不帮助逍遥王刘秀。冯毅一听就急了：“父王千岁言之差矣，想逍遥王千岁灭王莽，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恢复了汉室天下，又将天下让给更始皇帝，天下人谁不知道啊？他能够推位让贤，说明逍遥王是国家的贤王，天下无论治愈都知道这件事啊，何必再看呢？而羌王弟兄也是大汉宗亲，在王莽篡汉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出兵？到现在他们出兵了，他们出兵为的是什么呢？都能知道啊，羌王弟兄是不忠于汉室，现在兴兵为了争夺同宗的天下，他们是不义呀。即便是更始皇帝无道，他们可以进言，可以跟逍遥王刘秀说，让逍遥王千岁回到长安，清君侧安天下。他们为什么召集天下反王，兵会河中府，打着灭无道树有道的旗号，要消灭更始皇帝呀？这种不仁不义之人您看不出来吗？冯毅啊，你也不用着急，也不用向姑解释，姑啊早

就知道逍遥王是仁德之主。不过冯毅你可得明白呀，办大事不能冒失，必须夺得量力，能办则办，不能办就不能办，不能强迫自己去办呢。你也知道孤幽州只有10万兵，将不过100员，这100员将中真正上阵临敌能有几何勇战的又有几人呢？如今反王兵将有数100万，将有数100员，故如果发兵也是众寡不敌。况且我幽州一路人马要战10几路兵将，这叫单军斗大敌，孤军深入，是兵家所忌呀。如果出兵也救不了刘秀，众反王在恨孤，他们兵发幽州，孤也有被众反王瓜分之忧啊。父王，你要这样料事，据我看也不全是如此。您老人家若能发兵，台城里有邓禹呀，邓禹是个元帅之才，他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能用兵，能打仗。只要幽州兵到了台城，他能从城中闯重围出来，调动兵将，就能破反王的几十万残暴之众啊。哎，永安王彭宠摇了摇头，冯毅，邓禹之才孤是知道的，想当初汉兵被控昆阳2年之久，邓禹不也是没有解围之计吗？难道说他欲于前而至于后吗？现在他就能解台城之围了。冯毅跟永安王彭宠怎么争，永安王彭宠就是不答应发兵。冯毅就看老将耿纯，看小将耿眼，心说你们爷俩也是云台将，你们爷俩当初也保的是逍遥王千岁，现在倒替我说几句好话，让我父王千岁发兵啊。没想到耿家父子不但不替他说话，反而冲着他一阵冷笑。冯毅实在是受不了了，耿二哥，你不替我美言，为什么还冷笑？嘿，我说冯贤弟呀，我笑的可是你呀。耿二哥，您笑我何来？我笑你太愚了，你不达时务。我怎么愚？我怎么不达时务？冯贤弟，当初你扶保刘秀，睡卧马鞍桥，可饮刀头血，出生入死有10大汗马功劳啊。灭了王莽之后，你有恢复汉室、开疆斩土、定鼎之功，就应该受到公侯之赏。没想到逍遥王宝带功臣，你没做了汉朝的官，可是逍遥王呢，他可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享受荣华富贵。我看呐，逍遥王为人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现在他有了大难了，我们正应该袖手旁观，你为什么这么愚呀？为什么又扶保他？他已然失去人心，无法挽救了。你白白的辛苦了5年，也没得到大汉朝的好处。你看，现在永安王千岁年岁高迈了，又乏嗣无后，你为什么不在这儿坐享太平富贵？日后这永安王的事业可是你的呀，你放着这么大的事业不要。

样的心肠啊。早知道你是这种人，我呀当初就不应该跟你结拜。冯毅说到这儿，又面对永安王躬身一礼：父王千岁，您老人家到底发兵不发兵？不发兵。您老人家真不发兵？要真不发兵，我可走了。永安王捧宠不说话了。冯毅看他不说话了，转身行，腾腾腾往外就走。哎，冯毅这走还没人拦他。冯毅气昂昂走到门外，解开马的缰绳，任等班安上马，往回就走，眨眼之间就离开了幽州。冯毅心中难过呀，他一边走一边想，来的时候是真高兴啊，估计自己到了幽州准能搬来人马解台城之围，没想到到了幽州就如同一桶凉水唰由打自己头上就浇下来，浑身上下都凉了。冯毅想到这些事儿是又烦又急，不知不觉的这匹马呢就把道路走错了。冯毅也忘了渴了，也忘了饿了，信马而行。走着走着天光黑了，星斗已然出全了。冯毅忽然间看见前边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冯毅勒住了马，抬头往山上一看，黑漆漆的，只看出有些树木。冯毅心说，救兵没搬来呀，也没有脸面回归台城，回幽州不能回去呀，我冯毅到现在进无路退无步，得了，人生也就这样，到了不就是一死吗？也罢，我就在这山下自尽一了百了了。冯毅确实是无路可走了，想到这儿他下了坐骑，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由打身上解下丝鸾大带，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就在这丝绦的穗上那么一系，然后揉揉揉一抡，唰抡起多高来，这丝鸾大带就搭在一棵树的树杈上了，石头往下一坠，他把石头解下来，把两边的穗子那么一系，系了个麻花口，然后在下边搬了一块大石头，石头在树底下放好了。冯毅心中难过，眼望幽州，冯毅自己跟自己说，姑父姑母啊，你们老夫妻恩养我冯毅冯公孙，是指望我膝下尽孝，二老将来有个百年之后，我冯毅好披麻戴孝顶丧驾灵，将你老夫妻送入黄泉尽人子之道，不料想天不趁人愿呐、我冯毅功名未能如意，忠未尽，孝未尽，我没有脸面再见天下人，但愿自今一死，我今生今世不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来生来世再行报答吧，姑父姑母。说到这儿，冯毅冲北跪倒，磕了六个头，然后站起来，转过身来，又冲着台城方向：逍遥王千岁呀、姚琦邓禹二位盟兄啊，我冯毅指望着到幽州搬取人马，好解台城之围，搭救你们出城，不料想救兵没搬来，我没有脸面回归台城，没有脸面见你们君臣，我冯毅没有本事啊，今天只好在此一死，算是对逍遥王您尽了微臣之中。尤其邓禹二位盟兄，我今天一死，对二位盟兄算尽了义了。说到这儿，他跪倒在地，冲着台城磕了三个头，站起来仰天长叹：

0: 哪，苍天，都说天无绝人之路，我冯毅怎么身逢绝地呀？难道说苍天也不佑我冯毅的一片苦心吗？冯毅眼泪下来了，他站到石头上刚要上吊，这时候就听山上的好像是鬼在叫唤，冯毅不由得这头发根唰就立起来了，头发根发炸呀，怎么鬼叫唤？他抬头往上看，什么也看不见，就听山上喊上了，
1: 要上吊啊，上上边来上吊来啊，我在这儿两年多了，是专拉替死鬼。
0: 冯毅这气大了，冯毅心说，都说人有十年旺，神鬼不敢傍，难道说我冯毅要死了就真有鬼吗？我不管他，我上我的吊。他刚要把这脑袋搁到这斯兰大袋的套里，山上又有鬼叫唤，那么说有人问了，说连丽蓉，你学的鬼叫唤像不像？其实世界上哪有鬼呀？你要认为我学的像就像，学的不像就不像。反正冯毅觉得当时山上有鬼叫唤，他抬头又一看，又听山上嚷了：“
1: 要上吊，上这儿，上这儿来啊！我在这儿就拉当年的替死鬼啊！”
0: 冯毅真急了，不由得气往上撞，心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我还没看见过鬼呢。”我呀反正也是死，干脆到上边看看这鬼到底是什么样，看完了我再死也不晚呢。想到这儿，他解下丝鸾带系在身上，迈步往山上走。到了山上，冯毅就问：鬼在何处？鬼在哪里？叫了两声，这鬼不答言。哎呀，冯毅自己就跟自己说：冯毅啊，你怎么这么糊涂，这鬼嘛是聚而成形，散而成气，哪能看得见人形呢？正在这个时候，冯毅就听见身背后有人乐了，吓了冯毅一跳。冯毅扭转身形回头一看，见面前站着两个人，借着星斗月色看得很清楚，这两个人长得不俗，一个身高丈二，虎背熊腰，剑眉虎目，鼻直口方，一部花白胡须，扇满前胸，脸上一团正气；另一个长得很胖，膀大三挺，哎呦，胖的这叫富态，胸宽背后，面如紫玉，浓眉大眼，湿鼻阔口，一步隐然在胸前飘洒。哎呀，看见这两个人可把冯毅乐坏了，原来身高丈二，花白胡须的正是云台大将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的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旁边这大胖子正是曾公曾正直。哥仨多年没见了，现在在这儿意外重逢，正是久旱甘雨，他乡故知啊。冯毅赶紧给贾富曾公施礼：二位兄长一向可好，小弟冯毅参拜。贾府张公立刻还礼，用手相搀：兄弟，你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到这儿来寻死啊？冯毅叹了一口气，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讲给这哥俩听了。贾府张公这才知道姚琦在台城染病，刘秀邓禹被困台城，冯毅是到幽州来搬兵，没搬来救兵，没脸见人，才到这山下上吊的。贾府张公听刘秀君臣有难，姚琦重病在身，心里也是十分难过呀。贾府就问：

风险低呀、啊。救兵没搬来，是啊，贾大哥，我救兵没搬来，您说我还有什么脸回台城啊？你呀、啊，千万别着急，不是解台城之围吗？这件事好办。什么？贾大哥呀，救兵没搬来，怎么好办呢？我告诉你，你就是搬来几万人马，孤军斗大敌，也难解台城之围呀、啊。孤军斗大敌能取胜吗？幽州十万人马还得留下几万镇守幽州，跟你几万兵到台城，哼，还不如不去呢，你倒给永安王彭宠招来祸害了。别着急呀、啊，愚兄有个办法可以解台城之围，兄长有什么妙计？冯贤弟，有道是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这个地方有个勇士，这位勇士要是下了山呢、啊、有如楚霸王项羽重生，他呀就可以杀得反王兵将落花流水，准能够战败飞虎帅梁林。冯毅一听眼睛都瞪圆了，兄长，小弟愿闻此位英雄姓名。冯贤弟，你看见没有，他用手一指旁边这座山，冯贤弟，这座山叫七宝铁叉山，山中有座山寨叫八卦玄天寨，寨主姓马名雄，字山威，这位寨主胯下马掌中枪，有楚霸王项羽之勇，人称铁霸王，要是能把马雄马山威请下山来，管保他到了台城就能要了梁林的命。哎呀，兄长，您怎么跟这位勇士认识的呀？说来话长了，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我们哥俩就回到抱月双槐岭，闲着没事就教子读书习武。头两年听人传说，耿二哥跟耿眼贤侄在幽州郡保了永安王彭宠，我们两个人就想，俗话说忠臣不保二主，那为什么我们云台将要保一家反王呢？所以呢，我们由打抱月双槐岭动身，想到幽州去找他们父子，劝他们父子别保反王，如果真没地方去呢，就把他们爷儿俩接到抱月双槐岭，然后再把他们的家眷耿二嫂他们接来，让他们全家团圆，跟我们住在一起，了却余生也就行了。没想到我们哥俩走到七宝铁叉山之前，铁霸王马山威就挡住我们哥俩的去路，张大哥跟他一战，没走一个回合，一个照面就输在马山威的枪下了。我过去跟他走了三合，没分胜负，没想到他不打了，突然间下马跪倒在地给我磕头，张嘴就叫我好汉哥哥。我下马把他搀起来了，我问他，你为什么管我叫好汉哥哥，怎么不跟我打了？这马山威就说了，说他自从会武艺那天起就没遇见过敌手，我能跟他走上三个回合一定是好汉，他就愣把我们哥俩让到山上去，一定要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我们就结了盟兄弟了。张大哥是大爷，我排行在二，他是三爷。自从结拜之后啊，这位马山威勇士就是不让我们哥俩走，我们哥俩着急呀、啊，今天趁着马山威睡着了，我们想背着他不辞而别，正在这山里谈心呢，突然间听见山下有人自言自语，也是夜景登山，听着说话的声音很大，我们听出来了是冯贤弟你，可把我跟张大哥急坏了，我们怕你吊死，下去拦你已然来不及了，所以才学着鬼叫把你诱上山来，幸亏是你我弟兄有缘呐、啊，在此相遇，不然的话你就死在山下了。哎呀，冯毅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二位兄长，请问你们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能叫这位勇士铁霸王马山威下山呢？能够让他下山帮着我们解台城之围呢？

兄弟，马山威这个人性如烈火，要想把他请下山去，只能用激将法。用激将法一激他，他总跟我们下山。亚大哥，怎么激他呢？好，贾父说，我给你出个主意。现在呀，你就跟着我们哥俩，立刻到七宝铁岔山，到八卦玄天寨。等咱们一见马山威，哎，我就问你，贾父贾君文要给他出主意，马山威出事，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二楼、三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

0: 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群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这段书说的是马山威出事。贾父贾君文告诉冯毅，要打算让勇士马山威下山，必须用激将法。我告诉你，你跟着我们哥俩到八卦玄天寨，等见到勇士马山威了，你别理他，我就问你。我问你，冯毅呀，你是从哪儿来呀？你就说有打台城而来。我问你干什么去？你呀，就说我到幽州去搬兵。我问你为什么搬兵？你就说呀，打不过梁林。这个梁林胯下马掌中锤，天下无敌，跟姚琦杀了3天3夜都没见输赢胜败。贾大哥，谁打仗打3天3夜不吃不喝呀？我这么说他能信吗？你不知道，兄弟马山威虽然勇，但是他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听。贾大哥呀，我这么说他信了又怎么样呢？你呀，你就说姚琦呀输给梁林了，姚琦就跟梁林说别打了，梁林呐，我姚琦跟你提个朋友，我说出这朋友的名姓来，能把你梁林吓死。你这么一说，这马山威肯定得问你，哎，那姚琦说的是谁呀？你就跟马山威说，姚琦说的是他这位朋友，是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寨主爷，姓马，名雄，字山威，人称铁霸王。马山威听到这儿肯定会问你，哎，提起马山威来，这梁林小子怎么样啊？你呀，就告诉马山威，姚琦提起马山威来，没想到梁林一点面子也不给，不但不给面子，这梁林还说了，什么铁霸王、金霸王、银霸王，安上火炉化他这霸王。你这么一说，这马山威就动了真气了，不用咱们叫他去找梁林呐，他自己就能下山到台城去找梁林。

0: 好嘞，乔大哥，咱们就这么办了。
1: 哥仨正说着话呢，忽然间听见又骂他栾铃声音，
0: 贾父张公就告诉冯业，兄弟你看马山威来了，咱们赶紧下山。这样哥仨往山底下走，刚到山底下就瞧着马山威骑着马到了，马刚站住，扑通一声，这马山威就打马上掉下来了，摔到地上了。这冯业觉得奇怪呀，贾大哥呀，他连马都不会骑，他还能有多大本事？
2: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这兄弟就这个人性，上马呢他嫌麻烦，下马嫌费事儿，所以他上马愣往上窜，下马是整个往下摔呀。
0: 哎呦，这也是个艺人呐。他们说到这儿，马山威就站起来了。
1: 冯毅借着星斗月色之光一看，呵，真是个勇士啊。
0: 马山威往这一站，晃荡荡平顶身高丈二开外，就好像半截冰铁塔，挺大的脑袋，头如麦斗，满身的怪肉横生，青筋暴露，看面貌，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浓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眼球努于眶外，大蒜头鼻子，高颧骨，大嘴叉，脸比络腮短刚然，就跟那掐了尖去了边的钢针一样，头上是罩着一块皂青绢帕，斜系麻花扣，上身穿着青绸子小袄，腰系超包，下身是青绸子裤子，光着脚没穿袜子，足下是两只倒纳千层底搬尖大叶巴撒鞋，看年纪30岁刚出头。这个马山威就冲着贾父张公喊，
3: 哎，二位好汉哥哥，黑夜之间不在山寨，在这儿干什么呢？
0: 贾父张公呢就跟马山威说话。
1: 冯毅看着这位勇士马山威金强骨壮，心说想不到这儿还有这么一位勇士呢。那么马山威到底是怎么个人物呢？
0: 书中交代，这个马山威是雁门关的人士，他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家是很宽裕的，是个富户，父亲母亲就生他这么一个儿子。马山威生下来就金强骨壮，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不喜欢读书，确实呢是一个心眼儿，他就喜欢舞枪弄棒的。父亲母亲给他聘请了名师，传授到武艺，马山威爱练，苦练了10几年的功夫，马上部下18般兵刃全都拿得起来，而且渐渐精通。到了20岁上，没想到父亲母亲相继而亡，马山威虽然过了20了，但是他不会主持家务，所有的家业都被家人骗走了，几年的光景落得一无所有。马山威一看家里没吃的没喝的，他就离开故乡，想到远处走一走。有一天，马山威就走到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这寨主呢姓牛，叫牛龙，他下山劫人，正好让马山威看见了。马山威呢他好打抱不平，过去空手夺枪，愣把这牛龙给刺死了。山上这些喽啰兵一看这位勇士这么勇，长得这块儿，呵，这要是把他请到山寨之上，谁敢欺负我们山寨呀？大家伙就跪倒在马山威面前，请他进山当寨主。马山威正没地方去呢，所以他就进山，在这山寨里做了山寨王。因为他武艺高强，没人打得过他，这座山寨自从有了马山威，这收入一天比一天多，可以说粮饷两足。河北一带的客商都知道这儿有位又猛又勇的寨主爷，所以呢他们有货全都绕道走，都躲着马山威，这样山前就没有买卖可做了。马山威也会想主意，他经常带着喽啰兵下山，出万里长城去抢北国的匈奴，匈奴的财物呢也被他抢了不少，而且马山威抢了一匹好马，就是他骑的这匹马，这匹马可是匹宝马。

0: 有个名字叫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日行1000，夜走800。马山威自从跟贾府张公认识结拜之后，就对他们哥俩言听计从，吃吃在一起，睡睡在一起，亲如兄弟，时时刻刻不让他们哥俩离开。因为马山威好勇，他就常跟贾父张公面前夸自己：哼，我呀是霸王复生，勇力无双，天下无敌。贾父就跟马山威说：兄弟，你走的地方太少了，天下练武的人不能属你第一，能人有的是。就以我们云台36将说吧，打了100多次大仗啊，那小仗就数不过来的了。可以说我们云台将是攻必取，战必胜，5年时间灭了奸臣王莽，安了我们汉室天下。我们这些人都不敢自夸，说我们是百战百胜的大将。你夸什么呀？你别看我们哥俩，36员云台大将当中，就是我们哥俩没能耐。
1: 嘿，那将来我跟这有本事的36将都较量较量，看谁棒，看谁勇。
0: 兄弟，你别忙，早晚你有见着云台将的时候。这个马山威啊，就把这云台将有本事是紧紧记在心中了。他这人好勇好斗，就想着跟云台将较量较量。贾府张公在山寨里住的时间太长了，想回家。可是马山威让人看着，不让他们哥俩走。这天夜里，马山威睡醒了，他没看见贾父张公，赶紧骑着马就追下来了。
1: 哎呀，好汉哥哥，你们上哪儿了？你们别走！
0: 他追到山底下，贾父张公跟冯毅下了山，来到马山威面前。这马山威看见两个好汉哥哥旁边站着一个人，他不认识啊。
1: 哎，好汉哥哥，他是谁呀？
0: 兄弟，我给你们哥俩引荐引荐，这是我的盟弟悍将冯毅。
1: 哎，悍将，
0: 哎，对了，就是云台将啊。贾父脱口而出把这云台将三个字说出来了。这时候冯毅呢，正好冲着马山威抱拳施礼，没想到马山威他不懂得礼节，一听冯毅是36员云台大将，就想跟云台将较量较量。他一伸手，砰，冷不丁的就把冯毅两只手腕给抓住了。
1: 嘿嘿，
0: 哎呦，就这一下冯毅觉得两膀发麻，筋骨都酥了，可把冯毅吓坏了。贾父赶紧就嚷上了：马山威，你快撒手，这可不是进客之礼。马山威这才把手撒开。哎呀，冯毅说差点给我攥死啊。张公就跟马山威说：兄弟，给你引荐朋友，你为什么攥住人家不撒手啊？
1: 他是36将，我跟他较量较量。
0: 哎呀，较量也得有个时候啊，生朋友初次见面，你呀应该跟人家客气一点，先作揖后施礼，然后呢往山寨里让人家，先敬茶后敬饭，这才是敬客之礼呢。
1: 哎，好汉哥哥说的有理。
0: 马山威说到这儿就冲着冯毅说：
1: 生朋友初次见面，你应该向人家客气点，先作揖后施礼，然后往山寨里让人家，先敬茶后敬饭，才是敬客之礼。
0: 哎呦，冯一听马山威说出这样的话来，真是哭笑不得。贾父啊看了冯一眼，突然间就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冯毅明白了，得用激将法了。小弟我有打台城而来。贤弟呀，你有打台城来到这儿干什么呀？贾大哥呀，小弟我二次扶保了雇主逍遥王千岁，跟着千岁到河北放粮，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勾串10几架反王作乱，跟我们打了几次仗，我们是屡战屡败，如今被困台城。

0: 风险低呀、啊。难道咱们三十六将还杀不过反王的兵将吗？贾大哥您不知道啊，大前王驾前有个元帅，人称飞虎帅，叫梁林。这个梁林胯下马，掌中一对锤，勇冠天下，无人能敌。贾大哥，你也知道咱们三十六员云台战将当中，那姚琦可了不得，数一数二啊。没想到姚琦跟这飞虎帅梁林杀在一处，杀了三天三宿，他不见输赢胜负啊。冯一刚说到这儿，马山威听着高兴了，三天三宿不分输赢胜败，这才是好汉呢。马山威说到这儿，把大拇指一挑，好样的，三天三宿，好汉好汉。他这一嚷，吓得冯一直瞧他。冯一觉得他又是可爱又是好笑。贾父又问冯毅，贤弟，姚贤弟跟梁林杀了三天三宿，到底是谁输谁赢呢？哎呀，当然是姚琦输了。姚琦输了，他就跟梁林说，咱们俩别打了，你饶了我还不行吗？我跟你提个朋友，你练个面吧。马山威就问了，哎，他提的是哪一个朋友？勇士。姚琦提的这朋友是天下第一勇士，他在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姓马名雄，字山威，人称铁霸王。马山威一听，这眉毛挑起了，胡须炸上了，浑身上下直动，俩肩膀就直抖啊，高兴极了。哎哎，把梁林吓死了吧？什么？哎，提起马山威，把梁林这小子吓死了吧？哎呀，错了错了。姚琦一提起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铁霸王马山威，这个飞虎帅梁林呐、啊，他不但不害怕，呵，他在马上把嘴这么一撇，说什么？铁霸王、金霸王、银霸王，我安上火炉化他这霸王。冯毅说到这儿啊，马山威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哇呀，气杀我也！梁林，梁林，你敢藐视老子？老子下山找你，扎你三百钢枪！不扎你三百钢枪，我誓不为人呐！冯毅一看马山威这样，就知道他中了激将法了，心中挺高兴。马山威就跟贾父张公说，二位好汉哥哥，哎，咱们走去找这小子飞虎帅梁林。贤弟啊，咱们不能说走就走啊。哎，贾大哥，您说怎么走？咱们要走也得把山寨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呢咱们再去找这梁林算账。
1: 哎，好汉哥哥说的有理。
0: 说完这句话，这马山威一转身，噌就窜到这匹马上了，催开了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飞也相似，他走了。冯毅解开马，就跟着贾父张公一起奔向玄天寨。等到了八卦玄天寨的寨门，冯毅一看，在寨门这儿有许多人拥拥挤挤，借着大灯笼，冯毅看得很清楚，有几十名喽啰兵，长得都是又愣又横，跟这马山威啊差不了多少，就比那马山威小这么一号半号的。哎，冯毅心说，谁的兵随谁呀、啊？他可不知道这是马山威照着自己的模样挑的自己的亲兵啊。马山威依然回到山寨了。马山威回到山寨，他就嚷，
1: 哎，你们看呐，好汉哥哥给我领个云台大将来，这汉将好威风了。
0: 他手下这些亲兵都想看看这位汉将，所以呢就在寨门这乱挤。等冯毅走进寨门，来到大厅，马山威在这站着呢。
1: 哎，贵客来了，贵客来了，先敬茶后备酒饭，敬客之礼。
0: 这几个喽啰兵就争着敬茶，

四个人坐着喝茶。冯丽又看见喽罗冰在大厅里头放好了四张小桌子，每张桌子后头呢放个凳子，在桌子上头全都放着一个油木盘，这盘里有几斤熟肉，大块的一斤左右，小块的也有半斤。在盘子旁边放着一把尖刀，一个酒斗，一个酒毒篓，东西都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摆齐了之后，贾父就跟冯毅说：冯贤弟，你看见没有，咱们每个人一份，谁也别客气，个人吃个人的。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冯毅心说这山寨吃饭都新鲜的。四个人入座了，冯毅就瞧着马山威，马山威给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斗酒，端起了一扬脖，咕咚一声，这斗酒干了。接着他伸手抓起尖刀，把这半斤的熟肉隔成两块，往嘴里一扔，嚼吧嚼吧他咽了，跟着又把那块也扔到嘴里头，也给咽了。冯毅看他这吃法都看浪了，经过了瞧他了，冯毅也忘了自己吃了。贾父就乐了：冯贤弟呀，你别看他，你赶紧吃你自己的吧。到这时候冯毅才觉得肚内饥饿，也大口的吃喝起来。四个人酒喝够了，肉也吃了，喽罗冰就端上一大笸箩，里边全都是馒头。四个人狼吞虎咽，如同风卷残云一般，吃了个盘尽碗干，酒足饭饱，就起身离位了。喽罗冰就把桌凳收拾好了，马山威立刻吩咐下来，让兵丁们把四匹马全都喂好了。贾父就让喽罗冰鸣锣聚众，苍啷啷啷啷，锣声一响，满身的喽罗冰就来到大厅之前站着。贾父就跟这些喽罗冰说：喽罗冰们，今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你们的寨主爷下山有事儿，多者呢半个月，少者十天就能回来。等寨主走了之后，寨中有的是金银两米，你们千万别下山做买卖。如果下山做买卖遇见高手，结不成人家，那么也许让人家把咱们山寨给洗了。寨主不在山中，你们就好好看守山寨，谁也不许下山。喽罗冰齐声高喊：我们记住了，我们遵命。这贾父还真放心，因为这些喽罗冰知道马山威是个浑人，可是都知道马山威能耐大呀。马山威尊敬贾父张公，所以贾父张公说什么，这些喽罗冰就听什么。贾父放心了，哥四个回到分金局大厅，赶紧收拾。贾父张公有盔甲，这哥俩打开盔甲包，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马山威也收拾起来了，头上戴着金镶虎壳脑，上身是青绸的小袄，腰中系着虎皮战裙，下身是青绸的短裤，打着裹腿，两只大叶巴撒鞋。四个人收拾完了，冯毅就说了：贾大哥，您先别走呢，我可没有兵刃了，你们这儿有没有随手的兵器，给我一个呀。哎呀，这太好办了，你呀上大厅后边，那有兵刃架子，什么合手你就找什么。冯毅就到了后边，一看果然有兵刃架子，上边不少的兵器。冯毅是使惯了三股钢叉了，所以就拿了一把三股钢叉回到大厅。贾父让喽罗冰把马牵到寨门外头等候，四个人各持利刃往外走，这些喽罗冰往外相送。到了寨门外头，冯毅再仔细一看马身为这匹马，哎呀，这马太好了，周身的黑毛，这黑毛里头透出了一种浅爆花，怎么这么漂亮啊。这匹马高有八尺，长有丈二，纵尾乱扎，四蹄乱跳，淅沥沥是连声怪叫，喽罗冰都牵不住他。贾父用手指着这匹马：冯贤弟，你看见没有，这匹马可是匹千里马呀，咱们36员云台大将的战马都比不了这匹马，马的名字叫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追，真是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脚程最快，千里马。是啊，小弟

看着这匹马也是万金难买呀。他们说着话，各自拢丝将任等帮杆上马，把兵刃往马鞍桥判官头铁黄梁上一挂，齐吹坐骑，各斗丝将，离开了七宝铁叉山八卦玄天寨。勇士马雄马山威要大战飞虎帅梁林，咱们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精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季末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饭，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 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啊，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 神经脏腑。

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的。

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

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当然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五六十也好，七八十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儿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就是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

0: 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十个人当中有八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的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那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

0: 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哦、对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姜汤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1: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1: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0: 嗯，
1: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仅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就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啊、
1: 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

0: 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杯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0: 对对对，
1: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
0: 嗯，
1: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1: 哎，是我，你好。
3: 嗯，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1: 嗯，
3: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1: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重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

0: 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0: 嗯，
1: 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
3: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那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3: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3: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3: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
3: 体内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3: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嗯嗯，
3: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票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3: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3: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3: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3: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3: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3: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3: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3: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乎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0: 嗯嗯。
3: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3: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3: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3: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3: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3: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0: 嗯嗯。
3: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 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3: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0: 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嗯，
0: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
0: 好，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的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嗯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哎，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药王孙思邈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哎，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哎，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

0: 嗯，
1: 感觉怎么样？
0: 嗯，感觉到挺好的。
1: 嗯，
0: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哎，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0: 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了、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啊、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啊。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 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它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啊，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嗯，哎，那李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

0: 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5月16日到6月1日，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延柏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到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号到5月18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

0: 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五月十六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五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

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有很多的过往的那些明星啊歌手啊，他们会在近期源源不断的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当中露面，比方说久违的齐秦。有很多朋友就在朋友圈里感慨啊，齐秦真的是老了。当然他娶了年轻而又漂亮的妻子啊，对于齐秦和王祖贤当年的那段情还是有很多人在谈，很多人表示遗憾的。齐秦和王祖贤因为合演电影《芳草碧连天》而结识，随后呢开始他们的恋情。但是他们两个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分居两地，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会用写歌的方式表达对王祖贤的情谊。分隔两地的恋人思念之情给了齐秦灵感，于是呢他为王祖贤写下了那首特别特别有名的，很多人翻唱过的歌《大约在冬季》，收录在他1987年出版的专辑《冬雨》当中。

大约在冬季齐秦送给王祖贤的歌。接下来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陈洁仪的这一首歌呢，很多人听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感动和感慨，还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特别是当你一个人在异地打拼的时候，没有家人的嘘寒问暖，没有爱人或者是朋友的拥抱的时候，总会觉得有那么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孤独和无奈的感觉。那么来听到这一首歌，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在你失落的时候，记得回家，家里面有亲人的怀抱，当然你也可以去找你亲爱的朋友，有爱人，有亲人在你身边。

0: 别轻易换台，听下去肯定有你喜欢。这里是新的声音。
1: 今天节目最后跟你来听到的是那些有关于冬天

的歌啊。说到有关于冬天的歌呢，今天正好看到微信上有一篇推送，叫做那些大师们，文学大师们所写的那些有关于冬天的文字。然后我就翻看翻看，突然看到了特别熟悉的一篇，就是老舍先生所写的

0: 的一字不落的背诵出来的。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当年有没有同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段吧。啊，老舍先生是这样写的，说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身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件白花，山间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儿，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白一道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叫你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就是下小雪。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我们来听阿妹张惠妹。在1998年的1月10号张惠妹开了她的首场演唱会。那么有了前面两张专辑的基础，也为了完成她的心愿，为了演唱会上歌迷能够更好的和阿妹来互动，当时唱片公司特地赶在演唱会之前发行了阿妹的魅力四射这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阿妹从小到大最爱的歌，而且

其中的一首《站在高岗上》唱红了两岸三地，也进一步奠定了张惠妹她的天后级的地位。

听到张惠妹的这首歌，就会想起她在舞台上魅力四射，又唱又跳的样子啊。所以现在她变胖了又怎么样？她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一个张惠妹啊。张惠妹的歌，非常适合在寒冷的冬夜里面来听，觉得就热血沸腾起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听旧时光里的旋律，来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和心情。有一次康熙来了做了一次选题，是减肥达人。那些一个个瘦身之后的漂亮的男生女生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说话依然很低沉，动作比较慢吞吞，并且呢依旧非常在意别人的目光。小 S 就问说，你们这些人都这么帅气漂亮了，可是为什么还是那么好脾气啊？按道理你们现在有很多人追的，应该很得意才对啊。然后蔡康永就戳破了真相，他说这些人在曾经肥胖的日子里是很自卑的，这种自卑渗透到他们的骨子里，他们吃什么穿什么或者干什么都很在意别人的目光跟评价，他们身体里住的还是过去的那个自己，所以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慢慢适应，然后再真正的变得自信起来。然后呢，我就把这一期节目推荐给我一个女生朋友看，就想鼓励她一下，因为呢，她一心想减肥，但是总是没有毅力。我说，你看，既然你那么想要变瘦，可是呢，又没有毅力，你是不是要向别人学习一下呢？可是那个女生朋友居然回了一句，她说，既然减肥变好看了，还是那么自卑，那么这么努力的意义在哪里呢？是啊，很多事情，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0: 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2009年的一支作品《命中注定》。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也是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前面在跟你说到啊，我们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想起看过一个混迹于拉丁美洲一边工作一边玩的小女生，她写的一篇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文字。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强大意味着你在一个团队里有优先的选择权，在人生里面你可以尽可能的走那些有效的路，而那些暂时看上去不累的工作，到最后失去的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选择的权利。所以我想我们之所以愿意努力，要的就是一份有的选，而不是仅仅无可奈何的生活而已。所以我们之所以减肥，之所以想变美变好，之所以愿意拿自己的能力去换取薪水换取资源，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5: 北京时间12:3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
0: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开头我们来听片片枫叶情，这是张智霖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个人专辑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如果你知道这首歌的话，应该会知道他和小虎队的那首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同曲不同词的。而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最出名的歌就是片片枫叶情，在 KTV 的点唱率一直是非常的高，而当年的张智霖只有20岁，已经 经显示出了不错的成绩。

唱功。这首歌是他和许秋怡一起来合唱的。说到许秋怡啊，多说两句，当年在 TVB 96年版本的西游记啊，又叫做齐天大圣里面，许秋怡还扮演过红孩儿的角色呢。西游记被大家拿出来说，除了86版的西游记，其实呢另外有好几个版本的西游记拍的还算不错啦。TVB 96年的这个版本呢，是张卫健、江华还有黎耀祥、麦长青他们来主演的，那么许秋怡在里面呢扮演了红孩儿这个角色。那么就来听许秋怡和张智霖当年合唱的这一首经典之作《片片枫叶情》。

许秋莹和张智霖合唱的这首《片片枫叶情》，有一些歌手他们的经典作品真的可能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这两年因为很多原来的歌手都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参与一些综艺节目啊，或者是一些唱歌比赛啊，然后就有蛮多感慨的。有一些歌手他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出现在你的面前，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惊艳，比方说李玟。还有一些歌手呢，朋友圈里就会有很多的感叹，比方说齐秦，很多人都说他老了，真的挺心酸的，就觉得他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样子。还有谁呢？还有张信哲，真的，张信哲这两年其实出新歌啊什么的，动作也挺大的，可是可能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已经不是现在的主流了，真的很难再回到当年情歌王子那个年代了。但是阿哲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年轻的样子，那样干净的声音，一起来听张信哲《曾经爱过》。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经常有一些心灵鸡汤的文字在朋友圈里分享，大家也算是互相鼓励啊。比方说呢，好几个人都在分享何炅说的一段话，说要得到你必须要付出，要付出你还要学会坚持，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那你就放弃，但是你放弃了就不要抱怨。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世界是平衡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真的每个人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你选择了你的选择，你还要走你接下来该走的路。许美静，只是这人生。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
3: 引领
0: 生活
3: 新
0: 篇
3: 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事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我们看到了孙燕姿的身影啊，当了妈妈的她呢，恢复得非常的好，甚至好像比以前更美了一点。我有同事呢，离舞台坐得非常的近，然后他说，当时他仰着头望孙燕姿的时候，哎呀，就觉得怎么连摔跤都摔得那么美啊！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林俊杰。林俊杰呢，真的是红了那么多年呢，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也特别喜欢他。说起来，林俊杰出道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在跨年晚会上，他被介绍为不老男神呢、啊、的确想一想当年他的那一首江南推出来的时候应该是12、13年过去了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林秋离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你要知道华仔一个字值多少？值20000多呢，可见

0: 林秋离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啊。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嘛，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中国名著历史名著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林秋离就说，哎，不懂最好，那你赶紧上网玩三国游戏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林俊杰点头答应了，没几天之后拿了一首曲子过来，林秋离一听就感觉到那种霸气，于是呢当场回家就填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 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

0: 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

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啊，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呢，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

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研究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

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当然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

0: 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儿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儿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也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

0: 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2: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那、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哦、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嗯、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这越打越多啊，打的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3: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瓶，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

0: 算是治到根儿上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三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啊、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啊！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嗯，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十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 孩子自己。

0: 你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哦。
0: 哎，是我，你好。
3: 嗯、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 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

0: 界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啊。
3: 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的神经嘛、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3: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3: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3: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2-3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3: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3: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 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

0: 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1: 对呀，哎呀，真是的，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0: 嗯，
1: 天天都是哎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1: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1: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嗯嗯，
1: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呢远远不够的，
1: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1: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1: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吃了有4-5天嘛，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1: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呢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0: 嗯嗯。
1: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0: 嗯。
1: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0: 嗯嗯嗯嗯。
1: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0: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1: 对呀，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0: 嗯，
1: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0: 嗯
1: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0: 嗯嗯，
1: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0: 嗯嗯，
1: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那些病斩草除根。
0: 嗯嗯嗯，
1: 也把药给它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0: 好好
1: 好，
0: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1: 嗯，
0: 李老师都非常

0: 常欣慰。
1: 啊，
0: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1: 确实是。
0: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1: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0: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1: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0: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0: 停药一个多月了。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到挺好的啊。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0: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3: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0: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3: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 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0: 嗯。
3: 再一个，之前哈、啊，你像晚上啊。

0: 还老企业，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呀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啊，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啊，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那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袋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咋个办啊。就像我这个老战友哈、啊、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啊。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嗯，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嗯、啊。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

0: 以后他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将主要作战力量转向对付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战争，敌后游击战争将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重要战场。能否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就成为关系抗战前途的决定性环节。
1: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全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

0: 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由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伪政权，建立和发展伪军、伪组织。1939年10月，日本正式组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其中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蒙军，共辖10个师团、11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正确分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面临的复杂形势，制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6届6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认为，在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全国抗战的主要形势，决定了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1: 根据敌情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8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第120师主力挺进吉中，第229师主力挺进吉南和鲁西北。1938年10到12月，8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地区挺进。
0: 第115师先后以第343旅、第685团组成的苏鲁豫支队和第115师师部直属队第686团组成的东进支队，由山西梯次进入山东。苏鲁豫支队1700余人，进抵山东湖西地区。1939年6月，苏鲁豫支队扩大为旅的规模，支队长彭明志，政治委员吴法宪，随后分兵进入皖东北和豫皖苏边区，从而使湖西抗日根据地扩大到苏鲁豫皖边区20余县的广大地区。苏鲁豫支队在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等部的配合下，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日伪军11800余人，扩大和巩固了湖西抗日根据地，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3700余人。1940年6月，苏鲁豫支队主力奉命南下华中支援新四军，8月编入8路军第5纵队。鲁西地处金湖铁路以西，济河公路以北，包括运东、运西、鲁西北和泰西4个地区。东进支队于1939年3月到达鲁西后，首战樊坝告捷。
2: 中央就决定让115师由我父亲和陈光带领部队进入山东。我父亲临走以前，就是1939年2月份我出生，我父亲呢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就是115师要往山东走，所以叫东进，带领115师和老六团686团开始在樊坝打了一仗，把樊坝伪军的也消灭了，争取了伪军的团长，让他们最后也参加了抗日，那么这样子就进入山东。
0: 樊坝战斗后，东进支队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并决定依托泰西山区和东平湖向四周发展，使之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1939年5月初，日军5000余人和伪军1部分9路扫荡泰西地区。5月10日，第115师师部等3000余人被日军包围于肥城东南路房一带。经过激烈战斗，第115师等部突围成功，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 保存了有生力量。1939年8月，第115师直属连队和独立旅一部取得了梁山金面战的胜利，成立鲁西军区，司令员由师独立旅旅长杨勇兼任。至1939年底，全区民兵、自卫队及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到15万人，建立了6个现代抗日民主政府及一批乡村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鲁西黄河以南地区的抗日政权。
1: 1940年3月21日，独立旅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主力合并，恢复第343旅番号，杨勇任旅长，肖华任政治委员。7月鲁西抗日根据地已扩大到30个县80个区。同年底，印西、泰西、印东和鲁西北连成一片，先后成为山东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0: 鲁南地处津浦铁路以东、临河以西、资陵公路以南、陇海铁路以北。1939年9月至12月间，第115师师部、第686团、特务团和绥营学校相继由鲁西到达鲁南后，罗荣桓提出了以抱犊固为中心，向南控制坦马平原，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向西向北打通与湖西区、鲁中区联系，向东挺进滨海地区的发展任务。1939年10月至1940年5月，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在鲁南地区的部队统一整编为苏鲁、鲁南、临潭、费邑四线编连和新的运河支队。2月至5月上旬，经过三打白雁阵、粉碎日军8000余人大扫荡等30余次战役战斗，初步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6月，铁道游击大队成立。9月，鲁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书记罗荣桓统一了鲁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部队，第一纵队于1939年8月1日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9日，山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朱瑞任书记，罗荣桓、徐向前、郭洪涛、陈光、李玉等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山东地区的党政军工作。10月13日，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合署办公。1年1月，第一纵队番号撤销。
3: 我父亲呢，当时是在八路军总部的担任作战科科长，跟着徐向前和朱瑞到了山东。徐向前来了以后，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一共呢进行了5期整训，其中4、5期整训呢，就是由李玉和我父亲的组织进行。1940年，3月份的时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部是住在山东沂南县的孙祖。后来知道日本人出动了，1、200人来进行扫荡，徐帅就开始组织这次反扫荡作战，消灭了敌人100多人。
0: 第115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后，与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到1940年底，第115师发展至6个教导旅和鲁南、鲁西、冀鲁边3个军区。令湖西军分区共7万余人，与山东纵队2支部队共达10万余人。1939年1月25日，第120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率师主力与中共冀中领导机关会合，执行巩固冀中的任务。2月，成立以贺龙为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和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总指挥。

以关向英为政治委员的冀中总指挥部，统一冀中党政军的领导。随后，第120师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并分兵到各军分区。1月底至4月下旬，第120

0: 消灭日伪军5900余人，部队也由刚到冀中时的6400余人发展到2.19万余人，胜利完成了巩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第120师的大力支援下，冀中根据地建设也取得明显进步。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所属部队发展到14个主力团、2个支队和5个游击总队，具备了独立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能力。
1: 12月晋西事变发生后，贺龙、关向英率第120师主力于1940年1月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2月下旬至7月上旬，第120师在地方武装和群众支援下，粉碎了日伪军的春季和夏季扫荡，共进行大小战斗310多次，毙伤日伪军5500多人，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成立，至年底，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部队发展到51000余人。
0: 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分别由太行和延安到达济南后，将济南抗日游击军区改称济南军区，并与东晋纵队分开。东晋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济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1938年12月30日，第129师在南宫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济南平原游击战争，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1939年1月至3月，第129师部队粉碎了日伪军30000余人的大规模扫荡，进行了襄城故地区伏击战等大小战斗100余次，共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济南平原的企图。随后，日军的扫荡重点逐渐转向山区，第129师一部返回太行山区。7月3日至8月下旬，第129师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50000余人的大扫荡，歼日伪军2000余人，进一步巩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部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2: 其实1938年九路围攻就是对我们扫荡，他扫荡非常多的战术，他对你实行第一次围攻，他如果发现你的部队呢，要跑，发现要跑，他就做一个第二次围攻把你包进去。其实他消灭你是在第二次的围攻中消灭你，就像个大活物一样。父亲对付他的这个战法啊，也有很多很具体的想法，所以他整个把太行山他打当的这个地区啊，都划分得很清楚，设立警戒线。日本人一包围，他就在这个警戒线这儿等着，然后等到适当的时刻，他就跳出去了。在抗战这么多年中，对日本人的这个公布的材料里说，从未围住他一次。你要没有这些在战术上做法，可能你就被包住。
0: 1940年5、6月间，第129师进行整编，新成立太行、太岳军区，师部兼太行军区机关，师长兼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下辖第385旅、第386旅兼太岳军区，新编第1、第4、第7至第11旅，决死第1、第3纵队、济南军区等，至年底全师共11万余人。冀鲁豫边区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渭河以南、陇海铁路以北，包括鲁西、湖西、豫北和济南。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第115师、第344旅一部从山西分批进入冀鲁豫边区，协助中共鲁西北特委发展武装，巩固政权。3月9日，第344旅特。

0: 游猎团等部与地方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德志，全纵队共2000余人，从而统一了冀南、豫北和鲁西南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7月初，日军出动10000余人扫荡鲁西南，冀鲁豫支队主力避实就虚，转向日军侧后进行游击作战，迫使日军于7月中旬停止扫荡。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冀鲁豫支队又连续粉碎了日军对鲁西南地区的2次扫荡。至1939年底，部队发展到1.7万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 1939年3月份，我父亲带领的八路军的部队和当地的游击队组建了冀鲁豫支队，主要是在周边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清除伪军和敌人建立的日伪政权，还有就是扫除汉奸。这一段时间呢是初创时期，比较艰苦。据我父亲回忆，当时进到冀鲁豫以后啊，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发动群众，这是一个任务，扩大我们的抗日武装，这是一个任务，建立我们的抗日政权，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要和各种敌伪的游击战争。
0: 1940年2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成立，直属八路军总部，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4旅、新编第1旅、河北抗日民军第1旅、决死第3纵队和独立游击支队。随后，第二纵队除留一部改立第129师，在太南地区外，主力向冀鲁豫地区转移。4月，第二纵队与冀鲁豫支队合编，成立冀鲁豫军区，仍直属八路军总部。杨德志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崔田民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兼军区政治委员，下辖第34旅、新编第2、第3旅、河北抗日民军第1旅和3个军分区。5月20日和6月初，第二纵队、第34旅和新编第2旅主力分2个梯队南下豫皖苏边区，参加华中抗日斗争。6月10日至18日，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分散活动，粉碎了日军20000余人的大扫荡，进一步巩固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2: 八路军主力向冀鲁豫平原挺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将广阔的华北平原变成了打击日伪军的敌后战场，扩大和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0: 1940年8月至2001年1月，八路军集中晋察冀军区，第120和第129师共105个团，在华北发动了全国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当今的华语歌坛当中呢，天团级别的组合有很多，他们承载了我们大多90后一代人的青葱回忆，不论是曾经的 S.H.E 还是五月天，似乎呢很多歌曲都充满了记忆的画面。但是呢，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呢，内心都会是温暖的，因为他们静静地演唱着我们青葱岁月里的那些小情歌。那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苏打绿，首先来听小情歌。

2009年吴青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呢，他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创作了这首歌，他从楼梯往下走，走到楼下之后呢就写成了这首歌，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因为当时吴青峰呢还处于忧郁期，所以呢那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以至于呢青峰露苏打绿的音乐呢没有刻意的去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极其诚恳与善良。这是一首幸福的歌曲，形容了容忍难舍难分，片刻都不想分离，不愿意看到对方转身的背影的种种感受。不只是度日如年而已，而是呢吴青峰介绍说呢，不知道为何大家呢都把这首歌看作是悲伤的情歌，因为一点都不难过。不过呢原本以为呢在录背着你的时候会哭呢，结果没有想到反倒是录小情歌的时候呢一度落泪。其实这首歌真的能够承载了很多人的一段回忆，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曾经你在大学校园时光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的一些种种画面。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北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就听到了这首歌，就非常喜欢。小宇宙。

专辑的定义是呢，现实总是不如意，但我呢有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这张专辑的主题歌曲呢，小宇宙是专辑的轴心，于是呢就以小宇宙作为专辑名。灵感呢也是来自于陈黎的小宇宙诗集，音乐素材呢全部源于乐队成员的生活。这张专辑从头到尾呢都洋溢着一种快乐与浪漫的气氛。主唱的嗓音呢清澈飘逸自然，阵阵乐音呢参透到听者的心灵深处。主题曲呢小宇宙有着英伦摇滚的强耳节奏，五光十色的背景音乐呢更加衬托出了清风嗓音中的那种特质。整首歌呢一气呵成，非常好听。其实呢这种清新小调能够让我们心情非常的畅快。继续来听那首大家都比较喜欢也比较熟悉的歌吧，无与伦比的美丽。

苏打绿要站在舞台上为所有的生命发光的人唱歌，唱出了人们的疯狂，也唱出了人们的梦想。相比那些没有什么成绩要出精选集的歌手呢，苏打绿这张精选集呢却是有价值的存在，不是见证了10年来的力作，而是告诉了

信那些同僚，其实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写了一首完整的歌曲。相比之下呢，内地乐团呢似乎都看不到植入自我的一些创新，要么就是赶时髦，英国流行什么他们就随即模仿什么，要么呢就是原地踏步，总是歌唱那些土青春，结果呢还把青春唱到了一种老气横秋。而我们聆听到苏打绿呢，就会感觉到更多音乐的一些热情与真诚，这不是音乐本身，基本呢这是一种理念，进而呢凝练出这张专辑。其实这首歌的传唱度呢不亚于小情歌，在很多大街小巷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的曲子，以至于呢你从来没有仔细去听这首歌，但是呢它的旋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心中，在你偶尔不自觉的时候，你就会哼唱出这首歌。其实北北就是这样啊，没有过多的去仔细听这首歌，但是呢在 KTV 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地去抢话筒和别人来共同演唱这首歌，非常好听。下面一首歌，你在烦恼什么。

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各种人呢都有烦恼，但苦难与快乐呢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烦恼了，就不会解决烦恼后的一种快乐。在专辑当中呢，吴青峰点击出其他人的烦恼，同时呢也在旋律中带走烦恼，于是呢就以你在烦恼什么简单的几个字作为专辑的主题曲。专辑的规划与制作大部分呢由苏打绿、陈源完成。在制作期间呢，导演陈毅然听过歌曲之后呢，决定提出一个反映生命里最深层次的一些脚本。MV 的故事借由呢博物馆的概念形成做串联，博物馆呢总是存放着人世间值得续存的一些珍宝，而影片中的博物馆呢是人生博物馆，陈列出了人的爱恨情痴的与烦恼，将生命中发生的一些激光片语摊在一个独立的橱窗展示。此外呢，吴青峰首次邀请了好朋友 SHE 的安娜与之合唱，也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呢，其实不只是第一次，但是呢都是互相欣赏级的一些歌手。我们了解到苏打绿之后呢，其实听到他了很多的歌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特别是在很多电影当中如果有他们的歌曲的话，会让这首歌会显得格外的美。有一些歌是有一种凄美，比如呢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要放的这首歌，来自小时代的一个插曲，叫做我好想你。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说完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那么通过百度地图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出现在延吉市很多的这个路段呢拥堵的趋势是在逐渐的加重啊，比如说解放路、长白山辅路、进学街、沁阳街、龙翔街等等几个路段啊。下面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建工街到长白山路的路口，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1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沁学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海兰路是拥堵了119米，缓行1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沁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军民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1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再来看龙翔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4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健康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了261米，缓行10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居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沁阳街到太平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41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新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橘子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延吉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园艺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最后来看一下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石路，当前呢是缓行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业务的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的招聘会计一名和保安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 1390448-7010。招聘喂牛工人，要求的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严大。选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呢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你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 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二楼、三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

0: 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业务的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要求呢是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13904487010。招聘喂牛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低价出售。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的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是年龄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是，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月十六日到六月一日，第十八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沿百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五月十六号到五月十八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

0: 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30。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在北京时间的15:32，您现在收听到的呢依然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信息发布的热线呢是500-1059和508-1059。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两部热线，500-1059和508-1059。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业务的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的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

邀请的是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13904487010。招聘喂牛的工人，邀请的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解放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8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北洋路到健康路是拥堵了26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光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烟吉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13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柳青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沿北路辅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7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再来看一下新村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太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2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梨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延吉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解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光进街到清华街，当前呢是缓行222米，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再来看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进学街到太平街，当前呢是缓行30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太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当前呢这里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2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4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金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寂寞清仓超低特惠，低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

0: 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晚上的11:30左右，朱女士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发展附近到格林小镇的北门下车，是把一个褐色的东风标致车的遥控器给落在了车上。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在昨天晚上的11:30左右，朱女士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发展附近到格林小镇的北门下车，是把一个褐色的东风车的东风标致车的遥控器落在了出租车上。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这样的一个褐色的东风标致车的遥控器呢？听到广播后请与我们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继续来关注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因为业务的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 139-0448-7010。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

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邀请的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

0: 分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冷暖早知道，天气。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12度到26度，图门11度到26度，敦化12度到23度，安图11度到22度，合龙11度到26度，龙井11度到27度，汪清12度到24度，珲春12度到27度，延吉12度到2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你知道王者和青铜之间到底差在哪里吗？装备、皮肤、技能、天赋，这些答案都不正确。真正的差距就在如何短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和反应之中。进还是退，0.1 秒的偏差就能决定是全身而退还是四面楚歌，而这一切往往都需要对潜在的危险做出最精确的判断。国家防灾减灾日，请重视一切灾害隐患，请努力锤炼应急等级。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为您来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13904487010。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兑，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有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1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15844336633。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新村路与柳青街的交汇处，由北向南的方向左转弯的行车道上，有两辆轿车是追尾相撞的。那么提醒司机师傅行驶到这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感谢我台的139号路况报道员。

继续来关注信息。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因为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现在呢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保安一名，要求呢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联系电话是139-0448-7010 139-0448-7010。招聘喂牛的工人，要求呢是男性，身体健康，能够长期工作的，包吃包住，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9-4332-7527 159-4332-7527。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呢，现在是要出队，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呢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是138-4432-3369138-4432-3369。这位朋友呢是要招聘男服务员，工作地址呢是在西市场一楼水产市场的21号，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40到晚上的5点，中午管饭，工资呢是每月4500元到5000元，要求呢年龄是在45岁以下的，踏实肯干，品行端正。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58-4433-6633 158-4433-6633。

们继续来关注寻物信息。这是在昨天晚上的11:30左右，朱女士呢是乘坐出租车从延吉市的发展附近到格林小镇的北门下车，是把一个褐色的东风标致车的遥控器给落在了出租车上。那么哪位朋友拾到了这样的一个褐色的东风标致车的遥控器呢？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508-1059取得联系。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通过

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太平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从重阳胡同到人民路是拥堵了55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太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人民路拥堵了48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站前街的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站前街的路口到天池路是拥堵了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爱丹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橘子街到乐园胡同拥堵了32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青阳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北青路到新村路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4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再来看一下人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橘子街到太平街拥堵了420米，缓行是30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爱丹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沁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2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人民路由北向西太平街的附近拥堵了6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韩信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6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6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朝阳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爱丹路辅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1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好，北京时间的16:26，那么我们今天的信息流通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节目更精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

0: 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自周传雄快乐练习曲。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快乐之源，不去开垦灌溉，快乐之源就会枯竭。那一片属于你的快乐之源现在是什么样子呢？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来自林忆莲，走在大街的女子。

浅淡很温馨的感觉，一点一点的幸福感，旋律转折的像河流一般的自然随意，不需要张扬，这便就是平凡的美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这段旋律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人都是感情复杂并且敏感的动物，但是生活的确是过得越简单越幸福。就好像有人说，越懵懂的人越能感觉到幸福的滋味，因为他没有看到太多的真相。如果可以，让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再简单一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5月16日到6月1日第18届运动休闲节开始了，沿百 AB 座五楼运动户外休闲服饰全场7-8折为主，购物满额赠礼还有超值换购。5月16号到5月18号早9点到10点，在 AB 座五楼购物满300元即可加1元换购品牌袜子一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欢迎广大顾客前来选购。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

0: 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时间真的很好，它会愈合曾经的伤痛，让放不下的放下了，让看不清的看清了。只是偶尔还是会不小心发呆，不小心想起，不小心泪流满面。在歌声里，你已经和时间一起，让一切都过去了，让一切都随风。或许这就是你会在这里和我一起分享音乐的原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十八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2楼、3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

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0: 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所在的方向默默的心里说一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我想这也是刚才我们听到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这样的一段旋律所表达的心情。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就像张艾嘉歌中唱到的，爱情有什么道理呢？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0: 绝口不提。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颜白品类联动低价暖心特惠，5月16日起，颜白运动休闲节、化妆节、女装节、男装节、军旅节、儿童节、百丽城初夏节联袂启动，线上超值团券，购物满额送好礼，互动游戏欢乐加倍，羊毛羽绒季末清仓超低特惠，1至5折起，精彩不容错过。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

0: 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1: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

0: 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

0: 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

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

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

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

某一种疾病的药品，但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五六十也好，七八十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因为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

0: 定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了，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他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3: 是啊，是啊。

0: 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姜汤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2: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0: 对，
2: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家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2: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仅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2: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啊，
0: 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啊，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1: 嗯，
0: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的并发症都能治疗了。 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哦，
1: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0: 对对对，
1: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
0: 嗯，
1: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1: 哎，是我，你好。
4: 嗯，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1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4: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4: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1: 嗯，
4: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嗯，
4: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1: 嗯。
4: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纯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4: 嗯，
1: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 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
4: 嗯，

0: 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嗯，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青年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定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
0: 嗯，再见。
1: 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3: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啊，
3: 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3: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啊，老发麻。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3: 而且呢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

0: 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0: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0: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0: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0: 你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0: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啊、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这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点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哎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1: 嗯，
0: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这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0: 对对，
1: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嘛，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根都不过血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

0: 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0: 还有我那个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因为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这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药王孙思邈开的这个方子。
1: 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我用了2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1个多月了。
1: 停药1个多月了。
3: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3: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3: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啊这个眼前。

0: 地方黑。哎，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呢，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哎，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针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嗯，就是嘛，哎，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哎，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哎，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0: 哎，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夜、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哎，这个这工作一块好了呀、啊、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5，低压85，哎，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哎，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啊、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哎，我听他老伴说，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哎，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啊，哎，就赶紧嘱咐他呀、啊，吃上这个降压药，哎，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哎，这回了害怕了，哎，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哎，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哎，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哎，要不说这个人呢、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哎，我一想啊，哎，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哎，吃了3袋养生方啊，2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哎，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呐、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哎，那可咋个办呢、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哎，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
1: 嗯。
0: 哎，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哎，那不就完了吗？哎，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呀、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呢、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
0: 嗯、
1: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它这个脑溢血为什么

0: 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1: 啊，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啊。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它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它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它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嗯，哎，那林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领
4: 生
5: 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 85% 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

0: 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

0: 案情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尾堰，为2026年汛期海涝以及入海水涝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1: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2: 沂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3: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4: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5: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6: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4: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7: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4: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8: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4: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0: 实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3: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4: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3: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5: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 公众。

0: 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1: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0: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2: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3: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4: 有5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3: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3: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5: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6: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 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

0: 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

0: 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正说到乌龙岗高家店，金丝大环宝刀出世，这可是绝世的一把宝兵刃，也是本套书可以说呀出现率最高的一把宝刀。说这把宝刀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高家店这里呢？咱说了，高家店半个月前呢来了一个头陀僧，这把宝刀就是那头陀僧的。可这头陀僧啊到这里被高谢手下的小伙计用蒙汗药给蒙翻了，要了性命，连带着银子带着一把金丝大环宝刀全落在高谢手里了。高谢高兴坏了呀，尤其是毛顺告诉高谢，这是一把金丝大环宝刀，削铁如泥，绝世宝刃。哎呦，高谢乐得北都找不到了。你要知道啊，一个江湖人一辈子未必能够逢得上宝兵器呀，没想到我就碰到了。他哪知道啊，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啊，你能耐不大，德行不高，给你一把宝刃，那你不找倒霉吗？他就不想想这个，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饵而不见钩啊。另外他也不知道自己杀的这个头陀是谁呀，他不知道，咱说书人清楚啊。这个人可了不得，这位头陀乃是空洞派三代弟子当中的佼佼者，

人送外号叫铁脚头陀，法号叫云端。空洞派都是和尚。那时候我们看的小说，空洞派都是老道啊，哎，那是后世。北宋这个时候，空洞派掌派的全是和尚，掌派的派主，空洞派那不叫掌门，派主，空洞山大觉寺的院主，人送外号叫拈花菩提慧明长老，又叫慧明院主。这慧明啊，手下八大弟子，人称八部天龙啊，那分别是金身天王法纯、百变欠踏婆法幻、玉面龙王法曼、马首紧那罗法身、迦罗罗王法芬、蟒神法凶、独手修罗法沁、闹海夜叉法林，都是法字辈的。他们这一代呀，那法号都带个三点水，咱这可不是瞎说呀，你翻开历史看看去，法春法幻那了不得的人物啊。他们再往下收徒，就三代弟子，哎，都是云字辈的，什么云来呀、云开呀、云散呐、云聚呀、云飞呀，这位云端是三代弟子当中的佼佼者，叫铁脚头陀呀，那脚的功夫特别厉害。他的师父就是独手修罗法沁，这法沁特别的重义这弟子云端，可以说把一身能耐呀全交给云端了。云端呢对这老师也特别的孝敬，他知道师父有个心愿，就是能够得到一件宝兵器。于是这云端呢走遍天涯海角，踏破他的铁脚，发誓要为老师寻找一件宝器。结果呢就让他觅到了失传已久的金丝大环宝刀啊。云端高兴坏了，揣着这把宝刀花重金在江南呢请民工巧匠把这刀重新的给配上刀把，配上刀鞘，镶上宝石，就等于啊把这把刀装饰一新呢。说怎么还装饰啊，多少年了，这刀在地底下埋着呀，都已经把那刀的饰件腐朽烂了，刀把也烂掉了，刀鞘早就没了。这刀体没事，宝刀嘛加钢打造，人家仿佛仿锈，所以呢就剩个刀体了。要想使用这个刀，还得重新给他装刀把、装刀鞘，就装这些东西就花费好几个月呀。期间云端按不下心中兴奋之情啊，就给恩师法沁写了一封信，说弟子啊得了一把金丝大环宝刀，我现在正在给这刀啊装饰呢，不久后正是恩师您50大寿啊，弟子想将此刀作为您的寿礼献给恩师，请恩师啊在庙中等着弟子，弟子不日就会返回呀。先派人呢把这封信送到了大觉寺，给了独手修罗法沁。这边云端呢把这刀装饰以新之后，哎呀爱不释手啊，背着刀就赶奔空洞山呢。结果走到乌龙岗高阶殿，饿了在此打尖住店。云端呢满脑子光想着赶紧的回去，赶紧的回去。这个人呢一旦脑子当中了有了喜事了，为什么叫乐极生悲呀，他就忘却了身边的危险了，他就降低了防范心、提防心了。结果人家给自己端来一碗豆腐汤，他闻都没闻，光想着呀再过几天见到我师父把宝刀一献，他老人家得多高兴啊，啊啊咚咚咚咚咚，他把豆腐汤啊就喝了。喝了之后入脑袋一懵，哎呦不好，云端情之不好啊，那不当家了，扑通一声，当时云端呢就趴倒在桌上不省人事了，那就永远醒不了了，被人家给宰了。这么大的一位铁脚头陀从此消失在人间，宝刀金丝大环就落到

到了这个毛贼飞毛腿高谢手上了。高谢不知道这什么刀啊，就知道是把宝刀削金断玉挺好的。他手下有一个能识货的人，这个人呢是个老踩盘子贼呀，姓毛叫毛顺，人送外号叫百事通，有能耐无运气，看着书多，心高气傲，但是失身为贼，所以从他学识上啊，他老看不起那一般的小贼，他认为你们这技术含量太低，你们光知道杀，光知道偷，你们知道偷什么玩意儿吗？你们知道你们抢的那货值多少钱吗？哎呦，那块铁印呢，那是汉代的，好家伙，当废铁往旁边一扔，他不关心了，他光关心人家那兜里的银子。你不关心我来，他划拉过来了，出手一转卖，卖给文物贩子，好家伙，人家挣了100多两。毛顺就觉得呀，我这技术含量比你们高，你们都是些小贼，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所以他老是看不起他人，他就给这高谢呀当了一个狗头军师了。高谢把这把刀给他，那么一看，毛顺说，这是一把宝刀啊，此乃大夏国王赫连勃勃所造三把宝刀之一，名曰金丝大环，怎么怎么回事？给这高谢一说，哎呀，高谢乐坏了啊，哎，这就叫做宝物有德者居之啊，我得了这把刀，我飞毛腿高谢，这名号在江湖上我就得高那么一截子，就因为这把刀，我就能啊威震武林，我得让大家看看为什么你们没得到，我得到了。同时高谢的意思呀，我呀还得让大家知道知道，这把刀在我手里，大家呢就别来抢了，不然的话你要给我抢走了，大家都知道你是抢了我的刀，好歹我高谢在神守门还有这么一号，你如果敢来明抢我这刀啊，回头神守门的就得跟你过不去，所以呢我先公示了，公示了这把刀就成我的了，我别偷偷藏着，偷偷藏着谁也不知道，一旦走漏风声，有那么一个人知道了，偷偷的把我宰了，把刀给我抢跑了，人家还以为本来就他的呢，我先公告着这刀就是我的，给我挂起钩来，你就不好夺。这高谢呀光仿贼了，他可不知道啊，你仿了贼还有侠呢，侠客他不管你这一套啊。所以这高谢呀马上跟着毛顺这么一商量，干脆呀我开一个宝刀大会吧，我呀聘请天下水旱两路的绿林山贼草寇，海岛那些水贼，咱定4月初8在我这里开一个宝刀大会，大家共同认证这把刀就是我高谢的。把这帖子写好了，往外刚撒出去，这亲朋旧交的还没有到高家店呢，他可没想到爱虎徐良这两人来到这里了。高谢大战爱虎，用普通刀不是爱虎的对手啊，高谢当时一着急就想起这把金丝大环刀了，心说话，我自打得了金丝大环刀，我还没用这个刀打过仗呢，我今天呢我给他开开刃，开开光，让他见见血，也试试这把金丝大环宝刀，同时啊从他的内心里头也有一个我要谝一谝的这么一个虚荣的心情，所以高谢这才把这把金丝大环宝刀给拿出来了，一拿出来那就跟那位苏公子似的，拿出银子叫露了白了，一下子就被徐良被那爱虎盯在眼里了。哎呦，这俩人一看，这是宝兵器呀，我要是得到那该多好啊，徐良爱虎心中都想得这把宝刀，尤其爱虎啊近距离迎战高谢，一看高谢手中这把刀，爱虎马上就想抢，他按耐不住心中激动心情，往前一根步捧刀唰就刺。高谢一看，好小子来得够狠的，好，我今天试试这把刀，按当拿金丝大环刀找爱虎手中这把钢刀。爱虎明白这是一把宝刀啊，如果削到自己钢刀上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呢

防万一自己先不跟他碰，唰，爱护手腕子一拧，身形一转，唰，刀往上走，高谢哎往旁边一闪身，来个瀑布，用刀啪往上招架，还是削爱护的刀。反正高谢心说，这是把宝刀啊，我拿件宝兵器，我就不怕你，我就跟你干着呢，唰唰唰唰，两个人呢双刀舞起，站在一处啊，啊叮当叮当叮当，说怎么还叮当啊，你不碰宝刀刃，你也得碰宝刀背啊，碰宝刀面呢、啊。所以仍然刀和刀还是有相撞的机会的，叮当叮当，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两人站了有20多个回合，那爱虎不能老防备人家刀啊，总有这刀被人家刀刃削的时候，一个没留神，擦，手中这把钢刀正好撞到人家刀刃上，擦啷一声，那就跟切萝卜削白菜似的，一下子爱虎就觉得手腕子呀一轻，吓得爱虎啊往旁边使劲一纵身，先跳出圈外，把手腕子一横，一看这口刀，哎呦，3尺3寸长的刀啊，现在成2尺长了，成这砍柴刀了，怎么呢？刀头没了，被人家一下子给削掉了，哎，高谢一看呢，真乃宝刀，宝刀也呀，哈哈哈哈。徐良在这乌鸡之上一看，啊，正是好刀啊，好刀口啊！徐良这心里更痒痒的。哎呀，爱虎有点恼了，高谢呀，你凭着你手中那个宝家伙啊，你以为小爷我就怕你了？拿命来！继续往前冲。爱虎抡着半截刀大战高谢，擦擦擦擦擦啷！没有十回合，高谢这么一扫，爱虎拿刀这么一挡，撑，把这爱虎这刀啊又削一截子，爱虎赶紧的往旁边这么一躲，再看这把刀成切菜刀了，怎么又削一截子，现在这把刀啊都不到1尺了，离着刀盘那也就是1拃多长，那么切菜刀吗？啊，招刀，人家这一刀又劈过来了，爱虎现在有点害怕了，赶紧往旁边一躲，啊，招刀，唰，人家又来了，爱虎又一躲，唰，招招招，高谢也是越砍越勇啊，越砍越兴奋的，明白这把宝刃的厉害了。要么说人都爱有把宝刃的，有把宝刃呢，嗨，武力值得加20，招刀，招刀，招刀，加上飞毛腿，脚下步法相当了得呀。神守门的人呢，那人家的辗转腾挪术那是武林界3大轻功之一呀、啊。那脚下啪啪踩着八卦步，可以说变化无穷啊。爱虎现在心中有所紧张，加上人家身形如电，手里一把金丝大环宝刀，爱虎这心呢就有点怯了，左躲右闪，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一会儿功夫，逼得爱虎鼻洼鬓角这热汗也流下来了，脚下一个不利索，啪，左脚右脚那么一绊，哎呦，爱虎扑通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了。高谢一看，小子呀，要你的命啊！往上一根步，唰，就把这金丝大环宝刀举起来了，就想往下落。乔斌和那胡小吉一看，哎呦，两人的哎呦一声响，就那已然来不及了。就在这个时候，乌鸡之上的白眉徐良那可不能瞧着了。徐良一看，该我出手了。徐良大吼一声：“住手！不要我理！”咔吧嗤，这句话音未落，徐良一抬胳膊，由打自己袖筒当中啊，就打出一支袖箭来。徐良打暗亲的一绝呀，这支袖箭呢，正好钉在高谢高高举起的右腕子上。噗啊！高谢本来想往下落刀呢，没想到手腕子这么一疼，高谢一咬牙，哎呦一声，手一松，这大刀就由打高谢头上啊就往下掉落了，就那玩意让这大刀自由掉落，一下子往下扎。扎到爱虎屁股上，那爱虎屁股也得

成四瓣啊，那也受不了啊。但就在这个时候，徐良早已经由打房上飞下来了。徐良打暗器的时候，徐良纵身就下来了。一下来，徐良这一步啊是迈不到爱国高线那地方的，他得在中间呢加个劲儿。怎么加个劲儿呢？他往下一纵身，这脚啪正好踩在开路伟乔斌脑袋上。开路伟乔斌就觉得脑袋上一沉，等会儿，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徐良脚啪一踩他，借着力蹭又往前这么一纵，这时徐良身子就平了，一伸手就来到高谢近旁。高谢捂着手腕子，哎呀，这刀唰往下落呢，徐良伸手砰就把这金丝大环宝的刀把给抓住了，然后手腕子往上一挑，啪，这刀尖啊就平了。徐良身子继续往前平着飞，这刀啊跟随徐良身子和地面平行也往前冲。等徐良的脚冲过了高谢身子的范围，然后徐良身子往下一坠，刀尖再往下一杵，这金丝大环刀啊一杵地，当稍微的弯那么一点，徐良往上一松劲，啪，这刀啊有那么一个弹劲，徐良啪来了个云中翻，啪，双脚落地，生息皆无，唰唰唰，来个大开门，把这刀就横在了自己面前，用眼由刀把往刀尖迅速的扫了一眼，好刀好刀，这下子啊，煞星人啊有了宝刀了啊。这是啊，飞毛腿高谢捂着手也反应过来了，怎么回事？他又觉得自己面前呢黑影一晃，怎么回事他都没闹明白，旁边居然就多了一个人。那爱虎这个时候他趴到地下了，爱虎当时啊就情之不好，哎，一闭眼就等着人家扎自己一刀呢。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没落下来，没落下来，爱虎可不能在地下老趴着了，那也是久经战阵之人呐。他双手啪一拍地，身形啪这么一拧，啪一个前腿，啪，哎呦，正好踢在高谢面门上。高谢呀，哎呦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要不是有几个小贼扶着，这高谢呀就得被踢得摔个大马趴呀，哎呀。高谢被小贼们这么一扶，爱虎啪一下子就站住了。嗯，爱虎甩目一看，哎呦，发现旁边站着的非是别人呢，正是那个保镖的达官，那个山西老客。徐良一看爱虎看自己，徐良赶紧的冲爱虎一呲牙，啊，我说你还好吧，没摔着你吧。喂，爱虎当时脸蹭的红了。爱虎一看高谢捂着手腕子，这手腕子往下流血，手腕子上啊盯着那么长的一根袖箭，爱虎就明白了，这是人家这个山西老客打的一袖箭救了自己。再一看那金丝大环刀被人家拿在手里了，爱虎心中是一阵泛酸呢。但是没办法，你不能说现在我去夺刀去，人家救了自己了，爱虎那毕竟是个侠士啊，人家夺了刀了，那自己就不能再说话了。哎呀，爱虎对徐良啊是又妒又恨，当然还感激呀。爱虎冲徐良一拱手，多谢相助。徐良说那没得说啊，咱们那是好朋友，见了好几次面了，再说了啊，你在那马家店里的那些酒不还跟我喝了吗，啊，我还没报答你呢，啊，今天呢就只当报答你了。这时高谢哇哇怪叫啊，你们都是从哪来的，给我废了他，废了他们。高谢捂着手腕子吩咐手下小贼给我往上上。这主人喊话了，瓢把子说话了，哦，这高家店群贼呀，各支刀枪呜一下子就把四人围困当中了。徐良一看唰，这手一摆金丝大环宝刀，这边一看爱虎空了手了，爱虎手里就一个切菜刀。徐良说你那切菜刀也不管用，这么着吧，我先给你一把刀你用着吧。噌，徐良啊左手往腰间这么一摸，拽出了他那个生锈的刀肉。

0: 扔给爱虎了。爱虎说了一声谢谢，啪，把这刀接在手里，这么一看，连刃都没有，这什么刀啊？都生锈了。哎呦，这贼已经过来了，管他呢！啪，这一把刀啊，砍在这贼脑袋上，当时啊，把这贼脑袋还开了，怎么当板砖用吧？啪啪。这时啊，胡小季敲兵一看爱虎没事，长出一口气，大把各摆钢刀，就跟这群贼呀、啊、打在一起了。徐良手里有着金丝大环宝刀，如虎添翼，上下翻飞，啪啪啪啪，连连砍倒十来个人呢。徐良乐的正是好刀好刀好刀，唰唰唰，这一会儿功夫，地上躺了二十多具死尸啊。高谢一看不好，哎呀，今天把我贼窝的端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一咬牙，你们打着，他一抹身噌由打后门啊往外就窜。徐良一看赶紧招呼爱虎，咱们俩先追，剩下小贼啊交给他们了，这大贼你跑不了。徐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用一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心窗惊起，温暖如期而至。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我是徐辉，这里永远为你保留一份理解与支持，陪你在成长的路上稳步前行。上一期节目，我们一起认识了关系中的边界，学会了倾听内心的不适信号，也感受到了温柔的说不的勇气。后台很多朋友留言分享了自己的改变，有人说第一次拒绝了朋友不合理的借钱请求后，虽然紧张了很久，但看到对方理解的态度，心里反而踏实了。有人说试着告诉家人我需要自己的空间，没想到家人不仅没有生气，还主动减少了对自己生活的干涉。这些真实的反馈让我们明白，坚守边界从来不是破坏关系的洪水猛兽，而是筛选真挚关系，让自己活得更自在的试金石。今天我们要继续这场关系边界的探索之旅。如果说上一期是看见边界，那么这一期我们就要坚守边界。很多人在设立边界之后会遇到这样的困惑，我该怎么表达边界才不会引发冲突呢？又或者如何在保持边界的同时不失去亲密感？其实心理学研究发现啊，健康的边界它具有弹性，它不是一条僵硬的红线，而是能够根据关系的亲疏、场景的变化灵活调整的缓冲带。如果你也想在关系中既保持亲密又不失去自我，那么欢迎打开抖音关注我们官方节目抖音号，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在短视频心灵树洞的评论区分享你坚守边界时遇到的困惑，让我们一起交流解决。现在不妨做一次深呼吸，让身心放松下来，让我们带着坚定而温柔的心情继续今天的心灵之旅。温和而坚定的表达，设立边界的核心不是拒绝，而是清晰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很多人之所以害怕设立边界，就是担心自己的表达会伤害关系。但其实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传递边界，能让关系在坦诚中更加的稳固，让爱在界限中自由流动。很多人害怕设立边界，是担心被贴上自私冷漠的标签，是害怕失去他人的认可和喜爱。但是他们忘了，真正的伤害从来不是来自清晰的边界，而是来自积压的委屈、暗中的疏远以及彼此的误解。一段健康的关系容得下坦诚的表达，也尊重每个人的真实需求。温柔而坚定的表达，不是指责，不是抱怨，而是清晰地说出自己的感受、需求和选择，同时尊重对方的存在。心理学中的非暴力沟通告诉我们，沟通的关键是聚焦自我感受，而非指责对方。我们可以试着这样说，我很在意你，同时我需要一些独处的空间，让我自己充充电，这样才能更好地陪伴你。我理解你着急完成这件事的心情，可是今天我很累了，
想再休息一下，明天帮你一起处理好吗？谢谢你想到我，邀请我参加聚会，但是这个周末我很想好好的陪陪家人，下次再约吧。用同时代替但是，但是会有一种否定和对立的意味，而同时呢，则承认了对方的感受和需求，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更显温柔和

尊重，用我需要我选择代替你不对你不该，这样的沟通能够减少对方的防御心理，让沟通更顺畅。记住，真正在意你的人会尊重你的需求和边界，他们不会因为你一拒绝或者拒绝一次就离开，反而会因为你的坦诚而更懂你。那些因你设立边界而离开的人，也许本来就不属于你的生命轨迹，他们只是想在你这里索取而不愿尊重你的感受。设立边界，关系才能走得更长远更温暖。这首《我最亲爱的》唱出了对亲密关系的珍视与温柔。在关系中，我们要学会如何好好的爱，如何珍惜彼此，也要学会如何好好的做自己，如何守护自己的边界。愿我们都能够在爱与边界中找到平衡，让关系在理解与尊重中长久保鲜。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

在我们中保留我。健康的亲密关系不是两个人融成一团模糊的影子，失去各自的棱角和光芒，而是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在地下轻轻相握，分享养分与力量，树冠在天空各自舒展，沐浴阳光与风雨。我们可以分享生活的点滴，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小世界。很多人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后，会下意识地牺牲自我，为了陪伴对方放弃自己坚持多年的爱好，为了迎合对方的圈子勉强自己参加不喜欢参加的聚会，为了对方的期待改变自己的人生规划。他们以为这样能让关系更稳固，可结果往往是在不断的妥协中失去了自我，变得越来越不快乐，最终让关系也失去了活力。因为好的关系是吸引而非捆绑，是两个人因为彼此的美好而相互靠近，而不是一方为了另一方而变成应该的样子。真正的亲密需要在我们中保留我。比如保持自己的爱好，那是你独特的魅力所在。守护独处的时间，在独处中你能倾听自己的内心，尊重彼此的差异，你不必和对方喜欢一样的东西。记住，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谁的伴侣、谁的朋友、谁的同事。只有当你保持完整的自我，才能拥有健康的亲密关系。只有当你懂得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在我们中保留我，关系才能独立亲密的平衡，自在生长。这首《自己》唱出了对自我的坚持与热爱。我就是我，我永远是我。

心理学说，看见情绪才是治愈的开始。你是不是也把心事藏在心底，让忙碌掩盖了真实的自己？纠结时的内耗，委屈后的沉默，这些都是内心在说话，而我在认真听。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用心理学视角陪你读懂自己，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心灵的能量补给。打开心窗说亮话，读懂自己就是最好的充电。

当边界遇到挑战时，当我们的边界被挑战时，内心可能会涌起愧疚和动摇，是不是我太苛刻了？这样会不会真的伤害到他？万一他因此离开我怎么办？这些想法都很正常，因为我们天生渴望被认可、被喜爱，害怕冲突与失去。但这时候，请温柔地提醒自己，设立边界不是自私，而是自爱；坚持边界不是冷漠，而是清醒。你的感受值得被尊重，你的需求值得被满足，你不必为了留住某个人而牺牲自己的底线。面对边界被挑战，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保持冷静，不要被对方的情绪带着走。对方可能会表现出不满、委屈，甚至是愤怒，但这只是他们无法接受你的边界而已，并不代表你做错了。其次，重复使用温和而坚定的话语，不需要过多的解释，解释越多越容易被对方找到反驳的理由。简单重复你的立场即可，比如，我知道你很想让我帮忙，但我这次真的没有时间，希望你能理解。又比如，我很在意你，但我确实需要独处的空间，这对我很重要。最后，如果对方依然不尊重你的边界，可以用行动来重申界限。比如对方反复打扰你独处时间，可以暂时不回复消息，不接电话，用行动告诉对方，我现在需要空间，请勿打扰。行动

语言更有力量，也能让对方更清晰地认识到你的边界。如果还是感到困难，不妨深呼吸，回到内心问自己，此刻什么才是对自己真正好的选择？妥协自己的边界，我会开心吗？这段关系值得我牺牲自己的感受去维系吗？记住，每一次对界限的坚守，都是在为内心的花园修篱种花。也许过程会有挣扎和不舍，但终有一天，你会收获一片繁花似锦的美好。身边留下的，都是懂得尊重你、珍惜你的人。这首《路》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坚定与勇敢。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在关系中也是如此。坚守自己的边界，走自己的路，也许会遇到质疑和挑战，但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坦途。愿这首歌能给你力量，让你在坚守的边界路上勇敢前行。

过程，不必追求完美，慢慢来，给自己一点时间和耐心，你的感受值得被尊重，你的需求值得被满足，你不必在关系中委屈自己。打开心窗数量化心灵充电站，永远是你成长路上的陪伴者。我是徐辉，愿你在每段关系中都能坚守边界，自在做自己，愿你能在亲密与独立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活得坦诚而温暖。我们下次见。

时光会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极路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颖。在那个乐坛的黄金时代，有一个声音永远热烈滚烫，他是乐坛校长，是永远的少年，用歌声书写了一个时代的传奇。欢迎锁定今天的一路听经典，本期专辑谭咏麟，用五首谭咏麟的金曲重回那个乐坛最辉煌的年代。乐坛不朽的经典，友情最美的赞歌。朋友这首歌旋律温暖大气，谭咏麟的嗓音清亮治愈，唱尽了知己相伴的珍贵，也成为了跨越岁月的友情金曲。无论是何时聆听这首歌，都满是温暖和感动。一起来听谭咏麟《朋友》。

浪漫诗意，温柔深情，这是属于秋日的浪漫行歌，旋律悠扬而又婉转，歌声温润柔和，将爱意与温柔揉进旋律里，是乐坛的浪漫标杆。静静来聆听这一首传世经典《爱在深秋》。

岁月流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

离别神曲意难平的温柔，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是演唱会的大合唱神曲，旋律深情而又澎湃，唱尽了对离别的不舍，还有对岁月的眷恋。谭咏麟用他的歌声定格了最最动人的青春回忆，请听讲不出再见。

极致的深情，一生的挚爱，这首歌是爱情里最最坚定的告白，旋律舒缓动人，嗓音饱含着深情，将一往情深的执念唱到了极致，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爱情神曲。一起来听谭咏麟的这一首《一生中最爱》。

乐坛当中 disco 的经典，热血而又摩登，节奏明快上头，嗓音活力满满，是那个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动感金曲。节奏一响，瞬间就唤醒了全场的快乐记忆。一起来听这一首来自于谭咏麟的《卡拉永远 OK》。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谭咏麟的歌声是乐坛永不落幕的荣光。感谢收听本期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愿这些旋律带你重温热血与温柔，我们下期再见。

0: 单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

0: 十一集。
1: 时间又回到了现实，曾家老宅里，肖伟看完祖父放在敬天宝匣里的笔记，与高阳两个人好半天，谁都没有说一句话。两个人都没有想到，曾老留在敬天宝匣里的竟是这样一段诡异离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显然没有结束。
2: 老石怎么突然死了呢？
3: 哎，高阳，你说杀老石的人会不会是？
1: 高阳愣愣地看着肖伟，突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大叫起来：“
4: 肖伟，你不会怀疑是你爷爷杀了老石吧？”
1: 肖伟没有回答他，却陷入了沉思。
2: 这整个山上确实只有我爷爷和老石有仇，
4: 可我觉得以你爷爷的为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事儿的。
2: 说的也是，退一万步讲，即便老石真是被我爷爷杀的，可老五又是怎么死的呢？老石所以被杀，一定是山上的奸细想栽赃陷害我爷爷。
1: 高阳皱着眉头想了想，回答道：“
4: 那个人啊，一定是怕你爷爷查出案情的真相，所以才迫不及待地杀人。可是，这个人又会是谁呢？难道是军师？我想一定是他。哎，小伟，你注意到没有？军师的神情和行为一直都很诡秘，这后面肯定有事儿。哦，还有那个老三，恐怕他也不是什么好人。还有一个人，就是崔二垮子的女人凤儿，我觉得这个人啊也挺诡秘的。
2: 哥们儿，让你这么一说，这山寨里就没好人了啊。要我看，那个崔大垮子不阴不阳的也值得怀疑。
4: 我想想啊，可也说不准。哎，不过这事儿啊确实也挺奇怪的呀，你爷爷的笔记为什么没有写完呢？这后面的事儿他为什么不记了呢？还有这个盒子后来是怎么落到你爷爷的手里呢？
2: 是啊，是挺奇怪的啊。
1: 肖伟一边叨念着，一边又看了看散落在桌面上的笔记和摆在一旁的敬天宝匣，突然叫了起来：“
3: 哎，哥们儿，你等等！”
1: 高阳一愣，用眼睛盯着肖伟。只见肖伟迅速地将笔记摞成了一摞，放在盒子旁边比了比，这一摞笔记只有不到五公分厚，而整个盒子的高度却大约在30公分左右。
2: 哥们儿，我知道了。
4: 你是说这盒子有夹层？
3: 对，肯定没错。
1: 肖伟说着将盒子抱起来，上下左右里里外外地检查了一番，然而整个盒子内外都是平平整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地方。高阳望着肖伟挠了挠头：“
4: 哎呀，哥们儿，放弃吧，咱们自己找肯定不行，还是得请个专家来看看。”
1: 肖伟放下盒子，不免很是气恼：“
2: 这个赵颖还自称是开锁高手，连盒子有夹层都看不出来。
4: 你呀，别一有事就拉不出屎怨茅房，人家赵颖只是开锁专家，又不是什么盒子专家。”
1: 肖伟挠着头皮想了想，突然一愣，脑海中猛然

0: 浮现出他和高阳两个人离开赵颖工作室的时候，赵颖已在门上和他们告别的情景。
1: 好了，这次的忙帮完了，再见。
2: 高阳，我们都被那小妞给耍了。
3: 耍了？他为什么要耍我们啊？
2: 你记不记得最后他说的那个再见的时候，那语气不阴不阳的？
1: 好了，这次的忙帮完了，再见。
2: 你那位赵大高人呢，肯定是早看出这盒子有夹层，就是没告诉咱俩。
3: 不会吧，他这么做图什么呀？
2: 图什么？拿咱一把呗。刚见面的时候他看咱俩没瞧上眼儿，不还拿开车锁的事儿跟咱显摆过一回吗？他呀肯定是窝在心里的气儿没消，故意等咱俩这大老爷们儿再去请他呢。
3: 哎呀，这个小妞，哎，也太小心眼了吧。你这，哎，你说你怎么办？
2: 怎么办？再去求他呗。
3: 哎，你今天啊那么不给人家留面子，你再去人家才不会答应。
2: 我说过我去了吗？
3: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去？不行不行不行，我可不替你去看人家的脸子，要去啊那也是咱俩去。
2: 行、啊、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第二天，两个人抱起那只盒子又来到了赵颖家，开门的还是昨天的那位老人。
2: 老人家，请问赵颖老师在吗？
4: 哦，赵老师啊，他外出晨练还没回来呢，你们先进屋坐吧。坐坐。
0: 老人热情地把他们迎进了客厅里。
2: 哎，对了，老人家，有个事儿我想问您。
4: 好、哦、什么事儿问吧。
2: 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会认赵颖为您的师傅呢？
4: 所谓闻道有先后，说起拜赵颖为师的事情啊，还真是不容易呢。
2: 哦，
3: 老人家，您给我们讲讲吧。
4: 我呀是锁厂的老师傅了，最近几年厂里不景气，所以啊就想到了拜访名师这个主意。我们呢也是几经周折才找到了赵颖。哎，喝茶喝茶呀。哎，还真别说，我呀跟赵颖学了一年多，这厂里的产品质量啊也提高了，销量呢也上去了不少，所以啊我们厂里研究室的同事们呢、啊、就都拜赵颖为老师了。
2: 哦，还真没看出来哈，年纪不大还真挺厉害。
4: 哎，你别看赵颖年岁不大，人家啊可是哈工大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生呢。听说呀、啊、他还是南漳北潭中北潭的唯一传人呐。
2: 什么？南漳北潭？
0: 肖伟和高阳听罢都不禁愣住了。
4: 哈，说起这个南漳北潭呐、啊、这话呀可就长了。
0: 老人正说着，忽然传来了门铃声。
4: 肯定是赵颖回来了啊，你们先坐啊。
0: 赵颖走进了房间，只见他穿了一条运动短裤，脖子上挂着一条毛巾，越发显得是英姿飒爽。
5: 怎么，你们终于来了？
3: 终于？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呀、啊、
5: 当然，盒子不是还有夹层锁没有？

0: 我说赵老师啊，你也忒不地道了，你昨天就知道，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1: 你们不是瞧不起我吗？再说我不也是怕万一打不开下不来台吗？好了好了好了，这页翻过去了，你们这次来是不是还要请我再试一试啊？
0: 当然，我看明白了啊，这事儿除了您别人还真不行。
1: 你今天怎么这么会说话呀？嘴上抹了蜜了吧？
2: 肖伟忍不住挠了挠脑袋。
0: 这不是有重要事儿要求您吗？
1: 哼，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好了好了，哎，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就试试吧。
2: 赵颖说着来到了放着盒子的工作台前，表情顽皮的面孔转而变得严肃起来，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赵颖取过一只手电仔细地观察起来。
1: 我怀疑这盒子内部有一种银锁装置。
0: 银锁？银子做的锁？
3: 人家说的呀，是隐藏的隐，银锁。你呀，就知道钱，脑子里除了装着银子再没有别的了。
0: 嗨，银子有什么不好的？如果是金子就更好了。哎，赵颖，你刚才说的银锁是怎么回事啊？
1: 在中国古代的锁具分类当中啊，有一种分类方式就是分为明锁和银锁两种。你像平时咱们看见的锁呢，基本上都是明锁，也就是一看就知道它是一把锁，能马上找到开锁机关。你比如说锁孔啊、文字组合呀，或者说拼图等等这些东西。而银锁呢，是在锁的某个部位设有一个暗门装置，这个一般咱们是看不出来的，必须在锁的某个特定部位先破解暗门机关，这样呢才会露出锁孔来。
2: 赵颖的解释使肖伟不禁对他肃然起敬。
0: 偷车。哎，赵老师，你看看这个啊，你看看这个盒子上的银锁究竟藏在哪儿呢？
2: 赵颖抱起了盒子，又里外前后的看了看。
1: 光这么看还真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那怎么办呢？
1: 昨天晚上啊，我查到了一份资料，说古代呢有一种锁设置的是隐形机关的装置，非常的巧妙，说是只有在夜明珠的光线照射下才能看得出来。
3: 夜明珠？我的天哪，太夸张了吧。
2: 高阳在一旁听了忍不住夸张地大叫起来。
0: 夜明珠的光属于一种冷光焰吧？
1: 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2: 赵颖说完微微一笑，取出一枚验钞笔来。肖伟见了立刻恍然大悟。
0: 对，没错，验钞笔就属于冷光源。
2: 三个人随即关好窗帘，赵颖拧亮了验钞笔仔细地检查起来。果然就像赵颖所说的，当验钞笔照在盒内底板左上角的时候，能够隐约地看到

0: 最上面的一个锁孔里轻轻地拨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将工具拔出，又试着插入了第二个锁孔。肖伟和高阳在一旁看着，大气都不敢出一下。过了20分钟左右，赵颖将三个锁孔依次试过，可是锁还是没有开。赵颖直起腰来，擦了擦汗，摇了摇头。肖伟担心地看着赵颖，
1: 怎么样？
2: 哦，这个锁的锁芯是对顶梅花芯。
1: 对顶梅花芯，能打开吗？
0: 赵颖摇了摇头。
2: 以我目前的功力，恐怕还打不开。这是一种失传已久的暗锁工艺，我以前只是听说过，今天才第一次见到。
1: 这么说，没戏了。
0: 肖伟看了看赵颖，又望了望高阳，脸上现出了极端的懊丧。告别了赵颖以后，肖伟和高阳又回到了曾家老宅。
1: 哎呦，我说哥们儿，要是赵大高手都没办法，我看这事儿咱俩算是歇菜了。实在不行，哎，我想个办法撬开得了。
3: 撬开？肖伟，你说什么呢你？你忘了，这可是古董啊。你不是说了吗？这只盒子至少能卖到50万呢。你要是把它弄坏了，这50万不就没了吗？嗨，再说了，这可是文化遗产呢。你要是破坏了文化遗产，那就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
1: 得。你别给我扣大帽子啊。实在不行，哎，咱们找一个潘家园的老师傅，按盒子接缝的方法把盒子拆了，东西取出来，然后再还原不就得了吗？
0: 高阳听了还是摇头。
3: 嗯，你这方法肯定不成，这盒子肯定是不能随便乱拆的。哎，你忘了，我奶奶说过，当年日本人啊动了多少开锁和机械的专家都没有能把这个盒子打开，就是因为啊不敢把这个盒子乱拆开，这个盒子里啊恐怕装着自毁装置呢。
0: 肖伟听罢点了点头。
1: 嗯，哥们儿，你这么一说倒是对的，可是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高阳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仔细地想着，突然他停住了脚步。
3: 哎，有了，赵颖刚才不是说他之所以打不开这个盒子，是因为无法了解到盒子内部的锁芯结构吗？
1: 对，没错，他是这么说的。 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3: 有办法，咱们可以再用 X 光透视一下内部结构。
1: 咱们不是透视过吗？这盒子透不过去啊。
3: 哎，那是盒子没打开。盒子的表面啊虽然透不过去，但不代表夹层也透不过去。一旦咱们能透视夹层，了解到了里面的机关结构，说不定赵颖就能帮着我们把这盒子打开了。
0: 肖伟想了想，不由得高兴了。
1: 嗯，行，咱就这么办。
0: 一个小时以后，两个人来到了机械研究所。然而对盒子里面的夹层透视后，电脑屏幕上依旧是一片空白。高阳的眉头再次皱了起来。
3: 妈的，还是透不过去。
1: 哎呦，高阳啊，咱就再没别的办法了。
3: 我想想。哦，对了，咱们可以用光导纤维显微摄像，不过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设备，而且即便有了，这个盒子上的锁孔也太细小了，恐怕一般的光导纤维也不见得插得进去。让我再想想啊。
0: 高阳说着摇了摇头，他轻点鼠标退出了 X 光的透视程序，屏幕上随即显出了桌面的图案。看到高阳桌面的图案，肖伟一下子愣住了。

0: 哎，哥们儿，你这上面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不就是盒子上面的海阵图吗？我看着不错，就留下来当桌面了。
2: 肖伟突然对桌面上的图案感上了兴趣。
0: 哥们儿，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2: 高阳瞅了瞅，想了想，没发现什么名堂。
1: 这是图案上李舜臣将军手里拿的那幅地图啊。
0: 高阳，你把他手里的地图给我放大一点。对，再放大点，放到最大。你看上面有什么？你看，好像是一把钥匙，你看是不是？
2: 高阳被肖伟的话给惊着，他赶紧取过放大镜，透过放大镜可以看到，在李舜臣将军手里的地图上画的那可绝对不是山川地形，但具体是什么还是有些看得清楚。
1: 用显微镜看。
2: 两个人迅速将盒子放到显微镜下，将倍数放到了200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看清楚，那张地图上果然是一只形状极为奇怪的钥匙分解图，在钥匙的下面标注了密密麻麻的高丽文字。
1: 是微雕，这是放大了200倍以后的微雕图案。
2: 肖伟看着显微镜下的图案不禁满腹狐疑。
0: 妈的，怎么回事？这盒子上怎么会有这么个东西啊？
1: 如果我猜得不错呀，这个微雕就是当年制作盒子的那个朝鲜高人他留下的。而这个钥匙呢，哦，还有下面的文字，应该啊就是开启这个盒子的方法。哎呀，真厉害，他用这个很巧妙的方法将盒子开启方法传了下来。哟，小伟，我一定没有猜错，你的运气可真好。
0: 快赶紧去找赵颖。
2: 3天以后，赵颖将微雕上的文字全部破解了。
3: 怎么样，赵大高手，有了这个盒子可以打开了吧？
2: 赵颖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4: 这图片的下半部分已经残缺了，我翻译出来的应该只是口诀的一部分。
5: 乱黄之道，非吉者辟吉，危吉者大吉，大吉者必不吉。

0: 手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
1: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5: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1: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5: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驱腐化瘀，化斑通堵， 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6: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5: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7: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2: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1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6: 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你好主持人，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导播就和我说啊，接到了一位啊新听众的热线，老人家昨天啊想抢定啊长效救心丸的国补医疗补贴名额，结果呢没有抢到，那么就着急的不行，就拜托我的学生能不能啊给他特批一个名额。在这里啊，那么我要跟全国的听众朋友们说句抱歉了，真的不能特批，走后门啊，也没有任何的例外，每天每个地区啊就20个名额，不是我们不讲情面，这是国补定的规矩，是卡死的标准。我知道啊大家心里着急，心脏病啊毕竟它拖不得也等不起，因为心脏啊一旦堵塞，心率紊乱，功能衰退，随时可能啊突发猝死。 根本来不及一点反应。那么长效救心丸呢，正好可以破解这一危局。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心脏病啊，从无轻重之分，每一种啊都有致命的风险，所以说哪怕没抢上20个补贴名额，原价也有第一时间及早的用上啊，因为保命才是头等的大事，早一天用上就能早一天摆脱呀心慌、胸闷、心绞痛，就能早一天远离心梗、心源性猝死、心衰。节目开始到现在呀，每天都有朋友问我说，高大夫啊，这么好的长效救心丸为啥不能多给点名额呢，让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受益。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长效救心丸之所以能被纳入啊国补加医疗补贴，那可不是一句红话的事，是我整整努力了5年的时间，争取了5年才申请下来的好福利。国家审核的时候啊相当的严苛，不是什么药都有资格享受补贴的。第一，要看有没有正规的专利。第二呢，要看完整的临床数据。第三呢，要看上市以来数十万患者的真实使用的效果。一关一关的过呢，一项一项的查，国补认可了才能啊批这个补贴政策。咱们长效救心丸呢是正儿八经的心脏病专利药，见效快，疗程短，药劲大，作用强，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我从医40多年了，用它救好的心脏病患者呢近100万，不管是心梗啊、房颤呐、冠心病，还是心衰、心绞痛、心律失常，可以说是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也正是因为效果过硬啊，医疗专项才愿意给咱们特批补贴政策。可大家也要理解呀，再好的政策也架不住成本呀实在太高了。长效救心丸之所以效果这么的霸道，核心啊全在沉香、檀香、紫檀这三味君药上。那么这三味道地的中药啊，本身就是价比黄金的稀缺药材，再加上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的蒸馏，加上超临界呀、二氧化碳双重萃取，每一滴呀都是浓缩的药中精华。就拿沉香来说一说啊，5克的原材料才能萃取出1滴的沉香药油，3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也只能提炼出1克的紫檀精油，可谓啊寸料寸金。也正是因为啊药材的稀缺，萃取啊损耗大，成本高，即便有国补和医疗补贴的双重托底，国家也只能啊限量审批，每个地区每天最多就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抢名额。那咱说说啊，为什么长效救心丸的效果如此的强大，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用药就能实现对心脏长达17年的守护呢？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这是因为啊它是三香鹿药的方剂名方啊，里面有沉香，能速通血脉的淤毒，让心脏不更塞；檀香能稳心率，抗失常，远离心源性猝死；而紫檀呢，可焕活再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不衰。 这三项啊单独任何一个

只治表不治根，而三相合一，三管齐下，那才成为活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彻底根治心脏病。那我今天呢就着重给大家讲讲啊这个紫檀的这个中药。为什么说紫檀呢能啊裂变心肌啊，用上三副药以后可焕活新生细胞啊，甚至达到10亿呢，让心脏啊不衰竭呢？因为紫檀为帝王之木，过去啊都是皇宫专属的御用药啊，寻常的百姓别说用了，就是见上一面都是难上加难。老话说呀，人养木三年，木养人一生。那我今天告诉大家啊，百年上好的紫檀养人远不止一生啊，哪怕是人走了，心脏停跳了，它照样啊能守住你的身形，护住你的心脉。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到当年啊震惊全国的惊天秘事，那就是孙殿英啊盗掘慈禧陵墓。了解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吧，当年的孙殿英啊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整个啊清东陵，断绝交通，秘密的盗掘。等敲开啊慈禧太后的棺材那一瞬间，除了啊气震以外，还有一幕把所有的人呢都给吓傻了，那就是慈禧下葬啊，虽过去了几十年了，可老佛爷的面容呢丝毫啊未衰，皮肤那个饱满啊，肤色露长，让人啊头皮直发麻的是，他手上身上的血管根根的清晰啊，整个人呢就像闭目安睡一般，半点没有腐烂啊衰败之象。在场的所有人呢全都给弄懵了，自古相传呀，尸身百年不腐，必是口中啊含着夜明珠。于是呢孙殿英啊立刻下令先找夜明珠，果然呢很快在慈禧口中终于找到了这颗珠宝。大家都以为啊这颗夜明珠啊就是慈禧尸身不腐的秘密，可让人不解的是呢，慈禧啊陪葬七针无数，盗墓啊整整持续了7天7夜。那么这个期间呀、啊、这个棺材一直敞开口子，夜明珠啊也早被盗走了，但是呢慈禧的遗体啊依旧是完好露出，没有一点衰败迹象，你说怪不怪吧。可就是啊在盗墓的最后一天，士兵们啊把慈禧的遗体啊从棺材中抬出来准备啊那么搬运的时候，仅仅过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他的身体啊竟开始快速的衰败，面目全非，皮肤干瘪，面色发黑，转眼间就没了之前那种完好的模样。这诡异的反差让大家伙是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夜明珠啊取出以后6天6夜啊尸身都是安然无恙的，怎么一出棺材呢仅仅半小时的时间就迅速的腐烂坏了呢？直到后来啊才有懂行的人看破了玄机，问题的根本啊不在夜明珠上，全在慈禧头下的紫檀包枕。当时的士兵啊搜刮珍宝的时候啊，最先抢的都是些能卖钱的金银玉器，直到最后才拿走了慈禧头下枕着的紫檀包枕。也正是啊从拿走这个紫檀包枕的那一刻起，那么慈禧的尸身啊失去了紫檀的护持，才瞬间破了不腐之象。那紫檀为什么能够如此的通天的本事呢，让肉体啊不腐烂呢？因为紫檀呢、啊、可护心脏不衰。有人说呀高老师啊，
慈禧当年不是死后下葬的吗？还怎么护心脏不衰呢？那么在中医当中讲了，人死心不散，全靠心气锁，心脉一断，肉身力服。慈禧当年虽然是呼吸停了，看着是没有气息了，可他的体内的心气啊，心脉不会立刻的散尽。二紫檀呢，那可是天地啊春阳之木啊，专守心神，固心气，保心脉不绝。当心在不衰不死，肉体不会提前腐烂。这和吃鱼一样的道理啊，一条活蹦乱跳的活鱼，就算头啊被快速的砍掉了，那么身子啊和尾巴照样能动弹一回，因为鱼的心脏啊还在独立的跳动，心气还在。那么这个时候啊，冷藏保鲜，几天后再吃这个肉质啊照样鲜嫩。可是等这个鱼彻底死透了，心气不在了，就算冷藏肉质啊也会发柴不新鲜。紫檀呢，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可锁住参与的心气，护住心脉，稳住啊身形不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呢，那么慈禧啊尸身不腐的根本原因。而且我的老师啊苏龙扎布当年啊在研制长效救心丸的时候，也发现了紫檀呢能入心通脉强心脏。包括我后来啊和我的老师一起啊做长效救心丸的升级改造，我们还发现紫檀精华炼成的药油以后啊穿透力极强，能直入心脏，走遍血管，在心脏细胞血管内壁直接形成一层啊长效药油的保护膜，就像给血管啊打蜡抛光一样，把最顶尖最顶级的医疗资源和进口的药物，疾病控制的还是可以的。可是在感染新冠病毒以后，直接诱发了二度心功能不全，当时心脏泵血的功能啊接近重度衰竭，全身供血啊严重的不足，别说走路了啊，就是动弹一下那都喘得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带喘的。胸口呢这个左侧啊像压着一块千斤重的巨石，闷痛憋胀，喘不上气来，也吐不出气来。夜里啊根本没有平躺睡觉啊，全是坐着睡觉，一躺下就立马窒息给憋醒了，只能是整夜整夜啊坐着在那熬着。两条腿啊肿得像啊发亮的馒头一样，按下去啊一个深坑半天都抬不起来，就连翻个身上个厕所这些最简单的动作也有家人的照顾才能完成。吸氧机更是24小时的不间断的吸氧，否则的话他的心跳啊随时可能都要骤停，生命都要停止。我给大家讲啊，一旦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啊，一年之内啊病死的风险高达 20% 以上。一旦急性发作了，黄金抢救时间极短，随时猝死。这是所有的常规啊急救手段顶级的西药轮番的上阵啊，可效果都不理想，连之前的主治专家团队都束手无策，家属啊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在几乎无药可用的绝境下，家属啊辗转找到了我，我仔细的辩证啊诊断明白以后，当即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而且是每六个小时用上一次，因为他的病太严重了，我们特殊的情况要用特殊的用药手段。所以说用药的当天，患者就说了，哎呀这个胸口啊重压感终于轻松了，石头啊搬走了，憋气明显减轻，能安安稳稳的喘上一口新鲜的空气了。

0: 在碎石啊，有那种窒息的濒死的感觉。短短的一周以后啊，下肢的重度水肿啊慢慢就成了轻度，甚至啊消退下去，皮肤呢也恢复了弹性，身上啊终于有了力气。等到一个月以后呢，他的胸闷啊、心慌啊、气短基本就全消失了，能慢慢起身呢、啊、活动活动，心脏的功能啊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啊彻底脱离了病危的凶险。而三个月再复查的时候啊，那么显示心脏的指标完全好转，心率也平稳了，泵血的功能啊终于恢复正常。这距离啊新冠过后啊都好几年了吧，老兰姐还健在那，健健康康的。就连当时的主治医生他就感叹说啊，这在以往的二度心衰啊，那么这种病例里面几乎不敢想象啊，那么这是医学出现奇迹了吗？其实在临床上啊，这样的典型患者那还有很多很多。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是一名军医，都干了40年了，说话做事啊必须高度负责，对病人的性命啊高度负责任。从医40年来，我向来啊言出必行，润治心脏病这一块我敢说啊没人比我更有底气。靠长效进行丸已经啊帮数十万重症心脏病患者闯过了鬼门关，逆转了心脏病。不少的病人呢都是意愿没招了，戏没招了，家里也没有盼头了，甚至钱都花完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找到了我。最后啊就靠他把心脏给稳住了，重新过上了踏实健康的好日子。如果你治心脏病啊治了多年了，病情始终没有一点好转，甚至还在加重，听我一句劝，一定要试试啊咱们的专利特效药长效救心丸。现在赶上了国补加医疗补贴了，一粒药才只有仅仅的8毛钱呢，用药几乎没有一点经济负担。唯一遗憾的是啊，就是名额极其有限呀，每天每个地区就只有啊20个名额。想彻底好病的朋友们啊，那你可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啊，报名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大家伙。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这位朋友您好。
3: 啊，高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啊，请讲。
3: 啊，高老师
0: 啊，
3: 我听说这个长效救心丸现在有国补，
0: 对，
3: 还有加上这个医疗补贴的话，现在一粒药才8毛钱呀，有、
0: 啊、
3: 这太划算了，我要买2副。
0: 啊，好，那你一会儿啊，赶快拨打场外电话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每天就有20个名额啊。现在有国补加医疗补贴，用的人啊，自然是越来越多。你得拼手速去抢啊！啊，越快越好啊，好吧？
3: 嗯，好好好，我肯定要拼手速去抢了。
0: 嗯，
3: 我必须得到这个长效救心丸。
0: 对对。
3: 因为啊，它治疗心脏病确实好，确实是特效药。因为啥呢？我见到效果了，我用的特别好。我刚吃完1副，你知道吧？身边的人看到我用的这个效果，这个精神状态啊，都问我用的什么药，我就跟他说我用的是长效救心丸、
0: 嗯、
3: 治心脏病的特效药、
0: 嗯、
3: 他们一听啊都想吃，我现在啊已经介绍5-6个病友一起吃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为你点赞啊，你看你治好病了介绍给别人啊，这可是善举呢。像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确实应该让更多更多的心脏病患者啊及早用上，因为用一个见效一个嘛，治一个好一个，直达病根，是不是啊？哎，
3: 对，是呀，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0: 嗯
3: 嗯，高老师，我跟您说说。

0: 吧，
1: 啊，
0: 你不知道我遭到什么罪。我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有一天吧，我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
1: 啊，
0: 就我突然我感觉我这心脏不舒服了，
1: 嗯，
0: 因为我腾腾腾的乱跳，
1: 哎呦，
0: 慌的呀，就好像这个心啊要从嘴里面跳出来一样，
1: 哎呦，
0: 哦，后背上这汗呀，哎呦，就像我生孩子那个时候一样，衣服都快湿透了，
1: 嗯，
0: 当时吧，我想着没干啥呀，怎么能把我累成这样呢？我想着可能是哪里不合适，可能累着了，也没在意。但是后来吧，我就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了。从那以后吧，经常就开始感觉胸闷，还心慌。
1: 哎呦，
0: 每次心慌哦，我就感觉我这个头还晕，
1: 嗯，
0: 连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哦，
0: 嗯，我就意识到可能有问题，我就去医院给我检查了。
1: 哦，
0: 检查结果是心律不齐，还有心肌肥厚。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刚开始吃完哦，我确实感觉还行，这个药还是有效果。
1: 嗯，
0: 但是过的时间不长吧，我这个心脏又开始乱跳了。
1: 哎呦，嗯。
0: 哎呦，从这之后我就害怕了，我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嘛，经常在口袋里揣着，感觉不行，赶紧到几粒含到嘴里面啊，要不然的话，我这心里害怕呀，
1: 是
0: 不踏实呀，啊，不踏实，因为我姐也是心脏病啊，我就问我姐，我说姐啊，你看我医院吃这药不行啊，你用什么药？我姐就说，她用了一个长效救心丸。嗯，要不然你试试吧，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啊，你试试吧。
1: 哦、嗯，
0: 啊、嗯，我说，哎呀，你吃的好，我必须试一下，万一能行了呢？
1: 嗯、
0: 当时吧，也没有国补，也没有医疗补贴嘛，我记得清楚着呢。那个时候啊，一副药2880块钱了，
1: 嗯，
0: 刚好我一个月的退休这个劳保没有呢。啊、
1: 哦，
0: 哎呀，虽然说把药买回来了，我跟你说，说试了，当时确实心疼钱呢。心想着这要是吃完了没效果，我一个月的劳保不就打水漂了吗？你说、
1: 嗯、
0: 哦，
1: 是啊，不但打水漂了，饭钱都没了啊，很理解你的心情啊。但长效救心丸它是经过认证的心脏病专用方，更是实打实的啊救心治心的特效药。这么多年经我手的心脏病人啊，那可是不计其数啊，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心脏病患者呢，个个都见效了，人人好病，从来没有失手过，更没有例外啊。但是我说千句话万句话也好，都不如啊大家吃上一天啊见到效果了更有说服力。正所谓是骡子是马呀，拉出来溜溜就看出谁有能耐。你看你先用上啊，是不是就先见到了明显的效果了吧？啊，恭喜你。
0: 嗯。谢谢谢谢，我跟你说高老师
1: 啊，
0: 我当时吃上，我记得吃完3天这个长效救心丸哦，
1: 啊，
0: 哟，我就有感觉了，
1: 嗯，
0: 我这个心脏就不像之前那种憋闷了，
1: 哦，
0: 哎呦，喘气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轻松了，
1: 好，
0: 不憋不闷了、
1: 嗯，
0: 当时我心里我就觉得啊，这药啊肯定好，啊，我得坚持吃。
1: 对对，
0: 我就坚持吃，等到我吃到有个5-6天的时候啊，我又有新的发现了。哎呦，不但说我这个胸闷这个胀痛这个情况啊，比之前啊轻多了，就连早上起床、啊、也不像以前一样了。
1: 哦，
0: 原先吧，一睁眼吧，哎呦，心慌头晕了。但是啊，5-6天之后啊，我一起床、啊、没那种感觉了。
1: 哎呀，好。
0: 啊，等我吃到10来天的时候呀、啊，哎呦，那个感觉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我觉得腿上有劲儿，身上有劲儿。你想，我为啥这样说呢？以前吧，我有时去那个楼下那个园区那个超市买袋盐啊，你说就在我们的那个楼下面嘛，多远了？静静一点。
1: 嗯，
0: 我都得歇2回啊，要不然喘到不行啊，一喘啊，这个腿啊，困得都抬不起来。
1: 嗯，
0: 啊，现在啊，别说去超市了。就是逛早市都行。
1: 嗯，恭喜你啊、嗯、
0: 哎，谢谢、
1: 嗯、
0: 所以啊，我跟您说，昨天我跟我家老头子啊商量，我就说，哎呀，这一次啊这个药吃到点上了，效果这么好，我必须再买2副。
1: 对了对了啊，嗯，既然见效了，得坚持下来啊。长效救心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沉香、檀香、紫檀3香入药的，见效快，药效强，好病啊更彻底。
0: 嗯，

0: 当你吃完了三副药啊，你就发现自己的心脏啊比年轻人都好，好吧？嗯，
1: 对，是啊，我也听您说了，连续吃三副，可持续啊快活这个新生的10亿心肌细胞了。
0: 嗯，对，
1: 可以呼吸17年了。
0: 嗯，
1: 让心脏不再出现问题。我现在啊特别相信您啊。
0: 嗯，
1: 所以啊我就是奔着这个目标来的
0: 啊。目标对了，嗯嗯，这就对了啊。方向对了才能治好病啊。嗯，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啊，这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我是一名军医啊，对自己的说话呀，高度负责任。我从医都40多年了啊，来北京啊301院啊招我的心脏病患者那可就多了去了，成千上万的。单反我说可以治的，从来没有失手过呀。所以等你吃完了三副药以后，长效菌型丸往后的10几年不用再揣着那个顶药啊，提心吊胆的活着了，更不用担心啊心脏出现大问题，好吧？嗯，
1: 是啊是啊，听您这样一说啊，确确实实啊，
0: 嗯，
1: 你说现在啊补贴下来才8毛钱一粒啊，
0: 对，
1: 我就啊赶紧我就想再买两副，哎呀，把我这病彻底治好，往后10几年我再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嗯，
1: 对不对啊，高老师？
0: 啊，对了，这就对了啊，啊，那么先说到这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我们接下一个朋友，
1: 哎，好，谢谢
0: 啊，
1: 好，谢谢高老师，嗯。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5000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3: 哎呀，高老师，我感觉我太幸运，太幸运了。
0: 嗯。
3: 你看我坐在家里就能给您这么厉害的301医院的军医通上话呢啊。
0: 嗯。
3: 所以我这太激动，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0: 啊。别客气啊，咱治病啊是第一的啊。我现如今啊通过这个平台呢给大家讲讲啊最新的中医课，就是想把多年的临床治病的经验，好的有效的啊治到病根的方法都能分享给大家，目的呢让大家不再被这个心脏病啊这么难治的病所折磨啊，老是治不好啊，到这咱就能彻底把它控制好的，好吧？
3: 所以高老师，我也想让您帮我看看病。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嗯，
3: 我就从3年前，
0: 哎，
3: 这老是心慌气短的不够用。
0: 哎呦，不好啊！
3: 啊，对对，所以我就赶快到医院去了。人家大夫一查，说我这心肌缺血。
0: 哦，
3: 那什么 ST 波改变？
0: 对，心电图。缺血的表现 啊，
3: 啊，当时给我开了不少的药呢啊，
0: 嗯，
3: 你像有这阿托伐他汀、阿司匹林，
0: 对，降脂抗啊活血的，嗯。
3: 可是我这一吃吧，就反胃、反恶心，
0: 嗯。
3: 最后实在受不了，我吃了几天，我也就没坚持吃。
0: 对啊，西药伤胃啊，嗯。
3: 对对对对，哎呀，那太难受了，那个滋味。
0: 嗯，
3: 可是最近我就发现我这胸口憋闷的这个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简直就不敢活动，稍微一活动吧这气就上不来了，
0: 嗯。
3: 这不前几天小孙子在学校里边尿裤子了，
0: 哎呦，
3: 儿子打电话说让我给孩子送衣服去，我一听孙子尿裤子我着急，那个所以走的有点快啊，结果还没到幼儿园门口呢，咦，这气吧突然就上不来了，
0: 哎呦，危险，
3: 咦，呼哧呼哧喘的那话都说不出来了，一步路都走不了了，当时我就赶快坐下来缓了半天才给缓过来了，
0: 哎呦，那你可是严重心脏病啊，嗯，我在北京301院军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个病了，
3: 嗯，
0: 像你这个严重情况啊，一旦确认呢心肌缺血，进一步发展就是心梗啊，心衰，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调理

0: 逆转心脏病，很可能啊立马就发展为心梗啊，放支架搭桥啊。你要知道心肌梗死这个大病啊，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起步都是 20% 以上，所以说这个大病啊也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明白了吗？
1: 对，这就明白明白。说这不，我一个老战友就给我说，说高老师您是301医院的老军医，您这经验特别丰富，我就赶快找您，就想问一下，您看我这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行不行，管用不？
0: 当然行了，还得必须用上呢。像您这个挺严重的，心肌缺血了，大量的细胞在死亡啊，在躺平啊，那么完全可以及早的用上长效救心丸。因为心肌缺血的本质啊，就是冠脉啊有淤堵了，都堵到60%左右了，最终导致啊严重的心脏供血不足，淤堵久了，壁梗啊、壁衰啊、心律失常也出来，所以失常久了呢，那么心衰更加重，啊，直接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心脏啊再也无法逆转了，那只能是啊，那么到了3度心衰，啊，再也治不了了。长效救心丸呢，能统淤堵、稳心率、强心肌，从根源上立马改善了心肌的供血供氧，解决了你当下啊要必须解决的胸闷啊、心慌啊、气喘这些严重的不适，同时杜绝疾病啊继续恶化，避免心梗、心衰、严重心律失常的发生。用上当天，你就能感觉到啊。胸闷呀、心慌啊、气短呀、明显减轻了，说明命啊救过来了。因为长效救心丸呢，它是千年的活药啊，没有一点毒性，用药1小时啊就可以大大提升啊那么30%的心肌的需氧量啊，那么这就把心肌细胞救活了，这是任何传统的啊心脏病的化学药永远做不到的。等你吃上5-6天左右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啊上下楼啊不用再那么慌了，等一副药吃完了，那么血管就彻底的畅通了，冠脉通了嘛，心脏憋闷喘的症状啊，那么逐渐就全部消失，心率啊非常平稳，心衰啊慢慢逆转，这才是治好病的方法。
1: 好，
0: 听懂懂吧？
1: 听懂听懂了，那就太好了。高老师，我就相信您。
0: 谢谢啊。
1: 那我就给我买上3副药。
0: 好啊，
1: 我听说现在买长效救心丸有这个国补再加上医疗补贴的话，这一粒药才8毛钱
0: 啊。是的，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限20个名额，所以说要通过
2: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立刻报名才行啊。
1: 行，那我现在就报名。
0: 好，
1: 那高老师，我这是新朋友，我能不能免费领取这个玲珑急救药盒？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为咱们听众朋友们准备的礼品。不管是用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还是刚刚听到啊栏目的心脏病的新朋友，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没问题的。啊，
1: 好，那就谢谢高老师，我先订药去
0: 啊，
1: 就是用上药有啥不懂的再给你打电话
0: 啊。有问题随时联系啊，随时调整，祝你啊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1: 好好，谢谢高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

0: 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四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啊，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吧？
2: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哎。
2: 哎呀，我今天啊是来感谢您的。
1: 啊。
2: 您不光救了我的命，还帮我省了一大笔的救命钱。
1: 哎呀，命和钱都保住了啊！治病救人呢，是我们军医的职责啊，应该这么做的。啊，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啊。你们康复啊，治好病的好消息是吧？嗯，恭喜恭喜啊！
2: 我之前就是身体一直挺好的，啥毛病也没有。但是几个月之前体检呢，大夫说我是广泛缠臂心肌梗死。
1: 哟，挺重
2: 啊！我当时还跟医生犟呢，我说我心脏一点都不疼，胸口也不闷啥的，而且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啥的，我啥毛病没有。是不是查错了
1: 啊？
2: 结果和医生反复确认说没有错。
1: 哦，那么告诉你啊，像你这种啊，没有任何感觉的这种心脏病啊，是最危险的无症状心梗，这个对老年人挺常见的。啊，必有这个胸痛啊、胸闷、心梗啊，还要要命，因为他不报警啊。你以为没感觉就没事吗？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啊，随时可能啊引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心衰，下一秒就可能啊心源性猝死，连抢救的机会啊都没有一点。而且他的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啊是普通患者的3倍以上啊。我见过太多这样严重的患者，平时好好的，哎，突然就没了。所以说这就是最严重的啊隐匿性心梗。所以说咱们这个上了年纪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尤其是五脏六腑啊、心脏这些重要脏器，还是很有必要的。别等出事了再后悔啊，那可是人财两空啊，明白吗？
2: 哎呀，是啊是啊，哎呀，我当时听完吓懵了，直接。
1: 那是。
2: 大夫让我做支架，我是真不想做。我身边好几个朋友都说，你那个支架做完，还可能再梗，还遭罪还不保险。
1: 是啊，有点。
2: 刚好吧。对呀、啊，刚好爸爸跟那个主治大夫还认识，他说之前听别的患者用过长效救心丸，说效果不错，让我也试试。
1: 好、
2: 啊，哎呀，我就赶紧打了那个400电话。工作人员说最好吃3副，这样能再生10亿心肌细胞。长效护心17年。
1: 对对对。
2: 以后啊，都不用再担心心脏出问题了。哎呀，我一听啊，就二话没说，一口气就买了3副。
1: 好、
2: 啊。我这3个月吃完，我立马我上医院去复查了。你猜怎么着？那个大夫都说我那个心脏供血非常好，一点危险都没有了。就和健康人一样。
1: 好、啊。
2: 而且我还。

0: 才变好了呢。
1: 那是啊，心嘛，心里。嗯、
0: 啊，之前莫名其妙的心慌烦躁啥的，现在都没有了，很轻松。
1: 嗯，好啊。所以我总说呀，长效救心丸可不是普通的中药救心药啊，它里面有沉香药油、檀香的药油、紫檀药油啊，都是些活药。三香鹿药啊，八项精准起效治疗，能深层啊疏通血管的淤堵，尤其是毛细血管立马就打通了，把你心梗的根源问题啊解决了，那么这个病就逆转了啊，控制好了，还能稳护心率，避免恶性心律失常，更能滋养啊整个心脏的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肌慢慢的恢复活力和能量，从根源上治疗心脏病这个难治的病，实现一次性治疗救心七天，三副药用下来护心十七年，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些大病的复发，比你做支架搭桥啊那可省钱更稳妥更安全，也不用遭那份罪了， 是吧？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对，我这三副药，你看赶上这个国补和医疗补贴，
1: 嗯、
0: 算起来一粒药才八毛钱
1: 啊，多好啊你！
0: 对呀、
1: 啊嗯，
0: 这要是做支架，你得多少钱？
1: 嗯，
0: 做完还得天天吃药，继续吃药。
1: 嗯，你赶上好时候了啊！这是什么呢？
0: 嗯、
1: 宁尝蟠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用对了方法、
0: 嗯、
1: 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更不会啊花冤枉钱，蓝财两空、
0: 嗯。
1: 恭喜你啊，终于收获了健康了。那好，世界的关系啊，咱就到这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1: 啊，不客气，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高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特别争取到国补和医疗报销政策，无论您是哪里的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一粒只需八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的特殊待遇。这样一算，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了，只是名额有限，每天仅限20名，先定先得。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 400-788-7277。 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教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嗯，我是朝阳农村的，天天听你的节目，
1: 嗯、
3: 终于啊打通了电话了。
1: 啊，
3: 嗯，我有心衰。
1: 嗯，
3: 之前啊，在我们这县城的小医院里啊检查，人家都不收我了。
1: 哎呦，多重重啊那个病。
3: 嗯，人家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这病情这么重，
1: 对，
3: 身体都有危险。你看当时啊，我都不，我都和大夫说没事没事，
1: 嗯。
3: 你治不好就治不好，我也不怪他们，都活到这个岁数了也可以了。
1: 嗯，
3: 但是你想着咱住院也比在家里安全呢，可就这么说人家都不收我呀，当时比起我有多绝望了。
1: 哎呦，理解理解啊，听你说完呀，我这个心里啊心疼啊，啊又气愤，为啥很多病人呢这个心脏病啊越拖越重，越治越没底呢？很多时候啊也真不能全怪患者啊盲目的瞎治，有些时候啊也是遇上了不敢治不会治啊这些没有经验的大夫。我这人呢一辈子啊都是直脾气，身为301院啊这个军医从医都40多年了，只论一个私理，那就是只有患者啊挑医生，哪有医生挑患者的道理呢？病再重也是一条性命啊，人再老也有活下去的权利，所以说我常给大家说呀，这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不会治不敢治的医生，只要心脏还在那跳动，我就有办法啊通啊鬼门关上给大家拉回来治到病根上啊，我有这个信心啊，好吧。嗯，
3: 好好好，太好了高教授。
1: 嗯，
3: 当时啊听你的节目里啊讲这个心脏病，我就啊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1: 哦，
3: 心里啊一下子就觉得亮堂了。我心想你是301医院的老军医，
1: 哦，
3: 肯定啊靠谱，我必须啊得试试。正好啊我这个病重，又赶上啊国补加医疗补贴，
1: 嗯，
3: 一日啊才八毛钱，
1: 嗯，
3: 我就赶紧啊一口气抢了三副药，
1: 哦，
3: 还免费给了我。

0: 个玲珑急救的药盒。
1: 对对对，好啊。嗯、
0: 哎呀，拿回家啊，我一天吃三次，你猜怎么着啊？才吃了三天，就见到大效果了。
1: 好好，恭喜恭喜，嗯。
0: 我原先啊，这胸口闷得慌啊，堵得喘不上气来呀、
1: 啊。哎呦，多
0: 连句话，整句话连着说都说不出来。
1: 嗯，是啊。
0: 三天下来，居然啊，能顺顺当当的喘气儿了。
1: 哎，好啊。
0: 哎呀，高教授。你说这长效救心丸咋这么神呢？见效也这么快呀、
1: 嗯！这就是治到根本上的好药，专用药。因为你吃到的每一粒长效救心丸、嗯，浓缩的都是药中精华的药油啊，五克的沉香原料才能萃取啊一滴的沉香药油，三克的千年檀香原材料只能出0.05毫升的檀香醇。1公斤的紫檀新材啊，也只能提炼1克的紫檀精油。
0: 嗯，
1: 所以说它的药效啊，那是很强劲、很霸道的，没有什么药跟它相比的。沉香药油啊，专攻淤堵、通脉、救急的啊，这个比我们说放支架还要快得快，用上1个小时就能提升30%的心肌供氧供血，让心绞痛啊、嗯、片刻消失。让心肌细胞啊吃饱饭了，终于活下来了。心梗啊不再光顾，啊支架再也不打了。檀香药油呢负责修复细胞，用药7天可以完全修复啊我们啊这些躺平的心肌。那么软化纤维化斑块，让心律失常啊，那么这个病啊尽快的控制住。紫檀药油呢那就更厉害了，还能裂变心肌细胞，修复心肌细胞。等你用完了三副药啊，那么就可以换新新生细胞啊，达到10个亿呢，让心力衰竭啊彻底的康复逆转。
0: 呀，难怪见效这么快！现在啊，
1: 哎、
0: 我吃完一副药，就感觉自己啊也不像个病人了。
1: 嗯，
0: 以前我一天啥也干不了，就是整天在床上那么躺着，这么躺着都觉得没劲了。
1: 嗯，
0: 现在行了，白天啊还能在院子里。慢慢的走走，帮着我老伴儿抱点柴火，
1: 好、
0: 啊，简单的干点活儿。
1: 嗯，
0: 这心脏啊也一点也不喘了，而且、啊
1: 嗯、
0: 我发现吃完一副药，晚上睡得还平稳。
1: 嗯，
0: 也不像过去那么天天熬鹰似的，
1: 对，
0: 一直熬到天亮啊。
1: 你看多好啊，在家里治病多好啊，
0: 嗯、
1: 再也不去住院了，是吧？
0: 可不，
1: 吃完一副药啊就恢复这么好，恰恰充分说明啊，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药力啊。精准的作用在你的心脉啊心肌细胞上起了精准的治疗了，把淤堵的冠脉啊终于彻底打通了，把衰竭的心功能啊慢慢逆转，给它振作起来。但是啊，我们中医说效不更方，坚持用一定要坚持吃够3副药以上，因为啊一副药我们只能啊疏通全身的淤堵，让你的冠脉啊干净通畅，让你的动脉硬化呀慢慢逆转，让心梗啊不再发生。2副药治疗下来呀、啊、可修复整个啊心肌损伤，心肌细胞啊激活，让心跳平稳有规律，远离啊心源性猝死。等用3副药下来呢，不仅能缓活了啊那个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的活力，那么还能啊还给你一个全新的心脏功能。让心脏啊再也不衰竭了，再也不心律失常，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让你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内皮细胞啊形成一层长效的药油保护啊抗氧化，这样血液垃圾啊再也抓不到血管壁里面，形成了斑块都不会在血管内停留，让心脏血管越来越干净，心脏功能当然就越来越好了 啊
0: 那太好了。
1: 嗯
0: 嗯，高教授，接下来你看看我这个药用不用调整啊？
1: 嗯，目前你的病情啊恢复的相当好了啊。
0: 嗯，
1: 所以现在改成啊，咱就1天吃2次就可以了。有任何的变化呀，随时打电话，我一直都在啊，好吧？
0: 嗯，
1: 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了，再见啊。嗯，
0: 好的，谢谢你啊，高教授。
1: 好，不客气，
0: 再见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用药护心10天。

七年，现在大家购药都能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早用早平安。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苏建梅为了找出害死大哥的奸细，他找程斌呐，要那2封匿名信。程斌是真不爱给，百般推脱。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反正你哥哥平反了。苏建梅说：“我哥哥是平反了，可是害死我大哥写信那个人，我没有抓到。”哦，你为这个呀？哎呀，不过他是这么回事儿，你想要拿材料得领导批准呐。苏建梅说：“谁是领导啊？你在这不就是领导吗？再说这事儿瞒上不瞒下的事儿，干嘛那么啰嗦呀？程哥，你不愿帮小妹这个忙吗？”哎，哪里哪里，妹子托我这点事儿，我能不办吗？不过这个你可能来晚了，你看我都烧了一堆了，你不是还有一堆呢吗？哎，你找找。建梅说着上前一把将程斌手里攥着那几

张，抢过来一看，这里有十多张，其中一页他看着眼熟，他仔细抖开一瞧啊，这张纸他认得，那是他们寨子里写票用的专用纸，别地儿没有。写票是什么意思呢？哎，这我得解释一下，胡子也就土匪有一种打劫方式叫绑票，绑票呢就是把某位被打劫的人给绑回驻地不杀，干嘛？以此人做人质，用胡子黑话，被绑来的人叫做秧子，又叫票，给着秧子家里写信，叫他们派人来拿钱赎人，给一定限期，过期撕票就把人给弄死了。写那封信呢就叫票。剑桥他们哥仨过去都干这行的，他们写票的信纸是专用的，跟其他柳子都有区别。后来他们投了红军，这票就没用了，当一般的信纸使。但是队伍上几乎百分百的文盲，会写会念的也就区区那么几位。他大哥二哥念过几天书，剑梅呀、也认这么几个字儿。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江二喜，他念过私塾，不但会写，而且那几笔字儿还挺带劲。据他自己吹，那叫有体。他不止一次的给剑梅写情诗、情话，表白衷肠，所以他的字儿剑梅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抽出这篇，哎，这不就是吗？嘿嘿嘿，老妹儿的眼睛好使啊！得，既找到了就拿走吧。不行，还有一篇呢。说着又翻，翻了半天，就是不见另外一篇。程斌说：“别翻了，大概烧了，中了。”干脆我告诉你吧，一共两张，一张就是你拿这个是举报苏建秋同志，另一票是举报你二哥苏建飞的，你知道就中了。那篇举报我二哥的信是咋写的？哎呀，这个事儿太多，我哪记得住啊。程哥呀，你刚刚审完我二哥这事就忘了，你记性不至于这么差吧？哎呦，你这姑奶奶是诚心挤兑我犯错误啊。好了好了，干脆我再告诉你吧，那封也是匿名信，说你二哥阴谋叛反。哎呀，太多了，打实了，哪一条都够枪毙的，这回行了吧？好你个狗东西，哎，你骂谁呀？就在这阵儿，窝棚外喊：“剑梅，咱该回去了。”这是苏建飞的声音。剑梅把纸叠了揣好，扭身往外走。程斌说：“咋的？就这么走了？”再看这位苏小妹，柳眉倒立，杏眼圆睁，方才那个美劲儿、媚劲儿全没了，光剩横劲儿了，二目之中透出一股杀气。怎么，我不这么走怎么走啊？吓得程斌一机灵，再看苏建梅出去了，他这自己念叨呢，嘿嘿，这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丫头跟我不能啊，刚才跟我不错呀。哦，她不是跟我，是跟那个写黑信的生气，看这意思她是知道谁写的了。嗯，这回啊够那小子受的，找机会我得找小妹儿好好谈谈，她还想美事呢。再说苏建梅出来一看，她二哥和自己那八名女兵都上马等他呢。苏建飞见妹妹气呼呼的样儿，忙说：“没办成啊。”建梅一撇嘴，用手往怀里一拍：“妥，成了，上马吗？”哎，等等，我还没跟杨大哥告辞呢。说着撒腿就跑啊。苏建飞朝着女兵们挤进眼，女兵们捂着嘴全笑了。单说苏建梅噔噔噔噔噔一溜小跑来到地窝铺前，推门一看，杨靖宇正借着门外射进来的一丝光亮往记事本上写什么。一看苏建梅进来了，停下笔忙问：“你二哥找你呢，见着没有？”“见着了。”“事情办得咋样？”“办妥了。”“多谢杨大哥，多亏你提醒及时，不然证据就毁了，他正烧呢。”

0: 嗯，这就好，跟你二哥回去吧，预祝你们锄奸成功。嗯，哎，大哥，怎么还有事儿啊？大哥，剑眉吭哧半天，脸一红，说：“嗯，好好伺我那匹马。”哎呦，对了，你不提我倒忘了，那马你牵回去吧，我在这儿用不着了。不行，我偏不，马给你留下，以后啊，我也留下。说完，扭头就跑。杨靖宇起身送到门口，瞧着他远去的背影，摇摇头笑了。苏家兄妹一行人往回走的路上，剑飞问：“妹子，是不是那个人？”“那还错得了啊，这可得弄准成了。二哥你咋的了？那个王八犊子的字儿，你不认得还是我不认得？”“嗯，那就好，你打算咋处置他？”“
1: 咋处置他？一个枪子儿就得了，便宜他了。”“
0: 那依你呢？”剑眉发狠说：“扒皮弯眼栽庄子点天灯，一刀一刀零拉了给我大哥报仇。”剑飞说：“你还当你是山大王呢？别忘了咱现在可是共产党的队伍。”剑眉说：“不管了这犊子，我真是不解气。”“
1: 中了，这不是个人义气的事，我们是为党出奸。”“
0: 哎，哥你真进步了，你入党了吧？”苏建飞一笑：“
1: 嗯，快了。”
0: 说说笑笑走得快，不知不觉过了几重山，来到红石沟大寨，进门找江二喜。有个队员说：“三爷带俩兄弟去接你们去了。”“
1: 啊？”
0: 苏建飞朝着妹妹一抖手：“啊，得晚了一步，让这小子撩杠子了。”“
1: 是跑了吗？”“
0: 果真跑了。”江二喜这人不傻呀，杨靖宇来，他看剑眉那个劲儿，又送马又黏糊，他明白了，这媳妇儿他没戏了。他也清楚苏剑眉杨靖宇这一去乱石山，他的事儿有八成要漏，不跑还等着挨雷呀。这小子带两个亲信，扯个柳子逃出红石沟，到哪去了？他先到磐石县警察署找到他一个磕头的二哥，这个人是警务科的李周全。这姓李的过去是吃黑白两道，当过山寨的眼线。他一见江二喜就问：“哎，你咋来了？有活吗？”江二喜说：“我反水子了。”“
1: 反水？为啥？”“
0: 不为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我到登高枝儿。”“
1: 哎呦，你别忘了，你现在可是带色儿的，
0: 意思就是说你是红胡子。”“这红胡子是鬼子伪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称呼。”江二喜把脖子一更更：“正因为我是红胡子，所以才值银子。你马上带我去见你们当官的，我有重要情况报告。”“
1: 真的？
0: 嘿，这我敢撒谎吗？你就当个引荐人，保你连升三级
1: 啊！”“感情好了，走走走。”
0: 就这样，李周全带着江二喜去见署长刘德昌。刘德昌外号叫刘磕巴，磕巴是我们东北话，实际就是结巴。刘磕巴一听这个情况，当时磕巴的更厉害了，这事他处理不了，他立即把江二喜带到日本宪兵队来见队长龟田次郎少佐。见了龟田次郎，江二喜就把红石沟抗日武装游击队的老底儿全给出卖了，还报告了红石沟与乱石喇子红军游击队的关系。最重要的一条是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来视察南满的这个情报。杨靖宇视察南满的事儿一说，龟田听了十分满意，他拍拍江二喜的肩头说：“
2: 嗯，年轻人，你得很诚实，跟着皇军干吧，前途大大的。”
0: 龟田怎么一下就相信他了呢？原来在他没进门之前，这鬼子正在看一份情报，上边重

0: 点说的就是杨靖宇来到东满整顿东满县委和游击队的事儿。现在江二喜又来告密，这两个情报互相印证准确无误。龟田这一夸奖，哎呦，这个汉奸江二喜美大的找不着北了。龟田问年轻人，关于杨靖宇和红石沟匪徒，你还有什么要报告的？想想。江二喜拍拍后脑勺，想了想，这么该说的好像都说的。我想起来，作谣算不算呢？你说的什么作谣？就是我们柳子埋的眼线呐。龟田眼睛一亮，当然算，你得详细地说说。江二喜说，在磐石城外石嘴屯有个财主，姓王，王家大户。这王家大户财主啊，当年也是干我们这行的，胡子出身，在嫩江一带挺响腕，报号江东好。龟田没听懂，等等，响腕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行里的黑话，响腕就是大大的出名，江东好是匪号。你接着说。这个王老财呀，在外是胡子，在家是财主，有房子有地有山林木坝，如今老了，他金盆洗手了。什么叫金盆地洗手了？就是不当胡子改当良民了。还有这样的良民，你继续的说。是，其实他也不是良民，他不当胡子了，可仍然帮胡子干事儿。他是我们红石沟二当家的苏建飞的干爹，他给我们当眼线，通风报信儿。有时候我们来磐石县做活，就是打劫，把他家当成窝点儿了。游戏。龟田听明白了，马上指挥警察署长刘德昌，你得立即派警察大队去抓捕这个姓王的胡匪。是。可是什么的可是？您别生气，我是说这个姓王的可是老胡子头啊，他右手夹在地，手下大概有人有枪，万一他要是拒捕或者是跑了， 那算谁的？八嘎牙路，这个人死的活的关系的没有，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来顶。我顶得了吗？这老鬼子说到这儿也真怕叫老王头跑了，回身又叫来一个日本少尉，命他带一小队一同前往，让江二喜带路，对他说，你得立功见勋的大大的良机，希望不要错过的呢。是，我发誓效忠啊皇军。这小子太坏太损了。围警大队在前，鬼子小队督后，在江二喜带领下来到石嘴屯外，一共才五里地呀。在屯外队伍扎住，刘德昌问，咋啊不走了？江二喜说，署长太君，我得问问你们打算咋抓呀。鬼子小泉队长没言语，他瞅着刘德昌，刘德昌说，抓捕那还咋抓呀，攻进去见一个绑一个呀。二喜说，别介，别忘了那可是老胡子头啊，枪法贼准，何况他家还有看家护院的，长工短活，你知道他们全不是吃素的，咱一枪攻他们必然开火，那就不知道得撂倒几个喽。就对。刘德昌一听，可也是，那依你怎么办？强攻不如智取啊。智取？怎么智取啊？长官，这不是有我江喜子吗？这么办，你给我20人， 其余的你们悄悄把王家大院围了，机枪堵门，上房压顶，我去叫门，只要一开门，我带人立马冲进去，打他个措手不及。你带大队随后进去，来他个一勺烩，你看怎么样？刘德昌回头看了看日军小队长小泉的态度，旁边有翻译啊，给他哩啦哇啦一翻，这鬼子听明白了，
1: 顶好，
0: 那就这么办吧。随后命令包围王家大院，二连一排随江喜子行动，二排三排负责堵门压顶，三连全屯戒严，不许老百姓随便走动。日本小泉命令日军分头督战，分配完毕。刘德昌说：“江老弟，看按你的了。”江二喜说：“等着。”他把腰里枪摁了杆，迈步腾腾上了台阶。王家大院四周是土墙，坐北向南青砖门楼，两扇大门平时总是关着。里外三层大院，里边人不少啊。这个地方确实是苏建飞、苏建梅他们的落脚之地。这个老头好啊，给咱们游击队帮了不少的忙，不但人好，在屯子里都威信很高。江二喜经常来，所以很熟啊。他上台阶，啪啪啪啪啪啪开门，不多时就听里边哒哒哒哒哒，谁呀？我红石沟江二喜。
1: 哦，是江炮头啊，等着啊。
0: 说着就听咣当一声去了门栓，把门吱扭扭扭扭扭扭扭咣拉开了。江二喜抬头一看啊，在他面前站的正是老当家的王宝山。这让江二喜十分意外啊。呀，怎么放着佣人不用他自己来开门呢？老东家为什么亲自开门呢？原来王宝山已经发现情况不妙了。今天午饭后他眯了一觉，醒来前后院查看一圈，然后到前院活动活动腰腿，打了趟太极拳。这拳刚打到一半，就听院外有动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是一辈子老绿林了，机警得很呐。大眼往四周墙上一扫，哟，一只只黑洞洞的枪口啊，都冲着院内。回头见两厢房上也上去人，机枪压顶、啊、快快，老东家，我们不能看你被人家抓走啊，我们得吃谁向着谁呀、啊、我们和他拼了。不行啊，不行，记住了啊，别白白搭命。哎，江二喜啊，你要的不是我吗？你是要钱财、要地图、要我老命，都给你，随便拿。江二喜呀、啊，我跟你们走，求你放了我的家人。江二喜一阵冷笑，嘿嘿，王老头哎，放不放你得听日本人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

0: 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

0: 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亮智出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咱们呢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呀来讲一讲眼病应该如何去预防，以及呀咱们怎么样通过正确科学的方式把这个眼病呢给它治疗好。另外呀在节目里边呢也要特别的跟大家讲到咱们的亮智出九九眼宝啊在治疗我们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特殊的治病功效。所以大家呀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么节目开始啊还是要把咱们九九眼宝这次呢在全国的优惠活动啊跟大家特别来说一下。最近我接听啊很多咱们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尤其啊是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大家呀都想让这个名额呢再多增加点啊，想让咱们的活动啊能够给大家再维持一段时间。但是这一次呢因为九九眼宝啊是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呀进行帮扶和救助。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大家听到咱们的九九眼宝啊就是想让我们的眼病患者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呢可以节省一大部分的这个治病费用。你看这一贴啊只挣这一毛钱，就是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活动当中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原来呀这是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呢我们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活动呢是在我们全国呀各大城市省市是同步都在进行。你看我们节目播出啊也是联合了全国的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播出我们的节目。所以咱们这次活动呢分配到全国各个地区啊本身这个名额就有限。而且呢在咱们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朋友啊确实是非常多。所以我没想到啊咱们活动啊能到现在为止你看累计下来全国的赠品就不多了，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咱们的活动呢立即就要结束，也就是最后这一小部分呢谁能参与上谁就能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如果说参与不上咱们呢不管是新朋友也好啊老朋友也好啊大家都得按照原价这几千块钱的价格再去购买。而且为什么这次啊说给大家呀名额有这样一个限定，那么咱们说眼病患者啊现在在我们全国来讲啊是越来越多，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得的这些病症，你看现在中青年那患有眼病的也有很多。所以我们说呀要把每一个眼病患者咱们都救助那肯定是救助不过来的。而且九九眼宝啊那么老朋友知道咱们虽然说过去大家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来买，那么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也省下去一部分的治病费用。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九九眼宝啊五个疗程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我们不用啊说你用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药，咱们呢只要是对症的眼病患者大家通过这五个疗程我们可以一次性的康复眼病，那么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真正达到呢健康停药，也就是将来以后你看我们任何药咱们不用去用，你眼病好了它是不会出现呢任何反弹还有任何复发的这些情况。而且九九眼宝我们说它的配方上啊是非常独特，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它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从清朝啊康熙年间 啊，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呀，也是第十代的时间。可以说九九延保的这个方子啊，是一个百年古方，而且呢能流传至今，也是由于啊它特殊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九九延保啊，咱们治疗眼病上不用让我们眼病患者大家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呢也不需要去打针，大家呢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那么它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是你哪块有病症啊，直接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方法是任何其他方法它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啊。而且为什么要做到说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不用吃口服药呢？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那这口服药吃了很多，而且时间长了，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就会发现了，口服药吃的越来越多呀，它的副作用随着也就越来越大了啊。有的人你看胃肠功能出现紊乱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它也出现受损了。所以我们中医当中经常讲啊，你看是药三分毒，那么他吃多了对身体肯定是会有一定性的影响。而且打针手术这个是属于呢西医的这样一种治病方式。你看我在美国留学过程当中啊，在临床上西医治疗眼病的方式，它就是以什么呢，打针手术为主啊。很多眼病患者就是得上眼病了，它不像中医治疗啊，说我们进行用药去干预。那么一般呢大夫都会让你这眼睛啊，说你回家去保养啊，去注意眼睛呢，这个病症发展到一定程度了，那么到医院做个手术。而实际上西医的手术方式啊，它实际上就是属于救急啊，就是让你的眼睛啊，它在短时间之内它不会出现失明的情况。但是呢手术的风险性同样它也存在。你看我们说现在啊，青光眼的手术也好，包括说白内障的手术也好，这在临床当中啊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眼病患者即使做完手术之后还会出现一些其他性的眼病并发症呢？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有的人做了两次手术，有的人做的手术次数更多，4次到5次，但是眼病还是会复发。原因在哪儿啊？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那么你不解决这个疾病的病根，那么我们的眼病它就会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咱们中医一直在讲啊，说你看治任何疾病，包括说治眼病也好，你得寻到这个病根，你只有把这个病根去除了，我们的眼病它才能够彻底的去康复。什么叫彻底康复呢？你好了之后它不会出现任何反弹呢，出现复发呀，出现任何其他并发症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咱们的九九延保能够从清朝康熙年间，你看一直传承到今天为止啊，靠的就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这种配方。那九九延保当中啊，它的配方是属于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里边呢是通过99味的大组方同时来进行入药。而且这些药材的这个选择啊，我们说都是通过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进行入药。大家知道啊，现在中药啊，尤其是这种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是越来越少了，也就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啊，叫物以稀为贵。所以九九延保啊，即使你看我们老患者老朋友啊，大家原来按照啊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上这5个疗程，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治疗当中大家也没有多花任何一部分的这些治病费用。那九九延保啊，它这个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那么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我们说它也得需要进行改良。你看现代人的眼病情况啊，跟以往的这些眼病情况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说咱们呢九九延保是由我们100人的专家团队啊同时给大家进行研发，那么把我们临时眼科治疗眼病的这样一个方子拿出来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去受益。同时呢在我们国内外啊每一个眼科治疗疾病当中的这些领域上啊有所成就的咱们的这些专家教授啊，包括说我们的眼科大夫啊，你像有专门针对于白内障进行治疗的， 还有专门呢针对于视神经。

进行治疗的。你像在国外也好，美国的这些治疗眼科疾病的专家，还有呢德国、日本的这些眼科疾病的专家，所以咱们组成这个百人专家团队呀，也是集百家之所长。那么目的就是想让这个九九眼保啊，在我们原有古方的基础上，能够适应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让大家可以呢用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明显的治病效果。而且治疗眼病上，只要大家说对症的，那么治疗一个就得让大家呢治好一个。所以啊，九九眼保你看它针对于我们临床上啊这些常见的疑难性眼病，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有像视神经的萎缩，包括呀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啊，还有这个夜盲症，再就是针对各种炎症，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巩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云翳斑翳的啊，这些得的翳状脓肉，那再就是像近视啊、弱视、散光、斜视，还有呢老花眼啊，包括你看现在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高血压呢引起的眼病，还有啊就是外伤所导致的这些眼病，那么这些啊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而咱们九九眼保啊，它之所以说能够治疗眼病上，可以让大家呢在治病过程当中，你看我们少走弯路、少遭罪、少花冤枉钱，它针对的那就是眼睛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眼病啊，我们说它实际上形成的病根在哪儿呢？大家都知道眼睛有症状啊，就是我们眼内当中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眼毒侵害到哪里，它哪一层眼组织它就会出现问题。而你看我们人的眼睛啊，就像一台精尖的仪器，这是一样的，眼睛

0: 有像晶状体啊、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再就还有我们的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呀眼组织来构成。而这16个眼组织它分为什么呢？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分为啊眼底这些眼组织。所以眼病形成之后啊，我们如果说想让眼病彻底康复好，你得让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每一层的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都能清理掉。大家为什么你看过去我们治疗眼病上你会发现有一些药物啊，包括说有些方法，那我们用上之后刚开始啊能看到一定的效果，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不行呢？那么实际上一般性的治病方法啊，它只作用到我们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呢第三层、第四层。那你在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你的药物它就没有办法渗透了，达不到你的病灶处。那么大家想啊，对于我们眼病的治疗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治病作用？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为什么反复进行治疗啊，反复进行用药，我们眼病总也不好的根本性的原因。那么99眼宝呢，它针对的呀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啊。你看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靶向性的给药。我们任何眼病患者啊，我不管说大家呀，我们多大年纪，我们眼病有多重，你的病史时间有多长了，咱们当天用上，大家呀当天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咱们现代的这种啊超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那么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啊。在我们用上之后啊，你看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就通透到咱们整个眼底了。所以很多老朋友大家发现我们当天用上之后啊，眼睛它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眼部肌肉特别放松。而且你像眼睛痒啊，眼睛有这种干涩呀啊，包括说眼睛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它当天它就能够进行缓解啊。很多患者大家用上之后当天晚上睡觉你看睡得都非常好啊。通过这5个疗程，我们说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每一层当中啊这些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那你没有眼毒的存在了，它对于我们眼组织就没有破坏。而且呢咱们99眼宝啊，它不单单能够清理掉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还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恢复，来修复咱们受损的这些眼细胞，让我们的视力上啊能够一天比一天再去提升。大家不但说我们能看好眼病啊，我们的视力上也能恢复。那么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我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就是有眼病的患者，尤其是大家反复治疗的，那么有的患者呢可能现在还正在纠结于说眼病啊到底是手术也好啊还是不手术也好啊，你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宝进行治疗啊。只要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治疗眼病上，那林老师给大家治一个就得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好上一个。所以这次啊咱们99眼宝在全国的优惠活动，很多患者朋友啊大家都希望再去增加上名额，能给大家再维持一段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一次的优惠机会啊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而且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这个优惠活动立即就要全面结束了啊。那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啊，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啊。报上名了，参加上活动了，我们可以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名额错过了，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样一个优惠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别错过。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呀林老师啊，可像跟你通通话了
0: 啊。
2: 你说吧，心情吧可高兴了、
0: 嗯、
2: 就想吧跟你汇报汇报我眼睛的情况。
0: 好，你已经用上咱们99眼宝了、啊、是吧？
2: 用上了，我今天打电话、
0: 嗯、
2: 我真是的林老师，
0: 嗯，
2: 我得感谢你啊，感谢这个99眼宝啊。

0: 我
1: 看到好效果了。
0: 哎，看到了，不太好效果啊！就我现在的眼睛，就跟吧以前就没得病的一样。
1: 嗯，眼睛恢复好了，你看心情上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是。
1: 嗯，
0: 你们这个吧哈，这个九九元宝啊，真是的。当时吧，我一听节目的时候，哎呀，我说怎么能碰着这么可心的药呢？
1: 嗯，
0: 你看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我不遭罪了也呀。
1: 没错啊，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百年古方呢？九九眼宝治疗眼病上和其他治疗眼病方式不一样，它不用咱们眼病患者你吃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去打针呐，不需要去做手术，而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这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你哪块有病症，咱们直接性的针对哪块去治。所以说只要咱们对症的眼病患者，你看用上九九眼宝以后，没有一个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啊。
0: 是，
1: 嗯，
0: 是，但说吧，我也是。一个是呢不打针不吃药，这个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另外一个吧哈，咱们这个九九眼宝是百年传承下来的组方。
1: 嗯，
0: 哦，一想吧哈，这两项吧都特别好。
1: 嗯，
0: 就这么吧，我买了五个疗程的。
1: 嗯，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眼病，林老师。
1: 好。
0: 嗯，我今年吧70岁。
1: 嗯。
0: 我家是天津的。
1: 嗯。
0: 嗯，我得的吧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1: 嗯，
0: 我的这个白内障吧得的早，你说60岁是老年人吗？
1: 嗯，
0: 我60岁的时候那眼睛吧就模糊了，就雾茫茫的了。
1: 嗯，
0: 是吧？那时候吧，也没太重视。
1: 嗯，
0: 为啥没太重视呢？不少人吧就跟我讲，哎呀，没事啊，它长厚了吧，你一手术就完了。
1: 嗯，
0: 啊，这行啊，等着吧，他你等着慢慢长吧。结果吧哈。事情可不是这种情况，林老师。慢慢吧，我发现吧，我的眼睛就眼睛动呢，就是有那个黑网的。
1: 嗯。
0: 结果吧，这黑网吧越来越多。
1: 嗯嗯。
0: 啊，看东西呢，慢慢吧还有点变形了。那时候还轻。
1: 嗯。
0: 啊，再一个吧哈，有的角膜炎。
1: 啊。
0: 这个角膜炎吧是咋的呢？我这个人吧性子急，林老师。
1: 嗯。
0: 我可愿意上火了呢。
1: 嗯，
0: 就这个眼睛吧，一上医院再一检查，这么多眼病，我自己就不行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嗯，
0: 哎呀，就三天两头一上火，一上火呀，这个角膜炎就不行了。
1: 嗯，
0: 就又犯了，你说这眼药水啊啥的，就这么点呐点呐，你越点，我就没感觉到吧好的时候，好那么两天半，完又不行了。
1: 嗯。眼药水当时用上之后能管用，但是时间长了也不管用了，是吧？
0: 是。
1: 嗯，
0: 那玻璃笔混浊吧，哎呀，黢黑黢黑的，都挡着眼睛看不见了。
1: 嗯，
0: 那时候我也不懂啊，我说这眼睛完了，这眼睛得瞎了。
1: 嗯，
0: 上医院吧，医院检查吧，说不是，说你那个玻璃笔混浊太厚了。
1: 嗯，
0: 后来我说我这眼病咋整啊？他说不行，你就打针吧。
1: 嗯，
0: 我说打什么针呢？嗯，我想想，叫雷珠单抗。
1: 嗯，
0: 那时候那一针呢，4-5千块钱呢。
1: 没错，
0: 我没办法呀，本身我性子就急呀。
1: 嗯，
0: 你4-5千你就4-5千嘛，就打吧。
1: 嗯，
0: 你想让他看见呢，林老师，这人眼睛看不着，你说的，你出也出不去，干着急，你说的。
1: 嗯，
0: 咱这么说句不好听话，人家裤子脏都看不清，那鞋脏都看不清。
1: 嗯嗯。
0: 啊，另外一个吧，我吧年轻时候挺爱干净的，也挺利索的。
1: 嗯，
0: 哎呀，这整的我吧，一天吧就是心情嘛可乱可乱了。
1: 嗯，
0: 就这么吧，我
1: 越来越不好，心情也跟着越来越不好了。你看，要不大家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对吧？你要是心里这扇窗口给你关上之后，那你生活质量上它同时它也在下降啊，是不是？
0: 嗯，是。你说吧，针也打了吧，就盼着他好哈。
1: 嗯，
0: 结果呢也没盼来好。
1: 嗯，
0: 哎呀，我灰心丧气了，我就哪儿也不走了，我药啊我就不吃了，家里孩子继续给我买药让我吃。
1: 嗯，
0: 我不吃了。有一天我突然就听到林老师你这个节目了。
1: 啊，
0: 哎呀，我当天听当天我就买上了。
1: 啊
0: 啊，你说吧，也怪，你说拿回来吧，我当天贴上。
1: 嗯，啊。
0: 我的眼睛吧就觉得吧凉丝丝的
1: 啊，
0: 我痒吧不那么痒了， 流眼泪吧也轻了。
1: 嗯，
0: 角膜炎贴五天就好了，林老师啊。
1: 嗯，角膜炎治疗起来这个是最快的。你像就是各种炎症，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咱们这个九九炎宝，你就治疗过程当中一般七八天它就好了啊。
0: 嗯
1: 嗯，
0: 真是的，哎呀，这个眼睛吧也不刺痛了，也不那么胀的慌了。哎呀，我心里想哈，这回的药可买对了。
1: 嗯。
0: 哎呀，我说的我咋这么幸运，命这么好呢？
1: 嗯。
0: 你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哈，就那玻璃滴火锅可那黑网子啥的都没有了，都差不多了。
1: 嗯。
0: 啊。基本上吧，那玻璃滴混浊就好了。
1: 很好。
0: 嗯，等我贴到两个半疗程的时候吧，那白内障这回可行了。
1: 嗯，
0: 它的吧雾吧，它可变薄了。
1: 嗯，
0: 就小了吧哈，薄薄那么一层了。
1: 啊，
0: 我那眼睛吧哈，我就觉得吧，看东西吧也还能好点儿。
1: 嗯，越来越清楚了。
0: 嗯，越来越清楚了。另外吧，就看东西变形也好多了。
1: 嗯。
0: 啊，能看清楚点了，在家里吧，这时就能干点活了。
1: 嗯，
0: 我就收拾收拾，因为本来我就利索人吧。
1: 嗯，
0: 我收拾收拾，洗洗涮涮的啊，跟洗衣机也能干。
1: 很好。
0: 后来吧，家里人不行，你吧不差这几天儿、等你贴好了，你随便。
1: 啊，
0: 就说的我就听他们的话了。嗯，现在吧，我还有吧，就三天的药了。
1: 嗯。
0: 啊，我的眼睛，我特意上医院去测了一下子。
1: 嗯，
0: 我一个眼睛0.6，一个眼睛0.7。
1: 这视力恢复的很不错呀！啊，
0: 是啊，你说一个70岁老太太呀，能恢复这样、
1: 嗯，
0: 你说我心里能不高兴吗？
1: 那你看你现在的眼睛，这不就跟健康时候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不对？
0: 啊，一样一样的。
1: 嗯，很好。
0: 啊，
1: 这你现在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啊，咱们说临床当中，尤其是说眼病患者，你得上眼病以后，它必然会引起眼睛视力的下降。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看眼毒它不仅仅就是混浊你的玻璃体啊，混浊你的晶状体啊，它对眼细胞它同样它也有损伤作用。所以人的眼细胞一旦受损了，它对视力上它就有影响。你看我为什么说让大家把这个九九眼宝我们要用上之后，大家一定要按照这个正确的方法去用。那么九九眼宝它直接针对的是咱们这人的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你看我们大家看眼睛，在五官当中这个眼球它就这么大，但是你看就这么大的一个眼球，它就好比说咱们生活当中一台尖端的仪器是一样的，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我们治疗这些眼病过程当中，就像大家平时我们用药，你或者是说你打针啊，你做手术也好，它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症状。你这16个眼组织，它有表层眼组织，它也有眼底这些深层的眼组织。你眼底当中如果说没有药物去干预，没有药去达到这个眼底的时候，大家想一想，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对不对呀？
0: 对，
1: 哎，你即使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了，你换了干净的人工晶体了，你眼底当中它还有这些眼毒的存在，那你这干净的晶体是不是也同样会变得混浊呀？这是一个道理呀、啊。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它针对的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啊，给大家进行治疗，把每一个眼组织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眼毒，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清理。你看它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就好比这个玻璃啊上面这些所有的脏东西擦掉了，这是一个道理。而且九九眼宝作为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我们为什么要大组方用药啊？大组方进行用药的过程当中，它第一个穿透性强，所以大家当天用药当天能看到效果，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开始啊就渗透到咱们眼底的各个组织当中了。而且它能修复咱们受损的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自然而然这就提升了，所以你现在的眼睛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你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吗？
0: 是，哎呀，林老师，现在吧有时候我想想哈，你说的话吧哈，就句句吧哈都是特别真实的。那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就听说你就说疗程短见效快，咱们九九眼宝。
1: 嗯，
0: 我这心里的吧，我急性了呀，我这个挺好的，那、结果吧，这按照你说的话一模一样的。
1: 嗯，你看大家用上之后啊，

0: 只要对症的，你看在林老师这块治疗眼病，我能够让大家去用上，那么治疗眼病上治一个，我就得让你们好上一个。所以说呀，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黄斑变性，包括你这反复发作的角膜炎，你现在五个疗程用完之后，你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1: 可是林老师，我听说咱们这次活动了，
0: 嗯，
1: 啊，不是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就挣2疗程吗？
0: 没错，
1: 而且吧，一天就只挣1毛钱。
0: 嗯、
1: 哎，你们的爱心太大了，我吧一听吧哈，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立即就结束。
0: 嗯，
1: 我就着急了，我就寻思我赶紧吧，我再订，我就订那个3个疗程挣2疗程的，花1000多块钱才。
0: 嗯，这次啊，这个优惠活动确实是要立即就结束了，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名额越来越少，我们的救助资金现在也越来越少了。但是你这情况啊，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这个优惠活动啊，你也不用跟着去参加。你看，99延保在我们国内的这些大众医院呢，临床验证也已经将近10年的时间了，康复了得有上100万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这个呢，五个疗程用完之后，你停药，你是1年2年也好啊，或者是10年20年也好啊，你看你这眼病好了，它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复发的啊。
1: 啊，林老师你也别笑我啊，我就是想啥呢，留点后手吧。
0: 嗯。
1: 啊，
0: 这回呀、
1: 啊，
0: 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老朋友，我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啊。咱们说以前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可能用的药啊、也很多。而咱们99延保，我跟大家也说过，它治疗眼病治的是你的眼睛发病的根源，所以大家自己想，你说你的病根都去除了，它以后能出现复发的情况吗？
1: 那我信任你的、林老师，我听你的、
0: 放心吧，以后啊好好保重身体，这样再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
0: 好了，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您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打进电话真是不容易，我要特别高兴和您通上电话、林老师。
0: 嗯，
3: 那个我是吉林松原的。
0: 啊，吉林的朋友。
3: 嗯，对呀、听你的节目也听了有3-4天了，听了99延保、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而且专门治眼睛的、我就特别想用。
0: 嗯，
3: 尤其是我身边的那个张姐，她那眼病那时候都可严重了，真贴好了，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她说现在眼睛看东西看得可清楚了，眼前也没有黑影了。
0: 嗯，
3: 哎，确实是挺好，尤其是我听了这3-4天之后，觉得林老师讲的真对。
0: 嗯，
3: 我呀这些年为了治我这眼睛净吃药了。
0: 嗯，
3: 好好的胃呀都给吃坏了。
0: 嗯，
3: 你说吧，手术还不敢，这风险还大。
0: 嗯，
3: 这眼针我都打过，遭罪不说，花4-5千也没好使。
0: 嗯
3: 嗯，所以说听你的99延保，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还方便，我就想用。
0: 好，那这样啊，你呀、电话打进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呢好好看一看啊。
3: 哎，我今年62岁。
0: 嗯，
3: 就是这眼压高，青光眼。
0: 嗯，
3: 眼压都达到28、29。
0: 嗯，
3: 眼睛胀乎的疼啊，呀，不但眼珠子硬疼，眼眶子都疼，有的时候太阳穴都跟着蹦着疼啊。
0: 嗯，
3: 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嗯
3: 嗯呀，完了还有这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这眼睛成天又干又涩的。
0: 嗯，
3: 都不敢出门，怕光，一见着光就受不了。
0: 嗯，
3: 就瞅啥一整还有彩虹圈。
0: 嗯，
3: 哎呀，眼睛疼得要命，完了看啥还没有余光，原来看啥都能看一片，现在就能看着那一窄溜。
0: 嗯，视神经萎缩引起的 视野上出现这种缺损的状况了啊。
3: 嗯，超过5米我就看不见了。
0: 嗯，
3: 哎呀，真是可特别难受，啥家务活啥都干不了。
0: 嗯，
3: 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家里要是这连家务都干不了，真的觉得像个废人似的，瞅着有时候也看不着屋里干净埋汰，我也闹心、我也心烦、我也干不干了，干不了，干也不如不干呢。
0: 嗯，没错啊。你啊，年龄本身不是说特别大啊，你看60多岁啊，其实这个时候按照我们现代人

0: 身体情况来讲，那你很多事你自己都能去做，你像自己做家务啊，甚至你看人有的人还帮着带孙子，是不是？这自己都可以去做。但是啊，你看人的健康，我也跟大家说过，他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你就是属于健康，那人的眼睛他也一定得要好啊，对吧？你看人的眼睛在我们生活当中，你 80% 以上的信息来源你都得靠这双眼睛，你眼睛好，你生活当中你才能达到自理。你眼睛如果说要是越来越不好，你生活自理肯定都费劲啊，有的时候你还得需要家人去照顾你呀、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就包括说您在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啊，我们过去肯定也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啊，你像口服药也好啊，大家打针也好啊，甚至有的人还做过手术啊。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眼病治疗上，它不是说你用的药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呀你做过手术了或者是打过针了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你看我也是一个临床大夫啊，包括说中医也好，西医临床在美国都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么手术也好打针也好，它对眼病的治疗上相当于是救急，但是它不去根儿，所以你会发现、你看你打完这针之后，你眼睛青光眼，它眼压该高还是高，眼睛还是胀还是疼，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想真正啊康复好眼病，那你就得从眼睛发病的病根入手，你才能够真正把这个病治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方式方法上一定要选择正确。你看为什么我不推崇啊，说大家呀长时间去吃口服药，我们都知道口服药吃时间长了，它对身体它都有这一定性的副作用，对胃肠道也好，对肝肾也好啊。另外一个就是从吸收的角度来说，口服药它得经过胃肠道的一个转化。而为什么说人的眼病很难治啊，你看眼睛它的这个组织结构非常的精微，那这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而且人的身体当中什么叫微循环，什么叫毛细血管，你眼部周围的毛细血管就是属于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而且眼睛当中它外边还有一层保护屏障，那么就导致了什么呢？你在用药过程当中，如果你的药效它不够强，它就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那你药如果说都没有被送进去以后，你大家想一想，药都达不到病灶处，能给你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吧？
1: 嗯，对。
0: 哎，
1: 对。
0: 所以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啊，你像青光眼也好啊，包括说玻璃体混浊还有形成的这个视神经萎缩，你完全可以通过呀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99眼保呢，它针对的就是咱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的。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很多种啊，你感觉眼病很严重，咱们99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大组方用药，这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呀共同研发的一个结果。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提炼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穿透性特别强，你用上之后当天用当天能见效，9秒钟开始起效，9分钟之内啊就开始通透到我们的眼底了。
1: 嗯，
0: 哎，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5个疗程来用，5个疗程用完之后，我跟大家说过，健康人的眼睛啊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哎呀，林老师，这不正听你说这个活动，说买仨疗程挣俩疗程才1000多块钱、那合着一贴才挣1毛钱，那说只剩一小部分提前结束，我就定这个，能不能定上了？
0: 这样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去报名 啊。
1: 行，那我这就打，谢谢谢谢林老师。
0: 好了，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99眼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

0: 高科技产品酿制出久久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酿制出久久延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您好，
3: 哎，是久久延保的林老师啊？
4: 我是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
4: 哎，
3: 今天打电话呀，得有好把好消息告诉你。
4: 嗯。
3: 得说久久延保啊，效果就是好啊。
4: 嗯。
3: 还是林老师的祖传秘方，
4: 没错。
3: 嗯，我是沈阳皇姑的。
4: 嗯，
3: 这五疗程我贴挺好，我现在停药20多天了。
4: 哦，已经停药了。
3: 嗯，今天吧，我把我的好消息反馈给你。
4: 好，
3: 顺便我听着活动了，给我这叔伯妹子订一份。
4: 嗯，那说说你们的情况吧。啊，
3: 哎，好好好，你看我们用久久延保之前呢，我今年66岁。
4: 嗯，
3: 我这高血压多年了。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
4: 嗯，
3: 就血块不吸收啊，
4: 嗯，
3: 哎，出现玻璃混浊，眼睛黑点飞蚊飘晃越来越多，头几年小跟小米粒那么大，后来呀、啊、一来二去这两年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4: 啊，
3: 影响视力呀、
4: 啊、
3: 还有这个出现视网膜色素变性，晚上不敢出门，深一脚浅一脚的摔跟头啊。
4: 嗯，
3: 当时没有当久久延保之前呢，视力下降的一个左眼0.2，右眼0.3左右了。
4: 嗯嗯。
3: 哎呀，生活反勉强能自理、
4: 嗯，
3: 电视啥有时候都看不好，
4: 嗯、
3: 不行、
4: 嗯，
3: 能不治吗？吃过老多药了，效果不好，吃的胃反酸打嗝的。
4: 嗯。
3: 哎呀，还打过激光，哎呀，眼针啥都不好。哎呀，所以说走过不少弯路，李老师。
4: 嗯。
3: 哎，这听你讲的久久延保祖传的秘方，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4: 嗯。
3: 效果还挺快，
4: 嗯，
3: 哎，跟前有不少人都贴好了，哎，就这么我这那时候花原价花5000多买的呢，
4: 啊，
3: 嗯，你看看，得说是钱花多少，咱们说那都次要的，见着效果了就是行啊，是不是李老师？
4: 没错的，
3: 嗯，你看我用的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4: 嗯，
3: 感觉是舒服得劲儿，
4: 嗯，
3: 感觉不那么干涩了，
4: 很好，
3: 也就一周7-8天吧，就感觉那个眼睛不怎么出血了。
4: 嗯，
3: 黑点啥变小点了，
4: 嗯，
3: 看东西清楚了，
4: 嗯，
3: 清楚多了，接着用，你看贴到2疗程前，电视上人啥的我都能看了，
4: 嗯，
3: 出门溜达啥方便多了，
4: 嗯，
3: 黑点基本上没啥了，
4: 嗯，
3: 哎，所以说是体会到这个久久延保的疗效了，
4: 嗯，
3: 你看这5疗程我停药20多天了，现在让我高兴，这个左眼的是0.7，右眼0.8了、
4: 嗯，很好啊，视力也提升了啊，
3: 行。
4: 嗯、
3: 你看看现在个就是说是黑点没有了，
4: 嗯，
3: 哎也不晃了，
4: 嗯，
3: 哎眼睛也不出血了，
4: 嗯，
3: 视力提高了，就晚上有时候逛逛夜市，
4: 嗯，
3: 或者溜达溜达上哪啊都没事了，
4: 很好，你看你这回就跟健康人的眼睛这是一样的了啊、
3: 哦，对对对，确实好，
4: 你别看说停药20多天啊，你就是停药个10年20年，你这回眼病给你康复好了，他以后啊也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的了啊。
3: 嗯，
4: 哎，
3: 这不是吗？我这效果好，我应给我这个叔伯妹妹订一份。
4: 嗯，
3: 哎，我叔伯妹妹今年62岁，
4: 嗯，
3: 是我叔家的。我听说这现在这个厂家的活动怎么的，那个人家是一贴说只挣1毛钱。
4: 没错。
3: 嗯，说是3疗程挣2疗程，5疗程才1000多块钱，是不是？
4: 嗯，没错啊。
3: 嗯，我听说最后一小部分了，说是立即就要结束了。
4: 嗯，
3: 赠品啥也不多了，我这着急了。嗯
4: 哦，
3: 嗯，
4: 好，它是什么？

0: 点名啊？
1: 我老我这没叔和妹子啥，高度近视。
0: 啊、
1: 嗯。好像六七百度了，还有这网脱、
0: 啊，还有
1: 网，还有打闪现象。
0: 嗯。
1: 哎，我寻思我受益了，别能让他遭罪，确实这网关一处都不错。
0: 嗯，
1: 也花不多少钱，我先给他订一份，是不是？
0: 没错啊，
1: 嗯，
0: 因为吧，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咱们九九眼保的疗效啊，我就不多说了啊。
1: 嗯，
0: 像他这个情况呢，高度近视引起的这个网脱，一定要抓紧时间治疗了，因为网脱吧，在临床当中，它随时随地容易导致失明啊。
1: 嗯、
0: 我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你或者是说你没有光感，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救治了啊！
1: 是，
0: 哎，尤其这次优惠活动，其实啊，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也是想让大家呢能够解决我们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啊，名额不多，所以你想给他报名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好好好，
0: 好，
1: 李老师，我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我家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0: 啊、
3: 这个九九眼保啊，当初我是抱着试试看态度，我买的三个疗程的。
0: 嗯，
3: 现在吧，就是手里还剩两天，马上就都贴完了。
0: 嗯，那你眼睛恢复怎么样啊？
3: 我现在我感觉我眼睛恢复了一大半了。
0: 嗯，
3: 啊，挺感谢这个李老师，也感谢九九眼保。
0: 嗯，好。
3: 因为今年吧，我74岁了。
0: 嗯。
3: 当初我的眼睛吧是咋的？一开始得的青光眼，青光眼之后吧，眼睛就胀疼，眼压高，30多了。
0: 嗯。
3: 后来吧，逐渐的看东西就是有那个小黑点儿，飘飘悠悠的，就玻璃混浊也得了。
0: 嗯。
3: 哎，慢慢的吧，看东西啥的吧，也不太正的了，然后变形了，光是变形了。
0: 嗯。
3: 眼睛越来越多，后来吧就是啥呢？看东西看的窄溜一条。余光看不着了，视神经萎缩了。
0: 嗯嗯。
3: 所以那时候吧，我出门都有点费劲了，完了也没少治啊，一直就没治好。
0: 嗯。
3: 啊，后来我没事听广播，正好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吧。当时我听你讲这个九九眼保是那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
0: 没错。
3: 而且是那个百日环研发的，好多也而且听别人吧贴都挺好，贴好了我就动心了。
0: 嗯，
3: 但是当初吧，我确实我说心里话，我没买太多，我就买那个三个疗程的。
0: 嗯，
3: 哎，当天贴上吧，当天有效果了，确实挺好。
0: 嗯，
3: 感觉眼睛吧松快，不胀不疼了。
0: 嗯，
3: 嗯，哎，那个没想到吧，贴个七天头上，两眼压啥都正常了，那个是15-16。而且又继续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玻璃里那个小黑点儿啊的就没了，下去了。
0: 嗯、很好、
3: 哎。啊，看东西啊就是感觉清楚多了，视野也稍微的扩宽一点。
0: 嗯。
3: 哎，变形程度也不那么严重了。
0: 嗯。
3: 嗯。如今现在这不是三个疗程那个还有两天贴完了吗？
0: 嗯。
3: 现在吧眼压反正一直正常，
0: 嗯、
3: 哎也不疼不胀的。看东西啥的吧感觉现在基本上跟正常人差不多，也就感觉也正常了。
0: 嗯嗯。
3: 哎，视野也放宽多了。
0: 嗯。
3: 小黑点啥的都下去没有了。
0: 还好啊。
3: 哎、现在吧，就是出门啊，基本上不受限制，正常了，可以。
0: 嗯。
3: 啊，但是我寻思，九九眼保挺好的，正好听说有活动了。
0: 嗯。
3: 说那个1000多块钱买三个疗程，两个疗程，名额不多，立即要结束，我挺着急，
0: 嗯、
3: 所以我赶紧打电话，我先再订一份。1000多块钱才买三个疗程，正三个疗程，这个把眼睛彻底治好就得了呗啊！
0: 没错啊，您啊眼睛虽然说用上这三个疗程啊，但是眼睛恢复到现在为止啊，大家自己也可以看一看，那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2年3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是不是？
3: 是那样。
0: 哎，
3: 嗯，
0: 其实这个就说明什么？大家你这回通过九九眼保，你用上之后，那你的治病方法你就是选对了。而且我为什么把九九眼保带给大家呢？这九九眼保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 而且传承到我这一代。你看，我们通过百人专家团队同时来进行。

0: 研发，那就是让我们现代人得的这些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呀年龄有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眼睛啊这个视力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用上咱们九九眼宝，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就得让大家治好一个啊。所以你这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三个疗程啊恢复到现在，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的效果了。但是呢你不能说见好就收啊，咱们得把这个眼病彻底治好啊， 是吧？
1: 是。
0: 所以按照咱们足疗程用药来用。那这样你要是参加优惠活动啊，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全国的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啊。
1: 行行行，谢谢刘老师，我给你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去。
0: 嗯，好，那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林老师
0: 啊？我是林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我是鞍山是新干的，跟你打通电话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林老师啊，我是大前天就盯上咱这九九年报了，花了1000多元，那说是卖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总共是五个疗程，就是花了1000多块钱
0: ，
3: 对对对，
0: 哎，
3: 但是我说是，你看我天天都盯上了，我听到说是咱这赠品不多了，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你把我着急的，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你帮我催一下嘛，林老师。
0: 嗯，好，咱们呢这次优惠活动确实是要立即就结束了啊，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啊名额没有多少了，有的地区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那这五个疗程咱们自己啊就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我们说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收到呢，这个我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每一个地区啊现在咱们给大家送啊都是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给大家送的，所以说报名的时候排号排的稍微有点靠后了，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的时间给你送过去，但是你放心啊，只要我们报上名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3: 哎，我这太好了，林老师，就是我听到咱这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一天就好了啊！而且还是百年传承的我秘方，省钱少遭罪嘛，我就想快些用上。那我都65岁的人了，关键咱个这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玻璃的混浊，面的出血，视神经也萎缩了。哎，现在跟你说是这门都出不了了，林老师。视力差的很嘛。左眼也就是能分清个白天和黑夜了，右眼还好一点，还有个0.05了。哎，吃了好多月，效果都不好。哎，我说是关键啥，动手术也不行，糖尿病害怕吧，伤口不愈合。你大夫跟我说，所以你看，林老师，那就你给我帮帮忙，林老师，你既然这么说，我就心里踏实放心了。我叫秦小林。你帮我催哈子，让早些给我送过来，我屋里等着你啊。
0: 好，我呀特别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啊，咱们呢也想早点把这个药用上啊。而且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病，你眼病现在挺重啊。为什么说很重呢？因为第一个你这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而且你看你眼病现在已经不少了，一个是白内障，再有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同时你再自己感觉一下，你看你现在这视力，如果说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眼睛不就是失明了吗？是吧？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一定啊要抓紧时间赶紧去治了，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我就帮你催一催，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虽然呢你的眼病啊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但是你别担心啊，我不跟大家讲过吗？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眼病不能治啊？你要是说没有光感了，或者是说你已经失明了，那你这眼病你就用任何方法你也治不了了。但是啊，只要是说咱们现在眼睛还有视力，你哪怕说你现在就是 0.0 几的视力，你还没失明呢，你的眼病它都有康复的希望。咱们九九眼宝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这些临床当中常见的疑难性眼病给大家治，而且针对的就是咱们的眼睛病根， 就是我们这16个眼组织啊给大家进行治疗。所以说像你这情况，你要用上咱们的99眼宝，你都不需要太长时间，你就当天用上，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啊。
3: 嗯，
0: 眼睛呢你看，对，你就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99眼宝大组方用药，99味大组方同时进行入药，那么它在9秒钟开始它就起效，9分钟的时候它就能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当中，把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所有的这些眼毒啊，层层性的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而且呢，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所以说你这5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这些眼病啊，你能治好，你看你的视力上也能恢复，那达到个0.56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嗯，我说太好了，哎，就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好，
0: 哎，
3: 那就我就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了，林老师。哎，
0: 好，
3: 那就感谢了啊。
0: 好了，放心，在家等着吧，啊，
3: 好，
0: 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哎，好好好，再见啊，林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5: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5: 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量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4: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量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 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

0: 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十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九九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十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九九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全方位通透火眼素加入到九九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宝，亮智初九九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您是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每一天的同一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呢相约在收音机前。我们呢今天还是继续跟大家讲一讲眼病的康复方法，还有一些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呢，节目里边呢带给大家的也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也是由我们呢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咱们的亮智初九九眼宝，让咱们呢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想要咨询，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也可以啊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么眼睛啊，说被视为呢是咱们心灵的一个窗户，眼睛对于人的这个重要性啊，其实我们不用多说，大家自己啊都知道。你看大脑中当中啊有 80% 的知识和记忆啊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所以眼睛呢也是我们人呢感知外界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人体当中啊这台机器里边一个呢既精密又脆弱的零部件。为什么说它脆弱呀？眼睛周围啊它有丰富密集的神经，还有呢血管啊，包括淋巴呀等等，容易呢造成循环不佳啊。只要你稍稍有积水，你血液出现了滞留，它就会出现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而眼睛呢，它又是我们人全身皮肤啊最薄的一个部位。那么眼睛啊，它几乎啊是没有皮脂和汗腺的啊，不形成皮脂层的这些保护，所以说很容易出现这些干燥的情况。那么眼睛呢也是工作量我们说它是最多的一个器官之一，它的体积你看在我们人右眼去看的过程当中，你看眼球它就这么大啊，但是它对于血液啊、营养物质啊、包括说氧气的需求啊，那么不比任何咱们人体当中的这个器官去逊色。 那么现

们得眼病的患者啊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现在不难发现，眼病患者他不仅仅就是趋于老龄化，而且现在呢也是有很多中青年啊，包括说一些未成年人啊，也有这些眼部当中的一些问题。你像临床当中啊常见的就是青光眼，还有呢就是被大家所忽视的这个干眼症。干眼症现在发病率是越来越高啊，而且干眼症它呢不仅仅是中老年人容易得，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有，就包括现在啊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啊生活习惯就会导致呢眼睛出现了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治疗眼病啊要刻不容缓，而且治疗眼病呢这方式方法也需要大家去重视。我们今天跟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到，咱们呢眼病患者在治病过程当中啊，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呀我们做过手术了眼病啊它就能够彻底的去康复，而是要从啊眼病它发病的根源入手啊，解决病根才能够阻断眼病它复发的这样一个几率。咱们呢九九眼保啊我带给大家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呢在治疗眼病上少走弯路少遭罪，同时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而九九眼保呢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一直呢传承到现在，也是历经了300多年的一个时间了。那么林氏眼科啊我们啊一直传承的就是针对于啊眼病的一个治疗，那么尤其呢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啊，那么林氏眼科你看咱们的九九眼保它每一代啊都需要这个传承人把这个方子在原有的基础上啊进行改良进行研制，要适应当下人就是眼病的一个发展情况。那么作为呢咱们林氏眼科啊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能够呢保存至今呢、啊、能够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这个临床的指定用药，也是啊有它科学的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方子啊如果说能够传承近百年啊、也是由于它在治疗眼病当中它特有的这个治病功效。那么九九眼保呢治疗我们的眼病，你像针对于临床上常见的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区的病变、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啊，像视网膜的脱离、视网膜炎、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还有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啊现在的近视、弱视、散光，还有斜视、老花眼啊、翼状乳肉，还有呢你就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说慢性疾病引起的眼病，糖尿病呢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还有啊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那么九九眼保治疗眼病啊和其他的方式以及方法上它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的老患者啊老朋友大家用上九九眼保以后，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呀没有去打针也没有去做手术，我们眼病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而且九九眼保它针对于眼病治疗的就是通过穴位啊直接性的进行给药。我们说穴位它是贯穿于咱们整个人身体当中的各个经络，而且它能够达到咱们身体当中的内部啊，也就是我们眼睛当中就是你的这层血眼屏障它能够进行去穿透。而且在治病过程当中呢，你看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眼睛啊咱们的16个眼组织来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它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啊，你看眼球就这么大，但是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构成，这里边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眼睑啊，还有我们的泪囊线，还有呢我们的结膜层、角膜层、防水，还有

口、睫状肌，还有啊，你像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再就是呢，我们的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就是眼睛的结构。而这16个呀，眼组织结构，它呢是逐层进行排序啊，有表层眼组织，还有呢深层当中的眼底组织。大家经常看眼病的时候啊，有的大夫会告诉你，你这是眼底当中的病变。为什么我们要筛查这个眼底啊？啊，就是怕眼底出现病变。而眼底出现病变，它很不好治。很不好治在哪儿呢？一般性的药物啊，它只能作用到表层眼组织，也就是我们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第四层。但是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它药效达不到。所以这就导致什么呢？很多眼底病变呢，这个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很难啊，我们也没有更好的这样一个方法，有的人只能是等着做手术。做手术之后呢，能暂时性的缓解我们的这个眼病，但是你看手术完事之后，眼病它还是会出现复发，甚至我们说手术它同样它也有一定的风险性。那么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呢，眼病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性的这个并发症。所以治疗眼病上，我们就得辨证啊，这个眼病它的病根。那你看眼病的病根，它就是在于这16个眼组织结构里边，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这些垃圾毒素，它代谢不出去啊。而毒素代谢不出去，那你看它就会侵害到我们的眼组织结构了，对我们眼细胞它同样它也有侵害。如果这个眼毒存在于我们的泪囊线了，它会形成泪囊线的一个淤堵。你看有很多人有这个干眼症，长期滴这个人工泪液啊，还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在我们的结膜层、角膜层，那它就是属于什么常见的，你像结膜炎症啊，包括说角膜炎症啊，在防水循环通道呢，它就会导致人的眼压升高，形成青光眼的病症。如果这个眼毒在我们的晶状体，那就容易形成晶状体混浊，形成白内障。在玻璃体里边呢，它就会形成玻璃体的混浊。如果要是在视网膜当中，它就会形成什么视网膜炎啊，包括说视神经炎，还有就像视网膜的一个脱离等等啊。所以说眼毒啊，如果说不被彻彻底底的清理干净，那么它就是导致眼病发病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也是你眼病久治不愈的最主要的一个根源。那么99眼保啊，它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呀进行治疗的。为什么说99眼保和其他性的这个治病方法不同呢？99眼保啊，它是一个大组方型的用药，这里边的配方呢是经过了99味的大组方啊同时进行配方。我们说在我们自己临时眼科的这个祖传方剂的基础上啊，那么经过进行改良，那么在我们这个改良过程当中，研发过程当中，由我们百人的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这样一件事儿。你看有我们国内外知名的各个领域的眼科专家啊，眼科这些大夫把自己所有擅长的这个疾病的治疗，你像擅长视神经治疗的，擅长黄斑区治疗的，擅长青光眼白内障治疗的，咱们集大家之所长。所以咱们的99眼保啊，治疗我们的眼病上，我不管说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今年年龄有多大，我们眼病啊得多长时间了，现在你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只要你还有光感，那么99眼保治疗眼病上，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疗一个我就让大家治好一个，让咱们眼病患者就是重新我们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可以跟健康人一样正常的去生活啊。99眼保呢，它治疗眼病上，我们说把这16个眼组织结构啊，每一层啊这个眼毒层层性的进行清理，这是它治疗眼病的第一步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而且呢，作为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它穿透力非常强啊，它起效也非常快。我们老朋友啊，大家知道啊，用上99眼保以后，当天用药，咱们当天就看着效果了。眼睛呢，它有这个清爽、舒服这些感觉。你看眼睛干涩呀，眼睛胀啊，眼睛痒啊，这些症状逐渐就在缓解。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种低温的临界的萃取技术啊，提纯出来了通透活血素，它在啊9秒钟开。

始起效，九分钟的时候就通透到我们整个眼底当中了。那你这16个眼组织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大家进行清理啊，让我们的眼睛每一个眼组织干干净净，它不浑浊，

0: 咱们呢临床上啊，眼病患者啊，通过九九眼保恢复视力的至少能提升到四五行以上，就是大家你看东西你看得越来越清楚，你看的东西还看得远，而且我们看东西不会出现这种变形的情况。那么九九眼保治疗眼病啊，不需要说大家呀，咱们用上一年两年呢，十年二十年的药，眼病要是想真正康复好啊，我们就得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的去康复。因为有些眼病啊，它不会说去等啊，也不会说的发展的很慢。眼病和其他慢性疾病不同在哪儿呢？眼病发展的很快，而且呢，它随时随地它有失明的危险性。一旦我们的眼睛失明了，大家没有办法再去救治。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这五个疗程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致命周期。你就是再严重的眼病啊，有的患者说，那你看林老师，我年纪都这么大了，也需要五个疗程吗？咱们就是通过这五个疗程就可以彻底的康复我们的眼病，让大家一次性用药，我们达到终身的康复。你将来以后你看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不用天天去点这个眼药水，大家不用担心哪天眼睛再去做手术，你眼病恢复好了，它将来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复发的情况啊。所以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把咱们的九九眼保也是作为的临床性的一个唯一的指定用药，而且呢这次啊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就是要解决呀我们眼病患者大家现在看病难呐、看病贵呀这个实际问题。所以呢这次救助啊也是直接的就给大家节省了四分之三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还可以享受到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救助。咱们这五个疗程啊，原来呀就是几千块钱的价格，那现在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这一千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咱们任何家庭啊，大家能承担得起啊，我们自己这回看病上大家也不需要去花高额的治病费用了，我们也不需要说在治疗眼病上大家再遭这么多的罪。所以这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全国各地啊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啊，本身咱们活动啊能给大家呀维持一段时间，那么但现在看来啊，我们全国累计下来给大家算了算，赠品不多了，只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活动呢，立刻就结束了，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这个活动就结束。那么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啊还有没报上名的，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啊把这个名额先预定上，我们呢就有机会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一旦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了，它就是属于全国性统一的，就都结束了。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就即使我们的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大家再来报名，我们也都得按照原价再进行购买了。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你好。
2: 你好，林老师吗？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啊。
2: 林老师啊，我是辽宁大连的。
0: 嗯。
2: 哎呀，你说这打这个电话打半天，馆长的还打进来了。
0: 嗯。
2: 哎呀，我真的挺感谢你的，林老师，也感谢您这个九九眼保啊。真是这个效果太神奇了，太好了，我真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你说说。
0: 九九眼保啊，咱们是专病专治，它呢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临床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我跟大家讲过，只要我们对症的，你看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之内，咱们呢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啊。
2: 嗯，你看看吧，当初哎，真的李老师，我是买了那个五个疗程的、现在你看停药都一个多月了。
0: 嗯。
2: 哎，你看看吧，停药这么长时间，你看这没这个没这没反弹，而且效果还真挺好的。
0: 很好。
2: 是真的挺不错。哎呀，你看看原来吧，就听着您这个讲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的，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0: 嗯。
2: 哎，一切就好，既方便又省钱，还不少遭罪，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五个疗程的。
0: 嗯，
2: 哎，先说的话，因为当初吧，听您介绍，咱这个九九眼保是百人团队研发的，
0: 嗯，
2: 哎，所以说吧，而且是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啥的，
1: 嗯，
0: 哎，我就挺感兴趣的，哎，
1: 嗯，
0: 你看看我今年都74了，
1: 嗯，
0: 哎呀，得白内障都是好多年了，完了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玻璃体浑浊，还有那结膜炎，
1: 嗯，
0: 哎呀，原来那个眼睛吧总是雾气糟糟的，哎，看东西吧看不清楚，
1: 嗯嗯，
0: 哎，你就看这晴天吧，你哎妈呀都赶上那个阴天似的，哎，阴的呼啦的，哎，完了吧，有的时候吧，这眼睛吧还刺挠挠的，哎，我肿瘤总淌眼泪，
1: 嗯，
0: 哎，你还打过眼针呢，你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哎，你说吧，后来听你这个99眼保，
1: 嗯，
0: 哎，是把人这个团队研发的，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1: 嗯，
0: 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哎，
1: 嗯，
0: 买了以后用上以后。当初还真没有像现在似的这么感谢你，这么有信心。那时候买回来，就寻思是，可能差不少人用挺好，就那个时候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1: 啊，想试试看。
0: 对对，你说的这句话对，真的当初就那个想法。你说要不治吧，不用吧，也不知道好坏。
1: 嗯，
0: 寻思用了以后吧，试试吧，万一要好使呢？哎妈呀，还真挺好，真是。真是万一真好使了，你 说，
1: 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看看吧，我就感觉到咋的呢？咱这玩意儿吧，见效还挺快的。因为啥？你看看我用上这个当天吧，这眼睛吧就感觉到凉爽多了。
1: 嗯，
0: 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
1: 好，
0: 哎，你看看用了7天，哎，这迎风流泪吧就缓解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这哎这眼睛吧，你看看。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挺好挺好的。
1: 嗯，
0: 你看看用了一个疗程，就眼前那个雾啊就少了，这黑影啥的，看东西就比以前清楚了。
1: 嗯，
0: 哎，这回我就感觉到啊，真的见效了啊！你可真别说，哎，你看用到有2个疗程那时候吧，哎，就眼前就是眼底出血那个小黑管点儿啊、黑块啊，哎，就渐渐的变少了、变小了、变薄了。哎，慢慢的呢就不挡眼睛了。哎，你看看用3个疗程那个时候，我感觉好像就好的差不多了。因为啥呢？我那眼前嘛，原来那个视力吧，那个真的这挺差的。那前那个视力啊，就看东西几乎是，哎呀，你不说睁眼瞎也差不多了。你看看吧，一个眼睛是0.03，一个眼睛吧是0.04。
1: 啊，
0: 嗯。哎呀，你看干啥也干不了。你看看那前儿吧，你看我这人平常吧，还好做个饭，后期就不行了。这眼睛不行了，哎呀，你看盐呐、味精啥的都分不清了。
1: 嗯，
0: 这玩意儿真的就做脚心呐，你也做不了了。
1: 嗯，
0: 哎，真的，这话又说回来了，我真是感谢您呐，感谢您这个。咱这个99眼保，现在就像我这个这眼睛跟换了一双眼睛似的。哎，现在吧，做饭也行了，我这老手艺又捡起来了。
1: 哦，你看多好啊！啊，
0: 可太好了！你看现在眼睛吧，一个0.6，一个0.7。
1: 嗯，视力倒是不也恢复了？
0: 你知道能恢复这么好，你说呀？
1: 哎，很好啊！咱们呢，眼睛恢复到这个程度，在咱们临床当中，这是属于必然的。我为什么说是必然的呢？你治眼病，它不等于去缓解眼病。对吧？你想康复好你的眼病，
0: 对对，
1: 那你就得从病根上去治疗。为什么大家啊说你看你们治疗眼病上，那有的人说用了很多药，包括说您呢也治疗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可是
1: 那眼病为什么总是反反复复，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眼病还越治越重，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这就我跟大家经常讲的，你看人呢这个眼睛，它就像人体当中一台精密的仪器是一样的。眼球虽然说就这么大，但是你看就这么大的眼球，它就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你这16个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眼组织，有眼底的这些眼组织。你像眼底出血，这就是位于你眼底组织当中了。那有一些药物我们在用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这个药的穿透性不大，那你看它只是作用到人的眼组织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是第三层、第四层。那你看你接下来的这些眼组织你怎么治啊？你药物达不到，你说它能有效果吗？是不是？
0: 对对。
1: 哎，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99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现在有很多眼病患者治疗眼病上太盲目，走的弯路太多。有的人可能就认为说这药用的越多就越好，有的人认为打针就行，有的人认为手术就没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看啊，得上眼病，你们自然而然就知道了，你经历。

0: 那这些方法你就会发现，你打针手术那是属于救急，你用药那就相当于缓解。咱们九九眼保它针对的是人的16个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你不用吃任何一粒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打针，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通过穴位，眼部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咱们九九眼保这是我们临时眼科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秘方，那传到我这一代，你看咱们通过百人专家团队，国内外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共同来研发，通过这大组方用药，99味的大组方用药，它的穿透性非常强。你看我们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起效，它9分钟开始就渗透到我们整个的眼底当中了。那你这16个眼组织里边没有这些眼毒了，大家想一想，是不就不形成这些破坏了，对吧？就相当于把你这个眼组织结构当中，你这台仪器重新给你翻新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现在的眼睛，你像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眼底出血呀，哎，包括你这结膜炎呢，那你现在任何症状都没有，这不就相当于重新给你换了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吗？是不是？哎，
1: 是我当初没想到呢，确实挺好。真的，林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除了感谢您之外吧，
0: 嗯，
1: 我这不听说咱们现在就是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的吗？
0: 嗯。
1: 而且吧，剩最后一小部分的，立即要结束了。我就寻思咋的呢？哎呀，我一个老战友，他这个吧也是一个眼睛病，但是吧他倒没我重。我寻思他用吧肯定好，但是有这么个事儿，他是咋的呢？他吧现在是有那个什么玻璃体浑浊和白内障。你说白内障要手术可以，但是他本身吧有糖尿病，他就不敢手术，他怕说人家说是糖尿病啊，手术怕就愈合不好。
0: 嗯，
1: 所以说呢，他看我用这个挺好，不打针不吃药的，他也想用，但是他叫我给问问他糖尿病能不能用。
0: 嗯，好，糖尿病眼病啊，这个完全呢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
1: 哦。
0: 糖尿病眼病吧，它这个是属于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一个是你像他有这个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形成玻璃体混浊。
1: 是。
0: 他不是说不敢做手术啊，有些糖尿病眼病患者。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手术，你得看他这个血糖是否有稳定性，如果说血糖不稳定或者是血糖越来越高，那么他想做手术他还做不了啊。
1: 是，他是手术，对，你说这对。
0: 对，九九眼保啊，像他这个情况完全能用。咱们九九眼保，你看他不需要口服，他对胃肠道啊，对肝肾呢、啊、没有任何损伤，同时呢，他对血糖也好，对血压也好，他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这里边全都是纯天然纯野生的药材，所以他这情况我建议啊，让他按照5个疗程来用啊。
1: 行，
0: 哎，
1: 那我就知道了。哎呀，那林老师啊，那行、那就谢谢你啊，我让那个赶快抓紧时间定吧，要不人家一集结束了再赶不上就犯不上了。那行，
0: 抓紧时间报名吧啊。
1: 哎，好好好，
0: 好嘞、
1: 哎、好嘞、
0: 哎、再见了，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哎，
3: 我家是河北秦皇岛的。
0: 嗯，
3: 我今天吧，我就是想跟您说，我当初啊买了3个疗程的九九眼保。
0: 嗯
3: 嗯、到现在吧，我就剩一天都贴完了。
0: 嗯
3: 嗯，我的眼病吧，就是各方面都大有好转，真没白买呀、
0: 嗯、
3: 这个眼保。
0: 看到这个效果了、
3: 嗯、
0: 是吧？
3: 嗯，是。就是我听讲座听了说这个九九眼保，嗯，说治眼病，不打针不吃药也不手术，就是一贴就能把这眼病贴好了。
0: 嗯
3: 啊，而且呢还疗程短见效快。
0: 嗯、
3: 哎呀，我这一用上知道了，这效果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嗯，
3: 当初啊，我家人还真都反对呀，不愿意让我买。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吧，这治的眼病也钱也没少花。
0: 嗯，
3: 到后来也没治好，所以吧，我自己吧还不想放弃，我又寻思，哎，我就是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0: 嗯、
3: 买了3个疗程的、
0: 嗯，
3: 没成想我这用上的效果还真的特别好。嗯，
0: 看到效果了，家人现在也跟着满意了、嗯、是不是？
3: 是、
0: 啊、那你原来是什么眼病啊？
3: 我今年67岁，我原来就是高度近视、
0: 嗯、
3: 我这带800多度的近视镜。
0: 嗯，
3: 五步还不光近视，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还有黄疸。

0: 电信还有网托。
1: 嗯，
0: 你说本来吧这眼睛就近视，你说看东西吧还有这黑点来回飘啊飘啊，你不不时还打伞这眼睛、
1: 嗯、
0: 你说吃饭吧拿着筷子瞅都是弯的。
1: 嗯，
0: 你走道吧这屋地不是坑就是包，哎呀这看点啥才难呢。你说这吃药打针，这药也没少吃、
1: 嗯、
0: 眼针也打过还挺贵的呢，一针好几千、
1: 嗯、
0: 你说也没打好啊、
1: 嗯、
0: 这不嘛后来听您节目说这个九九眼宝治眼病挺好效果，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说当天贴上就能见效、
1: 嗯、
0: 我这一听挺好啊，我这就用上了，用上我真是啊，当天我用上就见效了、
1: 嗯、
0: 就感觉眼睛舒服，感觉眼睛呀凉快的凉丝的可好了。
1: 好
0: 啊，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眼睛不打散了、
1: 嗯、
0: 也不怎么怕光了，所以我也不怕不担心这个失明了。
1: 嗯，
0: 我用到贴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玻璃体混浊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
1: 嗯、
0: 那小黑点来回飘了、
1: 嗯、
0: 也就剩那稀巴楞登的几个。
1: 嗯，
0: 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吧，我感觉这黄斑变性也好多了、
1: 嗯、
0: 我看筷子也不弯了。
1: 嗯，
0: 都在屋地吧，就看屋地那小坑，原来净大坑大包的，就是瞅着哎嗯有那有稍微有那点意思，但是我也不走道也不感觉害怕，就感觉也挺好的。
1: 嗯， 嗯很好、啊、
0: 所以我就感嗯所以我就感觉我用对了，这效果真挺好、
1: 嗯，
0: 因为我现在我这眼睛啊得好意思一大半儿了。
1: 嗯，
0: 现在我戴400度的近视镜了，不戴800度的了、
1: 嗯、啊很好、嗯、你看近视也恢复了。
0: 是
1: 嗯，
0: 原来呀哪儿也不敢去呀，现在我自己慢慢的哎也能出门了，慢点走、
1: 嗯、
0: 就感觉挺好的。
1: 嗯， 嗯，
0: 原来都不敢出屋
1: 啊、
0: 嗯、就是、这不嘛，我这个打电话想说啥呢，我这不听说这九九眼宝有活动嘛，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还赠2个疗程、
1: 嗯、
0: 你说这是5个疗程的完整康复量，你说我听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说马上就结束、
1: 嗯、
0: 所以我着急呢，我就想订了一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个、
1: 嗯、
0: 所以我就请老师帮帮忙，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嗯、
0: 我就想把这眼病啊彻底贴好了，总也别复发呀。
1: 好，你这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你也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0: 嗯、
1: 这疗效上我就不多讲了啊，但是啊、
0: 嗯、
1: 我们治疗眼病上大家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5个疗程它是康复周期啊，所以你这样、
0: 嗯、
1: 这回参加优惠活动啊，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的指导老师呢、
0: 嗯、
1: 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好、嗯、啊
1: 嗯
0: 啊，那行，那我听您的林老师，那我就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啊。好，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啊，嗯，好了，谢谢林老师，再见，我马上报名了。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3: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4: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

0: 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我找一下那个想求求元宝那个林老师了，给我。
3: 你好，我是林老师啊。
2: 哎呀，林老师可找到你的电话太难打了，这么回事儿，我说一下我情况啊。我家是吉林延吉这的，是不是嘛？我前天嘛，我订上那个1000多块钱，这个九九元宝是买3个疗程，不给2个疗程吗？
3: 嗯，
2: 这不我怎么的，他没给我送来呢？另外我听着怎么是说赠品都不多了，另外说活动说马上就是即刻就要结束啊，我这没给我送来，那这怎么整的这是？
3: 啊，咱们活动啊，确实立刻就要结束了啊。因为现在吧，全国累计下来呀，赠品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么这次呢，你报上名了，那就等于 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这5个疗程就可以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啊，大家呀、也听好一下啊，我们报上名啊，大家得按照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给你们去送啊，不是说你今天报上，今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得到。他也得看到你的报名先后顺序，因为你着急、你看人其他人也着急，对不对？但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只要我们把这个名额报上了，你这一份啊就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我估计啊、再有这么一半天的时间也能给你送得到了啊。
2: 啊，你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只要能有我的按照这个价给我就行。因为啥呢，这个九九元宝这玩意儿，一个这个价钱现在这个价位真亲民呢、这老百姓的这想法实在价啊我们都承受得了。再有啥呢，这玩意儿你说不打针不吃药往眼一贴就好，这玩意儿你说太对我这样的说太有吸引力了。
3: 啊，那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这眼睛这两年呢，你说用了吃了不少药也用不少方法，始终也不行。你年龄也不大、今年刚56。我这眼睛咋呢，一个是有这个脸这两年就感觉眼睛里是有的小点小框小条啥，总个眼睛飘了，瞅哪跟哪去。另外这个眼睛嘛，我发现就怎么瞅哪的是怎么瞅那影瞅那人脑子怎么大呢，你说的有的时候我没说，哎呦我说这人胖了咋的，这眼脑子这么大呢，都闹笑话了。后来人说你眼睛有问题。
3: 嗯。
2: 再有个眼睛总磨的，哎呦我跟你说总油的眼珠子，我痛红痛红的，我跟你眼角这俩都破破烂烂的，你说嘛，总擦眼泪，哗哗的，可难受了。见点风就擦眼泪，这刮一点风就完了，都不敢出屋晚上。
3: 嗯，那是有炎症啊啊。
2: 是，你说这两年你说眼神不好，你就干点啥也磕磕绊绊的，我没说嘛，哎，自己这心情也不好，你就看个电视也看不了，完、活还干的不行，哎，你眼神不好，这么说啥干啥都费劲。
3: 嗯。
2: 这不用了这么多方法，又吃药啥的，有些药吃的胃也不得劲儿、有些药这个整的这个反正这么说，不是伤这就伤那，不是伤肝就是伤肾的。所以说我对这个九九元宝这个不打针呢不吃药，我听着不少人都贴一贴就好啊。这玩意我这真是挺那啥的，非常非常伤心。这玩意一贴就好，你说而且是不打针不吃药，也不用伤肝也不用伤肾的，这多好啊。
3: 嗯，九九元宝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治病方式啊。我们九九眼宝呢，它是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之所以说叫做一个秘方，就是它的治病方式和其他治病方式不一样。它不需要就是说你吃任何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说用现代的西医的这些打针呢、或者是手术的方法去治。咱们人体当中，你看它自然而然它有这个穴位，眼睛就是人体当中的七窍之一，是吧？也是咱们人体当中代谢通道之一。所以说九九眼宝它针对于眼病治疗上，它是通过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就相当于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而且你看你这些眼病，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你眼睛第一个就是有这个玻璃体的混浊，再有一个、你眼睛看东西出现变形啊，就是大大小小的，这是你眼底啊黄斑区出现病变了。
2: 是
3: 临床当中这叫什么黄斑性的水肿。
2: 对，
3: 就是因为它里边有垃圾毒素的淤积，你这些代谢不出去、产生了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形成了炎症，你别看说像角膜炎也好结膜炎也好，这些病症不至于致盲，但是它这个病症它是好好坏坏永远它不去根儿、为什么？因为你眼睛没有任何的抵抗力， 你这些眼毒代谢不出去之后，

0: 你眼底的血液循环不能通畅，营养它就供应不上，那你想你抵抗力能强吗？是吧？你就滴多少眼药水，你不也就是缓解一下你眼睛的症状吗？这是一个道理啊。哎，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啊，不用着急，五个疗程的九九眼保完全够用，你就按照五个疗程来用啊。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林老师跟大家讲过，只要你对症的，你用上了，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我就让你们的眼睛什么样啊。所以活动参加上，哎，就放心的在家等着。
1: 啊、
0: 你这样，一会儿我下节目之后啊，我帮你问问啊。
1: 哎，那太感谢林老师，那谢谢你了。
0: 哎、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嗯，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你好林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电话进到直播间了，真不容易。真的我跟你通话真是高兴啊。真的我这眼睛现在真挺好的，用了个九九眼保。哎，现在眼睛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全贴好了。
0: 啊，都用好。你看我们现在通过九九眼保治疗眼病，大家没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没打针也没手术，咱们没遭那么多的罪呀、啊、是不是啊？
3: 是啊。
0: 哎，
3: 林老师，哎，我说说我的情况，我是北京房山的。九九眼保啊，我是买了五个疗程，还剩两天就切完了。哎，我这眼睛真是彻底好了。哎，效果真棒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真是、啊、百年传承的，就是哎，这个秘方啊，真好，祖传秘方真好啊，传了一百年不好，能不能传一百年呢？
0: 没错啊，咱们林氏眼科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啊，你看一直就是针对于眼病进行了研发啊，包括说进行治疗。那么咱们九九眼保啊，是我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如果这个方子它不成功，它没有效果，它不可能传承至今，是吧？
3: 对。
0: 而且咱们九九眼保传承到现在为止，你看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又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那这肯定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3: 对，确实是啊。我说说情况，我这个今年68岁了，这眼睛青光眼好几年了，哎，这眼睛胀啊，眼压高啊，眼压都达到35啊36，这眼睛啊，眼压胀，脑袋疼啊，而且眼睛嘛还有那小黑点，玻璃体混浊，哎，视神经都萎缩了，这个怕光啊，这眼睛胀疼啊，干脆就睡不好觉，眼睛就是窗花啊，眼睛啊，就那小飞蚊子成天没事就搁眼睛里，哎呀，从哪都是黑点子。完视神经萎缩了，那时候吧就看啥的，看的都哎，就是看的就没有余光了。那眼睛吧就是看啥看的视野可窄了。可瞅地下都不敢瞅啊，瞅哪儿都不行啊。后来我就手术了，青光眼手术以后又复发了。这眼睛这视力下降一个0.1一个0.2的啊，眼睛。后来吧我就听说这个九九眼保啊是祖传秘方吗，传承了100年啊，我就当时没犹豫，我就花了5000多买了五个疗程的。为了治眼睛我喝出来钱呢、把你用了以后确实啊见效挺快，当天嘛这个眼睛啊热呀胀啊还就得到缓解了。
0: 好，
3: 贴上以后就讲是凉爽的特别舒服。当天的干涩就缓解了。
0: 当天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了。你看我为什么说九九眼保咱们能传承至今呢，这里边是大组方用药，它的穿透力那是其他任何药物没有办法比的。我们用上之后啊，我跟大家讲过，你再严重的眼病，你看它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就能通透到咱们整个眼底了。那你说你用上九九眼保之后，你当天用药，你当天你肯定能看到效果啊。
3: 对，是啊，当天的干涩都缓解了。我一看呢用对了，我就用了一周以后，哎，这眼压正常了。眼压吧左眼睛17右眼睛18。
0: 好，
3: 哎，不胀不着地不疼了。哎呀，我就接着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儿，哎，就是少了，没有了，几乎没有了。黄斑变。

0: 明吧，哎，我就觉得看哪儿吧，哎，不窄了，不变形了，
1: 嗯，
0: 哎，挺好的，我就接着用、嗯、用三个疗程啊，基本都彻底好了，
1: 嗯
0: 嗯，完了青光眼睛也不怕光了，出门也不怕光，出去走了也不变形了，
1: 嗯，
0: 反正余光也能看见了，视野呀、
1: 嗯、
0: 宽了大了，你看得远了，老远就能看着熟人，能看着是谁，
1: 好。
0: 哎哎呀，后来我就觉得哈，我就是现在吧能干活了，哎，用的好了以后，我就是五个疗程剩两天贴完了，
1: 嗯，
0: 我现在地下扫地下，地下埋的东西能点儿都能看着了，就灰点能干着了，
1: 嗯，
0: 哎，而且吧，现在我擦玻璃呀、啊，哎，家务活我都能干了，这眼睛啊，
1: 嗯、
0: 真的非常清亮，跟好眼睛没什么区别了，
1: 嗯，你现在的眼睛，你看这不就跟健康人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吗？就跟没得病之前这是一样的呀、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
1: 最起码你生活正常自理这是肯定没问题了啊。
0: 嗯，是啊，我头两天我就到医院了，测试视力0.8、
1: 嗯、
0: 0.9、
1: 嗯、
0: 哎，这眼神非常好啊，心情就好了、
1: 嗯、
0: 原来我不好，眼睛不好懂，心烦发脾气、
1: 嗯、
0: 跟老伴儿发脾气，跟孩子发脾气，现在跟谁也不发脾气了、
1: 嗯、
0: 哦，我还别人都说我哎，这脸色也好了，睡眠好，年轻了现在。
1: 嗯，你看、
0: 嗯、
1: 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心明眼亮吧，是不是、
0: 嗯、
1: 眼睛好了，心情自然而然它也就跟着好了，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对吧、
0: 嗯、对、
1: 哎、
0: 现在吧，你说我差两天切完了、
1: 嗯、
0: 我就心啥的，我这现在就选对了、
1: 嗯、
0: 选对了，完我听说现在一千多块钱是三个疗程挣两个疗程，
1: 嗯，
0: 哎，一切只挣一毛钱，
1: 嗯，
0: 我心想我再巩固巩固，我再买一些，说这活动立刻要结束了、
1: 嗯、
0: 我就着急了，我再买一些吧，越好要不容易啊。
1: 嗯，你看啊，咱们呢很多老患者老朋友最近呢经常给我打电话，我最近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咱们老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大家呀都听说这个优惠活动了，也都跟着着急了。其实啊，我非常能理解您这个心理啊，治疗眼病上可能你过去啊也治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大家呢也用了很多方法，也用了很多的药，但是你看治来治去，那用上九九眼保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就说明咱们这个治病的方法上选择对了、
0: 嗯、对，
1: 很多哎，我们老朋友大家唯一担心的是什么呢，怕这个病好了以后吧再出现反复性发作，所以说哎，也想趁着这个优惠活动啊把这个药多备上点，这个呀林老师都能理解，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啊，你看为什么每天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讲很多关于眼病的一些知识，包括说我们预防眼病的方法，眼睛得病了它不是说药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药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人自身啊，包括说眼组织结构也好，你身体当中的其他组织也好，它有自己的一个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有的时候大家你看你得发烧感冒了，我们有的时候你不吃药，你看你慢慢的你这发烧感冒它也能好，对吧、
0: 嗯、对，
1: 这就是人体当中的自愈能力。而自愈能力来源于哪儿啊？人体的抵抗力，人体自己的自身的血液循环通畅、
0: 哦、
1: 内环境的一个干净，所以眼睛也是一样，咱们九九眼保治疗眼病，它是针对16个眼组织啊，把你整个的这台仪器就相当于重新给你翻新是一样的、
0: 哦、
1: 你眼内当中没有任何垃圾毒素，它不造成破坏，没有人去破坏你，是不是、
0: 嗯、
1: 而且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了，你看你自身的血液循环它在整个16个眼组织当中它就不形成了一个这个正常的循环，它有一个良好的循环系统，它血液它能够把更多的营养带入到你眼睛当中，你眼睛当中它就会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这叫什么，这叫人身体当中你的自愈能力、
0: 哦、
1: 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啊，你青光眼也好啊，玻璃体混浊，还有这视神经萎缩，你通过这五个疗程你现在眼病好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你不用说我留着以后再备着用，你眼病好了10年、20年、30年，它都不会再出现复发的、
0: 哦、
1: 啊！
0: 哎，那我知道了，谢谢林老师。
1: 哎，活动不用参加了，放心停药，好好的保重身体。
0: 哎、
1: 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行，有事我再和你联系。
1: 哎、好，
0: 谢谢，
1: 再见了，
0: 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1: 哎，
3: 电话终于打进直播间了，很不容易。
1: 啊

0: 是沈阳铁西区的患者
1: 啊，沈阳的朋友。
0: 哎，我听九九言宝啊，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眼睛一贴就能好。
1: 嗯，
0: 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少遭罪。
1: 嗯，
0: 而且我还听了，这是百人专家研发的，那效果啊，肯定是没问题。
1: 没错。
0: 哎，所以我更好就更想用了。
1: 嗯。好，那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呀，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呢帮您好好看一看啊。
0: 好的，我71岁。
1: 嗯，
0: 我这眼睛啊就看啥东西就白花花的。
1: 嗯，
0: 而且呢还变形，眼睛啊还有像波那个像那个水波纹一样的东西，密密麻麻小虫子一样子多了。晚间呢最遭罪的时候，我晚间从来不敢出门。
1: 嗯，
0: 哎，不知道哪个是路，哪个是那个有坑有洼的，不知道。
1: 嗯，
0: 不敢乱走。有一次就着急下去那个取快递去了，给我打电话。
1: 嗯，
0: 这一下子就忘了这个事儿了，一下走了，从楼梯上一下就摔下去了。
1: 啊，
0: 当时把脸都磕破了。从那以后，孩子们说的，不管是什么，你也别下去取去，等我们回来取。如果他不取，他就带走，我们上公司去取去。
1: 嗯嗯嗯，你看眼睛不好，生活当中造成了很多不便呢。
0: 哎，
1: 嗯，
0: 这视力呢也不好，而且呢不单说这个，林老师，我还做过白内障，我做过手术的。
1: 嗯嗯，
0: 满以为做完手术啊眼睛会好。
1: 嗯，
0: 而且呢不但没好，我视力呢只剩下 0.2 的。
1: 嗯，
0: 更遭罪，本身是家庭主妇，什么都干不了，这眼睛不好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但是我也那个听这个九九元宝，他是百人专家研制的，而且呢别人都治得非常好，那我差啥呢？
1: 嗯，
0: 我就想试一试。
1: 嗯，
0: 尤其听到这个活动呢。
1: 嗯，
0: 这活动期间呢一贴啊咱们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现在这1毛钱能干啥呀？
1: 嗯，
0: 但是他就能治病。
1: 嗯，
0: 而且呢现在1000多，哎，3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
0: 完整的周期呀，是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1: 嗯。嗯，
0: 而且就定上那个这1000多呢，我就想呢，嗯，想让您帮我定上它。我也听说了，
1: 嗯，
0: 现在这个活动啊，一小部分赠品马上要结束了。
1: 嗯嗯，
0: 这活动一结束就要恢复原价。
1: 没错。
0: 我想请林老师啊，您帮帮我，
1: 嗯，
0: 让我也快点用上九九眼宝，少遭点罪吧。
1: 嗯嗯，好啊，你这个眼病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主要有呢就是白内障，再就是还有一个是黄斑变性。另外你那个眼睛啊前面密密麻麻的啊，那是属于玻璃体啊出现混浊了。
0: 哦，
1: 晚间呢就是出去之后看不清路啊，那是我们的视网膜，
0: 嗯，
1: 它出现了色素性的这个变性，就是咱们经常讲的这个夜盲症。
0: 哦，
1: 啊
0: 哦哦，
1: 它其实这些吧都是属于咱们人呢，啊，眼底当中形成这个垃圾毒素的淤积了。
0: 哦，
1: 你看黄斑变性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它是属于眼底缺少营养，而我们之所以缺营养，就是因为你有垃圾毒素在那淤积着，你营养过不去。
0: 嗯，
1: 所以它吸收不了。哦，啊，咱们平时吃的一些像什么胡萝卜素啊叶黄素之类的药物啊，其实就是给它补充营养的。
0: 哦，
1: 啊，但是可能你也吃很长时间了，你也会发现即使这么用，你眼睛该看东西看不清啊，该变形还变形，是不是？
0: 是是。
1: 哎，因为啊人的眼睛就是一台精微的仪器，它由16个眼组织结构构成，而我们眼睛当中也有这个屏障，保护屏障，所以你一般的药物它如果没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到不了你的眼底。
0: 嗯，
1: 所以你看你现在你即使用着药，你眼睛看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病效果，原因就在这儿。咱们这个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祖传下来的治病秘方啊，就是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呢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呢，咱们九九眼宝也是要适应现代人的眼病情况，所以说我把这个方子拿出来，集合咱们国内外啊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进行研发，像你这个情况用咱们九九眼宝完全对症啊。
0: 哦，
1: 而且你要是用的话不用多用，5个疗程就完全足够了。
0: 嗯，
1: 这5个疗程啊它通过2步，第一个就是要把整个16个眼组织里边所存在的眼毒给你清理掉，第二个就是要修复你的视神经，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的提炼，把我们眼细胞给你修复好了，你视力上得到提升。

0: 以这五个疗程用完呢，你不但说你的这些眼病能好，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看目前是 0.2 的视力，你的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78， 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1: 那可太好了。但是啊，就这个活动我就没参加上呢，我就着急呀、
0: 啊
1: 啊、我订不上啊，我想请您帮个忙。
0: 这样啊，一会儿啊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打场外电话呢、
1: 哦、
0: 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啊、
1: 嗯、
0: 因为现在赠品吧还有这么一小部分，但是不多了，这个活动立即就要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提前报名、
1: 啊、
0: 咱们才有机会享受这个优惠啊。
1: 嗯嗯，
0: 好
1: 好，
0: 哎，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刘若英《后来》，这是一首关于初恋的歌。人总要在伤了心后才读懂爱，就像诗儿里说，我想听离歌，很多年我都不敢听这首歌了，我和初恋所有的美好不舍都在这首歌里得到了诠释，也是我们的分手歌。如今我的孩子已经6岁了，丈夫也很爱我，我终于在心里可以放下这段感情了。

离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程，路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过客，每段感情，每段经历，每个人都是生命留下的印记，不论回忆是美好的还是痛苦的，都已经发生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多年后你会发现一切都不再如最初那么刻骨铭心。

人有点难以忘怀的东西没什么不好，但是不要再妄想重回过去，因为过去了就不会回来，回来也不是当初的风景，

也不能成为牵绊，所以要选择放手，从容地走出彼此的世界，你总会遇到生命中属于自己的那个人。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前不久路过一家小店，里面传出那首《我想有个家》，记忆瞬间被拉回到80年代。那个穿着男士西装、冷峻表情的潘美辰，在春晚的舞台上唱响这首歌的情景。想要

我想有个家。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潘美辰也是通过选秀走进的歌坛，不过他参加的是青年创作歌谣比赛，那时就已经展现出创作才华。1988年，19岁的他和方季韦同时加入蓝白唱片，第二年就凭借《我想有个家》走红歌坛，随后更是推出《我曾用心爱着你》《写不完的爱》，奠定他创作歌手的地位。

我曾用心爱着你。别看潘美辰我想有个家唱的真切动情，生活中他的家庭其实很温馨，父母感情很好，而他的哥哥潘协庆同样是位杰出的音乐创作人。刘德华的冰雨，周华健有故事。

谁让我流泪，难得听到中性的潘美辰唱这样哀怨的歌。其实今天选择他的歌，也是源于在微信中看到熊猫晶晶说，十几年前初见初听潘美辰时，有种震撼，天底下怎么会有这样不拘世俗、有才华、有个性的女子。那时我还用她的歌名串起一篇小短文，改天贴出来，怀念我们的青春。好，等着你。

写不完的爱。虽然潘美辰的家庭很幸福，但他的个人生活却没有世人看起来那么如意。至今单身的他说，我的生活不需要那么公式化，家人和音乐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时间久了就不那么渴望婚姻了。而对于屡次被质疑的性取向，他虽公开否认，但依然我行我素。那我们也就别瞎操心了，只管听歌就行了。感谢收听，再见。

郭林和高凤两个人被义军给包围，左冲右杀，没有出路。再看手下的官兵全都倒戈投降了，两个人也犯傻了。义军就喊话投降吧，再要顽抗死路一条啊。两个人一想，去他娘的吧，高俅哪好，蔡京哪好，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用着我们拉过来叫我们卖命，不用了一脚给蹬开。我们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长这么大容易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降就投降吧。两个人嘡亮亮亮，嘡亮亮亮，把兵器扔了，手高高举过头顶，投降，我们投降。哎，这多好，义军还真就不错，对他们比较客气，叫他们摘掉盔头，卸掉甲胄，用绳轻轻给拢上。二位将军，对不起，见着我们头领怎么发落，人家上面说了算，暂时您得受点委屈。哎呀，好说好说。两个人低着头被送到梁山里面，那么宋江怎么处置他们再说，单说那些官军能说都投降吗？也有不降的，撒丫子就跑，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来到中军大队啊，见童贯禀报，哭诉前情。童贯一听，什么？那叫30000军队啊，30000呢、啊！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筹措这30000人，谈何容易啊？全完了，两员大将叫人家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出师不利，梁山的草寇甚是凶恶呀。再看他那脸，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绿，跟那个变色鸡差不多少。两旁的谋士们发现了，大帅，有什么事？大帅，您是不是吃惊了？废话，这算得了什么？兵家胜败之长，官军10万之众啊，受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要继续进兵，非扫平梁山绝不班师。是啊，大帅您说的对，因为我们对这儿地理不熟，这些草寇跟咱捉迷藏，因此我们吃了点亏，这也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元帅下定决心，您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哎，这就对了。来人，点炮出击。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分兵3路是直扑水泊梁山。书说简短，就到了聚宝山下了。有人向他禀报，大帅啊，咱们先头部队倒霉就倒到这儿了，您可千万要留神。来呀，听我的命令，摆下5斗3才大阵。他把掌中令字旗一晃，手下的官兵哗按着金木水火土天地人3才摆下了这座5斗3才阵。童贯命令在中军的前方搭了个大高台子，用云梯支撑着，他下了马，有人扶着上了高台。这个台又叫瞭望台，又叫指挥台，还可以叫将台，居高临下呀，

看得非常清楚，众大将环列在他的左右。童贯仔细往对面观瞧，哦，这座不高的小山叫聚宝山，树可不少啊，后面就是一条大江，曲曲弯弯，看得出来是波浪滔天呐、啊。两旁密密麻麻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地形相当复杂呀。他正观望的时候，就听聚宝山下咚咚咚几声炮响，梁山的义军出现了。童贯看得清清的，他要仔细瞅瞅，就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兵分八队，摆了一座八卦大阵，旗分八色，旌旗飘摆，是袖带飘摇，战鼓如雷。往旗脚下观看，大概水泊梁山的头目都到了，能有100来号，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金盔金甲，烟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步兵在前，骑兵在两翼，后面有1000弓箭手射住阵脚。往正中央观瞧，九曲歪霸红罗伞，红罗伞下照定4人4匹马。再看正中央这位，个儿不算高，五短的身材，黑灿灿的脸膛，浓眉，大豹子眼儿，骨鼻梁，四字阔口，三绺短墨髯，头上顶着鎏金的帅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包耳护项，两肩头的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再下有吞海兽，腰系石蛮带，胸前是冰盘大小护心镜，凤凰裙，双折马面。这匹马不是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一匹刷白的大白马。马鞍桥这个主怀中抱着令字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一团的锐气呀。他问两旁，看清没有，此人可是宋江回大帅，正是梁山的贼头。哼，这小子成了精了啊！哎，人模狗样的，还真行还。往上垂手观看，有一人银盔素甲，白战袍，胯下压起宝马亮驹，照夜玉狮子，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往脸上观瞧，面似冠玉，八字眉，大眼睛。通关鼻梁，四字口，也是三绺短墨髯，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各位，莫非此人就是河北玉麒麟，叫卢俊义？正是正是，这是梁山第二把金交椅的二贼头。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们看见没看见，此人长得平头正脸，人模狗样，看着样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呢、啊。你像这种人怎么食身为贼呀、啊、这不是天意是什么呢？是是，大帅说的对，不用他们美，等叫本帅抓住，将尔等凌迟处死。往下垂手看，有出家的一个道人，瓦龙道金，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杏黄色丝绦，大叉蹲裆滚裤，蹬着云履，手中拿着苍蝇栓，又叫拂尘，背后背并宝剑，黄江江一张脸膛，慈眉善目，三绺长髯飘洒胸前，真是飘飘然，好像神。

0: 千将士，骑着一匹黄马，微风一吹，圆领大袖随风飘起，还真有点仙风道骨。再往他的下垂手看，也是个出家的老道，看得出来这个老道是高大的身材，骑马这个儿啊能超过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手中擎着双剑，是背插拂尘，斜挎百宝囊。此人赤红的脸膛也是道骨仙风。童贯看罢问左右，这两个道士可是吴用和公孙胜吗？
1: 啊，对，挨着宋江那个是吴用，挨着吴用那个就是入云龙公孙胜，听说他还会妖术写法，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啊，那是水泊梁山的台柱子。那个吴用诡计多端呢，一般指挥战斗排兵布阵都出自他的馊主意，这两个人狼狈为奸，乃是朝廷的心腹一患呢。
0: 给我记住，今天一战我要生擒活拿尔等，来呀，给我进兵冲。还是那句话，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一声令下如山倒，这官军呢是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就冲上去了。冲啊，杀呀！为首的大将丰田、夏侯卿、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中军大将金刀无敌郝成，还有张超和马援，参将、牙将、副将上百员呢，各轮刀枪棍棒，人人奋勇，个个争先，都想在大元帅面前表现表现。这童贯一看大伙儿那么奋勇，我也别敢落后，从观望台上下来，上了逍遥马，带领亲兵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出乎意料的是，梁山的义军没有抵抗，一看官军冲上来了，哗，分数路窜进树林，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哎，童贯一看这会影身法吗？刚才列着队摆的大阵，怎么顷刻之间渺无踪影了？莫非是那个公孙胜做的法？怪哉怪哉，还管他呢，来呀，不必犹豫，给我往前冲冲啊。一部分官军占据了聚宝山，大队的官军撞过聚宝山，一口气儿冲到金沙江的江边，这回没法往前进了，叫大江拦路。当兵的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童贯领着亲兵来到江边，人怎么叫大江隔住了不成？回大帅，梁山水寇就仰仗这条大江堵路，您往里边看看，过了江就是梁山草寇的巢穴。您看看，那还挂着一面大旗，看得清清的。童贯拢目光隔着江往那边一看，可不是吗？山头之上飘扬一杆大旗，恍恍惚惚看得清清的，上写替天行道。啊呸，招摇过市，骗取民心呢、啊、看来巢穴就在眼前呢、啊，可叹我们没有大船，过不了江。大帅，您看这怎么办？这，哎，你们看看江对岸可是船只？众人看了看，不错，有那么几只小船。让那些船夫过来，我要问话，能摆过去多少算？

0: 多少？
1: 哎呀，这儿的人可不保险呐，背不住都是梁山的人，管他呢，喊他叫他过来搭话。有个军官挎着宝剑到了江边，吁，把马带住。喂，江对面的，听着，那使船的，你听见没有？哎，这个水它传音呢，别看江面平宽，小船上的人真就听见了。就见他一掌身，面对着童贯他们，愣了一下，然后搭话了：“你们说什么？”叫你呢，你过来，我们大元帅要问话，听清没有？说什么？我们元帅要问你的话，过来，要答对了有赏。不行啊，我正在这捕鱼呢，这一谈话耽误事儿，就影响我挣钱。没说嘛，给你赏钱，你快他妈过来。不行不行啊，我也不是当兵的，你们那元帅管得了你们，管不了我，我还得打鱼呀。嗯，哈西腰不理他们了，把这当官的气的嗓子都喊哑了，转回身向童贯禀报。童贯气的看出来了，这儿的老百姓也学坏了，都跟梁山草寇一个鼻子眼出气儿，连元帅的话都不听了啊！来啊，给我射死他，射死他！这童贯挺残忍呐、啊。那个军官一伸手把弓箭拽出来了，一抿朱红搭上悬扣，瞄好了准儿，对着刚才搭话那个渔夫。就放出一箭去，这一箭还真准呢，啪嗒，弹了两个。那位说这箭射到哪儿上了？正好射到这个渔夫的后背上，就发出金属般的声音，那箭嘡啷落到水里了。哎，哎呦，莫非他是铜打铁铸的不成？再射一箭，啪嗒。等又掉水里头了，连射三箭射不进去，真有点莫名其妙，赶紧请示童贯，他身上有铁有铜啊，这伤不了他的身子，怪哉怪哉。童贯大怒，吩咐一声，调300弓箭手给我射。这300弓箭手一字排开，站到江边，对准对面的小船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了多时啊，箭如飞蝗一般。再看小船还是小船，船上的渔夫还是渔夫，不但没射倒，那些渔夫把头转过来，冲着铜罐直呲牙，嘿嘿嘿嘿嘿。哎，怪哉怪哉，为什么射不进去？他想自己问自己，哎，没想到脱口而出。对面那些打鱼的耳朵还挺尖，可能听见了。我说那位呀、啊，想知道怎么回事吗？你睁开你那狗眼看看，我们身上都有铁甲。果不其然。身上穿着特殊的铁甲，那能射得进去吗？再说离着那么远，箭到那也没劲儿的。这下童贯可气坏了，来来，你们以为大江主河就抓不着你们吗？来呀、啊，传本帅的令箭，凡是会水的给我下水，快去把他们生擒活拿下水。当官的层层传达，谁会水？哎，你不是会狗刨吗？你不会打水漂吗？快下水拖拖！哎，当兵的敢不听吗？凑齐了40-50人，都穿着短裤，手里拎着刀剑，试探着进了金沙江。童贯 在这逼着，快往前扶，到江对岸把他们生擒活拿。哎，是喽，哗哗哗，什么知识的都有，有会狗刨的，有会搂的，有会自由式的，哎。

一伸手从船上把长枪抄起来了，对准靠近的官兵，在这穿蛤蟆，哪个露头穿哪个，噗哎噗哎噗噗噗噗啊啊啊噗噗噗，一会儿这几十人全报销了，顺着江水漂流下去了。童贯一看，这还了得了，大伤锐气呀、啊！待会给我下水，不会水的也给我下，快下！有这么干的吗？不会水的道理就得淹死。就这样又逼着跳下去五六百人，可是这五六百人是有去而无还呢、啊、什么原因？对岸江面上江底下全都有梁山的水军，指挥者就是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杰，那水量多大呀，靠着水边长大的，在水里边拿着劈水刀，拿着钩镰枪，见一个捅一个，见一个捅一个，无一生还，全报销了。江水都染红了，尸身漂浮了一大片，顺水漂流而去。童贯气的烦了烦了，哎哎哎哎呦，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我起身之时带着战船就好了，没想到这一手，哎呀，糟糕糟糕，这可如何是好？可正在这后悔的功夫，有人向他禀报：报大帅可了不得了，聚宝山又被梁山的草寇占领，切断了咱的归路了，大帅您看怎么办啊？你带怎讲？梁山的草寇不知有多少，把咱的归路给截断了，大帅您看怎么办？哎呦，童贯一听啊，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这可了不得了，没有意思再过江了，他也过不去，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撤，突围，给我冲。这官兵可倒了霉了，末头往回跑，一看可不是吗，后边的义军不知有多少，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是包围的铁桶相似。

是曾经兵法云交者必败，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要骄傲了就容易失败。就拿童贯来说，统领10万大军，觉着人多势众，那对付梁山的草寇不成问题，结果太自大了，这不就是骄傲吗？没想到吃了大亏了。到了金沙江的江边，前有大江拦路，后头被人家抄了后路，是腹背受敌呀、啊、往哪儿退呀、啊、童贯这回真害了怕了，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问两旁的奈何奈何怎么办。这手下大将100来员呢，大帅大帅莫要担惊，有我们就没有

关系，我们保着大帅突围。童贯点点头，好，快些冲，快些冲出去。他手下四员大将，赵胜、孙山、薛坤、李豹，四匹马，四口大刀，当先开道，双方就展开了混战。这玩意儿要坐着直升飞机在上头航拍，这场面太壮观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不断有人倒下去，就是梁山的义军，受伤的人不太多，可也不少。那官军就更甭提了，成片成片的倒下。童贯抱着个脑袋，声嘶力竭在后头督战，冲！无论如何冲出去，冲！冲在前面的有赏，落在后边的定斩不饶。别做怕死鬼，冲啊冲啊。刚到聚宝山附近，就听见对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为首一员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上吹手大刀关胜，下吹手美髯公朱仝，马前三员大将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林冲大吼了一声，呆，童贯，你插翅也难飞，豹子头在此，李逵在此，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再看这李逵光着脑瓜，拖了个大光膀子，腰杀板带，青色蹲裆滚裤，光着脚丫子，手提一对车轮大斧，真是杀人的凶神恶煞一般呢。官兵一看是屁滚尿流啊，但是逼得这看劲儿，不玩命不行了。赵胜拍马抡大刀是直奔林冲，没等到近前呢，李逵就冲上来了，小子，咱俩对付对付吧，你休走赵福子。跟赵胜就斗在一处啊，两人打了个难解难分，一个马上一个部下，玩了命了。孙山恐怕哥们有失，拍马舞刀前来助阵，豹子头林冲催马摇枪把孙山给逼住了，薛坤李豹二马齐出前来帮忙，结果被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给拦住了，八个人打了四对，也就是顷刻之间，没超过三分钟，就听见李逵大吼了一声，龟孙子，我的儿，你下来吧，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这马哭丘又卧到地上了，把大将赵胜整个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了。这小子没等爬起来，李逵一个箭步跳到近前，大斧子高高举起，孙子在这边，咔一斧子把人头砍落，赵胜死在两军阵前。与此同时，那孙山呢，被豹子头林冲这一蛇矛枪扎了个透心凉啊，从前心扎进去，后心露出半尺多长的枪尖来。林冲后把一压，前把一抬，耶，把孙山是高高举过头顶，两臂一摇，去你的吧，日，啪！又扎又摔，那还活什么劲儿？孙山的小命是一命呜呼。薛坤一看俩人完了，魂儿都飞了，是跑呢是打呢，这一犹豫被花和尚鲁智深这一铁铲正拍脑袋上，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
薛坤用手一摸呀，脑袋

都没了，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吧，他也死了。那李豹也没得好，被武松大吼一声是劈为两半，顷刻之间四员大将命丧疆场。官军一看，我的妈哟，哗四散奔逃，就拢不住劲儿了。童贯在后头看得清清，这得如何是好，快保护本帅。还有人呢，丰田、夏侯卿、夏侯山、郝成、张超、马援，力保着童贯闯透重围，转过聚宝山呢，是直奔济州的方向。这个惨呐、啊，什么也顾不了了。后边还有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人，童贯全都不顾了，自己能跑这是上策呀。他那意思退回济州，好好休息休息，把残兵败将聚拢起来，再想下一步怎么办。但是离着济州还有十里地，对面一声炮响，啪，裂开旗门，为首的有几员大将，正是梁山的头领急先锋索超、霹雳火秦明、小李广、华容等人，奉宋江之命在此截杀呀。双方见面并不大话，冲啊，又是一场混战。那官军呢，没有战斗力了，跟没头的苍蝇差不多，就知道抱着脑袋跑啊。义军追上去就是一刀，撵上去就是一枪，跟穿蛤蟆血萝卜差不多少。哎呀，童贯一看这待如何是好，快给我冲啊冲啊，好不容易闯透重围，太阳往西边转了。童贯一想，别上济州了，此路不通啊，干脆退回东京去吧，跑吧。咱就这么说吧，跑一段打一阵，跑一段打一阵，好不容易跑到半夜，听不见喊杀的声音了。吁，童贯把马匹带住，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摸摸裤子怎么这么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吓得都尿了裤子了。好在身边还有几十员大将，一个个盔歪甲卸，带狼抛松啊。童贯就想起来了，想当年曹操兵败花荣道，我就是那会儿的曹操，太惨了。哎呀，后头可有追兵否？回大帅，我们把追兵给甩下了。哎呀，感谢上苍保佑，扎下营盘。大帅啊，帐篷全丢了，没地方扎营盘去了，就得露宿了，您委屈委屈，到树林里的歇歇吧。哎呀，太惨了，好吧好吧，实在走不动了，找了片树林，扫了块干净地儿，有人把马鞍子搬下来，把褥套铺上，让童贯呢坐下休息。童贯靠着树坐到马褥套上，眼泪掉下来了。什么原因呢？没法回去交代啊，十万大军功亏一篑，你说见着皇上如何交代啊？这个我呀，也别受那种羞辱了，没脸见人了，干脆吧。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要抹脖子。幸好两旁人眼尖手快，喂，大帅你要干什么？别拦我，拿我的人头，你们回京交旨吧，我没脸面活着了，撒手叫我抹脖子。大帅大帅大帅不可呀，胜败兵家之常事啊，我们没有经验，吃亏上当了，

我想万岁皇爷通情达理，也不至于治咱的罪呀、啊。请大帅宽心，您别忘了，还有高太尉，还有蔡太师，还有杨太尉，能不给您说好话吗？留得您的玉体，留着您的虎威，将来还有用啊！啊，大帅啊，您干嘛呀？您今年才五十刚过，就如此轻生吗？您还早呢，您能活一百多岁呀、啊！哎呀，多谢诸公，我不该死，别死，好吧，那再活两天。谁想死？这是做个样子给大伙看，收起宝剑，擦擦眼泪，去看看，还能搜集多少残兵败将。他们耗到天亮，后边的败兵陆续的归拢来了，有三五十人的，有百八十人的，大队还有一千两千的，哎，到这儿来集合。等集合完了一看呢，还剩下四万多人，还跟不上，损失了大半。童贯下了决心了，收兵，没法打了，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就是再拼命也拼不了了。打仗就凭的是士气嘛，没有士气怎么打呀？童贯下了决心回京复旨，路上无话，到了京都了，扎好了营盘，让这些带兵的官和军兵都听信儿，他领着亲兵卫队，白天不敢进城，快关城门的时候他进了城了，先找太尉高俅，因为他俩关系不错。高俅一听童贯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请。等两个人相见之下，高俅一看呀，分别才几天呢，这童贯整个变成俩人了，颧骨高耸，两腮深陷的，眼窝都塌进去了，面色无光，跟孙猴他二叔差不多少了，变了样了。童书院，你怎么落成这般模样啊？一言难尽呐、啊，高殿帅呀、啊，我没脸活着了。哎，别难过，别难过，坐下慢慢的说。童贯毫不掩饰，把经过如实的讲说了一遍。高俅紧紧的皱眉，好啊，我说怎么样？这梁山的草寇不是好对付的，哎呀，这是天意呀、啊，这是天意呀、啊！不把梁山这伙贼剿灭，这是朝廷的心腹大患呐、啊。童书院，你尽管放心，哎，皇上不会怪罪的。一旦震怒，我一定替你说好话。拜托，拜托，那我下一步怎么办？这样。咱俩去拜会老太师，跟老太师说一说，他肯定能帮咱的忙。如此说来，有劳三司殿帅。两个人骑着马连夜来找蔡京。蔡京一听俩人来了，就知道有事儿，他也知道前方的消息了。这老家伙沉着脸在这等着，让他们进来。两个人并排来到里边，参拜太师。高俅没什么说的了。老蔡京看了看童贯，好像没乐出来。你是童贯童的人吗？那怎么不是我？哎呦，变了样了，变了样了，辛苦啊，辛苦！坐下讲话，来人泡茶，没你们的事儿都退了出去。不让旁人听，密室之中就剩下三个大奸贼。童贯毫没隐瞒，把经过又讲述一遍。蔡京眯缝眼儿，捋着胡子在这听着。是这么回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还剩下多少人？我查点了，剩下四。

45,812 人。那么牺牲了多少员大将？一共70多人，全都壮烈牺牲了。还有郭林、高凤俩人被梁山抓了俘虏，生死不明。哎呀，佟大人呐、你这个娄子可不小啊！这要如实的禀报天子，你的命还保得住吗？是啊，佟贯哭痛就跪下了，请太师帮忙，请太师救我！起来，起来，起来！咱是自家人呐、咱先商量好了，这事儿不能不禀报皇上，也不能不说，但是怎么说？咱得合计合计，三个奸贼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编了套瞎话。蔡京说这么办啊，皇上要问你怎么回来了，你别说打了败仗如此惨败，你就说水土不服，士兵到那儿上吐下泻，天气炎热没法交战，故此先行退兵，另外缺少战船，等战船齐备了再征讨梁山的草寇。皇上如果再追问，有老夫和三司殿帅给你担着。哎呀，多谢太师，多谢殿帅。你太累了，先下去休息吧，明天歇一天，后天皇上早朝我们再去见驾。是是是是是是。也太晚了，佟贯回府休息去了，是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他睡了一天的觉，第三天皇上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大员全来侍奉，三声靖边响，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坐在九龙口，老是那套词儿，殿头官高声喊话，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为什么老是这套词儿？这八弟徽宗有一线之路，不乐意升殿理事，就愿意在后宫写点字儿啊，画点画啊，让那些道士再传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再有机会跟那李师师约会约会，多好啊！这是捏着鼻子升殿，所以一升殿就着急。如果你说无事无事退朝，他滋溜他就走了。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今天也不例外，他皱着眉坐在九龙口就着急散朝呢。刚喊完话，颁布之中，老蔡京跪倒施礼。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八弟徽宗一看老太师怎么不耐烦，对太师得例外。老爱卿平身免礼，赐座谢座。蔡京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陛下，讨伐梁山兵马大元帅佟贯还朝了啊！佟贯回来了，胜负如何？启奏陛下，据佟贯讲，士兵锐气很足，但是初到山东，水土不服，多有病者，另外也缺少战船，无法渡过金沙江，故此双方并未展开大战，稍一接触就撤了兵了。佟贯自知未请旨意先行退兵，犯下不赦之罪，故在宫门外等候处罚。八弟徽宗没说话，呱嗒那脸沉下来了。选佟贯，选佟贯。这佟贯的腿肚子都发颤了，好不容易来到金阶之下，双膝跪倒，山呼万岁，罪臣叩拜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啊，能有三分钟没说。

说话，瞪着眼睛，大殿之上空气凝重，充满了杀机。童贯，臣在，你没有奉我的旨意往返徒劳，花费了多少军饷啊，哎，伤了多少人力物力，你就这么就回来了吗？你好大个胆子，竟敢自作主张，可见你目无主上啊你。陛下容禀，陛下容禀。他又把研究那套瞎话说了一遍，八戒徽宗这回真发火了，不往下听了。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之响，这啪啪啪啪，你好大的胆子，朕不听，你旁的甭说了，你领着10万大兵没有奉旨，你私自就溜回来了，就冲这一条就可杀而不可留啊。来人，哎呦，童贯在下头跪着一听就知道完了，这皇上从来不发脾气，对待我可好了，今儿个盛怒了，完了小命保不住了。高俅一看赶紧出班跪倒，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他也是皇上面前的宠臣呢，皇上把火往下压了压，卿有本奏来。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音，
2: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好歌共享，开场曲《飞吧鸽子》。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飞吧鸽子，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优美而圆润，是来自于郑绪岚。那这样的一支老歌呢，其实也可以轻易的把我们带回到时光荏苒那光阴来的地方，比如说1980年代。80年代整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包括90年代初，涌现出那么多的好歌，那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一路唱着，不知道在10年20年之后是什么样子，当时没有想过，可是站在今天的路口回望过去，那是最好的时代吧。当然这也是王丽萍老师的一曲创作哈。对，我觉得王丽萍还有施光南，他们都可以被誉为是人民的音乐家。飞吧鸽子，歌声里好像思绪也已经翻飞，飞呀飞呀，飞到哪儿呢？就像那个话怎么说，我们成功的步伐总是追不上老人们老去的节奏，所以在身边也许没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如果像我一样一年两年或 N 年才见父母一次，那种初见面的震撼的感觉，我想真的是当时可以在心里听到一声叹息。是啊，那种衰老的鲜明是不言而喻的，也许他们自己不觉得，所以在老人们能走能跑能动有心情有时间的时候，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一路向西，七彩云南。继续来听听，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一首经典插曲《蝴蝶泉边》，这也是一首关于云南的代表曲目。

一曲《大男人》，就是来自于草原的儿女腾格尔，草原的儿子啊，这首歌唱的也是大气磅礴，这是在大型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当中用作了这个片尾曲，让人听来热血沸腾，也歌颂了康熙的非凡的气魄。好嘞，在音乐当中其实也是想要和你相约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尽在风从东方来，风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第一曲《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一曲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的90年代轻松风格的歌曲，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好啦，如果歌曲也有抛砖引玉的话，这是一块敲门砖，也拉开了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欣赏的序幕。这是无言的大幕已经开启，欢迎你用耳朵来聆听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到的，这是来自于雷佳一首浙江民歌《什么花开双对双》。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曲浙江民歌，什么花开双对双，是一首经典的民族歌曲，总有一曲可以拨动你的心弦吧。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人越活，活到一定的年纪，用宗教有一些看法，有一些箴言来解释生活中我们遇到的一些世俗问题，非常非常的真实，也非常可靠，同时也非常有效。童谣，这是老昆明童谣《螃蟹歌》。

这是一首戏歌《中华汉字》。其实我们的中文字啊，是起源于图画的。在中文字产生的最早期的阶段，那种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速的意义直接的发生联系。如果我们有机会去看到这种象形字，哎，会觉得活灵活现的，可以引发我们的想象。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呢，这个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那个字母性质是不一样的，哎，特别有趣。好像我们家里还有一本早期的那个象形字的书，有机会啊拿来翻一翻，特别有趣，比刷手机有意思多了。

咱说那种现如今那种碎片化的信息，也是我们在匆促的现代生活当中所需要或不需要，我们都离不了的。来听到湖北实验歌剧团的早期一部歌剧《洪湖车队》当中的经典选曲《洪湖水浪打浪》，歌声里和你相约，好歌共享。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为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

0: 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相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2: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冲文上理，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3: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4: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 主持人。

哎，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明，欢迎走进多福多寿三项救心，让千年活佑守护你一生的心安。自我步入师门起那，师父就一直和我强调，医者不贵多能，贵于专精。当年呢，就有人劝他呀，你名气这么大了，多开几个科室，多治些病，赚的不是更多，名气不是更大吗？但是我的老师说了，精力啊，就像草原的水一样啊，浇一片能绿，浇十片全苦，枯萎的苦。也正因为啊，师父这样的理念，我这一辈子也只专注心脏这一件事。其他的病啊，当然我也不是啊专一的看啊，也得学，也劝你啊，最好找专科专精的大夫看病。这些号称啊百病都能治，样样都精通的啊，我认为基本都是庸医，不负责任，学问无边，精力有限。正经的大大夫都是深耕一个科，我从医近40年了啊，也是只专心治心脏病这一块。经我手里的患者的啊，只要用上心脏病的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全都摆脱了疾病，重获了健康。从此呢，不用再终生的吃化学药或者开刀。而且我还要告诉大家啊，一个最最好的消息，长效救心丸呢，现在已经纳入了国补和医疗补贴用药。那么原价三副药那是8640元，不少的患者明明是有机会啊治好病或者康复的，却被价格这个门槛死死的挡在门外，就是治不起，也害怕治。但是经过我5年的积极的争取呢，接着15全民健康规划，健康中国2030年的政策东风，如今啊补贴报销以后呢，一粒药啊仅仅需要8毛钱了，7天治心无压力。这款国家专利药现在百姓也终于啊能用得起啊，治好病了。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名额，那就得先到先得。想抓住康复机会的朋友们，速拨专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有我的学生啊为你亲自办理好。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这次难得的治好病或者康复的机会。而且现在啊，那么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打进电话来，就可以免费领取啊价值128元的玲珑急救药盒一个，每天免费发放20个，数量有限，大伙一定要把握住了。一说到大病心脏病，就得聊到心梗这个并发症。因为心梗啊最凶险最致命，发病急，死亡率非常高。很多人呢前一秒还好好的在那喝茶呢，下一秒倒地，那么人就没了。每年因为心梗离世的人呢不计其数。那我今天呢就教大家认清啊心梗的真面目，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避开误区，更要让大家牢牢的知道，面对心梗这个死病，我们不是无计可施。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那就是心梗的克星，能急救，能治疗，还能预防，让大家啊尽快的远离心梗、心衰等各种心脏病的威胁。那说到心肌梗塞啊，这个病简称心梗，首先大家要明确，要闹清楚，到底是什么是心梗呢？心梗啊，那么就是心脏病的供氧供血的营养血管冠状动脉，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血管壁上形成的斑块逐渐的增大或者突然的破裂，形成了
严重的

死，把冠脉的直径啊直接堵死了 75% 以上。心肌细胞因为缺血缺氧啊迅速大量的坏死，导致的凶险急症。心梗说白了啊，就是冠脉严重的淤堵啊，四条车道堵了三条啊，接着就是继发了失常衰竭，这三者是连环爆发。斑块啊血栓，那么堵塞了冠状动脉，首先了内皮细胞啊大量死亡，这是疾病的源头啊，根在内皮细胞上，导致了心肌啊瞬间的缺血缺氧，淤堵久了逼了心肌细胞大量死亡啊，那么心脏跳动的节律彻底紊乱，因为心脏的节律啊也是心肌细胞的一种，那么立马引发心律失常，而失常的心脏泵血能力呢大幅的下降，最终啊不是心律失常死亡，就是迅速的走向三度心衰，根本送不得医院。所以说心脏这个大问题啊，从来都是一隆聚隆，一损聚损，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只要其中一样出了问题，剩下两个啊早晚都会一块找上门来。很多病人啊看似没有明显症状，不过问题啊还没有发展到爆发这个地步，不表现症状绝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尤其是糖尿病心脏病没有感觉。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心梗啊防不胜防，但其实啊在发作前身体往往会发出各种的预警，我们叫红灯报警啊。就像心梗分为突发型啊和先兆型，多数人发作前的一到两周都会有明显的预警，比如说频繁的心绞痛啊，活动啊就疼痛，休息了疼痛减轻，含上硝酸甘油呢啊，那么有时啊越来越不管用，甚至血压还越来越低，胸闷心慌气短乏力，莫名其妙的大汗淋漓啊，甚至还出现牙疼嗓子疼后背疼痛，这些都是身体啊在发出了求救信号。急性心梗发作的时候，典型的症状啊就是胸骨后心前区左边这一块压扎性拼死的疼痛，如同巨石压胸喘不上气来，这就是心源哮喘啊，痛感啊直接放射到啊我们的左臂小指头和中指，放电一样疼痛，后背啊那么大量的出冷汗，甚至出现恶心濒死的感觉，严重时候啊血压降低到休克状态，甚至立马昏迷，这时候顽强就一分钟，心肌坏死啊就会加重十分钟啊，这样严重。所以心梗啊不只是死亡率高啊，就算你救活了，大量的心肌细胞死亡了，后遗症极其凶险，主要是心衰和心律失常。坏死的心肌啊因为细胞不能再生，立马被斑汗纤维代替，所以泵血能力啊暴跌，最终发展成为恶性心衰。患者这时候啊再也躺不平睡觉了，走路啊就走不了了，永远瘫痪在床，还会引发严重的失速失颤啊，严重的早搏，随时可能骤停，甚至心脏破裂，这个死亡率是100%啊，这就最严重的。更可怕的是复发率极高啊，血管淤堵不除，二次心梗的风险直线上升，死亡率啊直接翻上好几倍。我之前就遇到过一位67岁的老同志，有十多年的高血压血脂异常啊，这个病史，平时吃药啊他也不规律，总觉得自己啊没什么感觉没事，所以说有时吃有时不吃，这是大忌啊。有一天早上晨练的时候突然胸口啊剧痛，被路人啊立马送到医院，到医院啊立马做心电图，那么还查这个肌钙蛋白，医生立马诊断为啊急性冠脉综合征，高危不稳定心绞痛，也就是严重不稳定的血栓，随时

可能发展为心梗。冠脉 CT 这么一检查呀，这是金指标啊，主要血管的狭窄程度啊比较重，接近重度缺血，也就是 70% 以上啊。医生建议啊，尽快住院做造影，必要时候啊，直接在造影室就放支架。但他不接受支架治疗啊，死活不肯。家人赶紧联系我，我立刻让他用上长效救心丸。咀嚼以后啊，舌下含服。一个小时以后啊，他的胸痛啊问题啊一下就缓解了，一回啊哎基本消失了。后续我就让他坚持用啊，因为他这个血管堵得太严重了，吃了15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心慌啊就再也没有犯过。再去医院复查呢，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明显减轻啊，逆转到 60% 了，那么就解放了，再也不放支架了。心肌供血供氧啊明显的改善，缺血情况啊彻底挽救过来了。坚持用完了三副药，冠脉 CT 复查血管呢轻微的狭窄，也就是小于 51% 了，心脏功能啊恢复已经达到了临床相对治愈的标准，日常啊遛个弯呐、买个菜啊都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病人切记剧烈运动啊，他自己啊无偿宣传，告诉那些心脏病的患者说，长效救心丸这个药啊是不手术的心脏支架，不开刀的血管移植。经过他的宣传呢，也有数名的严重心脏病朋友得到了啊长效救心丸的有效治疗。还有一位75岁的老大姐，那么心梗啊抢救过来以后，那么自然留下了心衰后遗症，胸闷气短呀、晚上只能半坐着睡觉，走上两步啊就喘，直出大汗，整个人瘦的都脱了相了，吃了很多的药啊根本没有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好呢？那么他就打听啊我师父，可惜我师父啊不在了，那么终于找到了我，那么我就给他看了看心脏，看了看所有的这些检查单，我立马给他用上了长效救心丸这个心脏病的专利药。7天的时间，那么他的胸闷啊自汗啊那么就减轻多了，晚上啊终于躺下睡觉了。那么三副药下来呢，心衰的各项指标基本向正常方向逆转，心肌功能啊那么直线的提升。现在啊那么终于啊能下床活动活动了，能晒晒太阳，再也没有复发过心梗了。这就是长效救心丸的核心优势，三项药油知己心梗，针对心梗的核心病因，血管淤堵、心律失常、心肌衰竭，三项药油精准发力，也就是精准治疗，效果是传统药物的80倍以上。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把三香啊炼成了活药。咱老百姓吃药啊最怕就是吃死药，死药啊就是分子量大活性低，那么吃进去以后啊在胃肠道直打转转，甚至根本不吸收啊，渗不到血管的内皮里面，到不了啊病灶这个精准部位啊，这就是死药。而三香活药啊分子量小，活性高，入血就能精准的跑到疾病的位置，直接穿透啊血管壁，也就毛细血管，渗透到啊心肌细胞膜里面，顺着心脉啊那么直冲淤堵的地方，坏死的病灶，不浪费半点药。说白了啊，死药就是药找病，找了半天找不着，那么把我们正常细胞给杀死了。活药啊就是啊药找病，精准找到病灶，我们就精准医疗嘛，一找一个准，所以这就精准医疗，活药活细胞。这也是为啥长效救心丸能够一小时啊就缓解了心梗这个剧烈的疼痛，7天就改善了心衰，效果远胜于啊传统药的关键啊，也就是啊远离了死药。而其中炼成活药的工艺啊特别重要，分为两步，大家记清楚了啊。第一步啊

48小时不间断的水蒸气蒸馏，这是初炼，把药材里面的杂质啊、重金属啊、多余的水分全部蒸发出去，只留下最精纯的活性中药成分。粗

制精纯的药油成分，也就是我们中医中药里面提到的活药成分，芳香开窍。但是经过双重的精炼以后呢，提取到的药油啊，成分极低极低。沉香经过双重的精炼啊，五颗药材啊，仅提出一滴药油，那么吸收效果是传统药物的上千倍。三颗千年的檀香，最后只提出 0.05 毫升的檀香醇，也就是一滴药油。那么紫檀呢，更是一公斤的紫檀新材，折腾到最后啊，也就只提出啊一克的精油。你看多金贵啊，可谓是一滴油啊抵万两黄金啊，这也造就了长效救心丸的稀缺珍贵，同时拥有七天救心、17年护心的超强药效。而这三香当中啊，沉香药油啊，那是最为霸道的，堪称整个方子的开路先锋，是心血管、化斑、通瘀第一克星，能快速的把软血栓融开，打通啊心肌细胞的营养通道。那么细胞活了，心梗的急症一用即救，直接扫清了冠脉供血的严重障碍，这就救过来了。你看九华山百岁宫无暇禅师啊，那么世寿124岁，圆寂到今天啊，仍然呢肉身不腐啊，而且经科研人员呢检测，无暇禅师的心脏啊，那么经历了千年了，还保持着完整的形态，他的毛细血管、心肌纤维啊，依旧非常的完整，甚至血管呀、啊，没有一点看得见的淤堵，比咱们现在活着的普通人的心脏还要健康啊！按理说呀，寻常肉身千年了，早该化为尘土啊，化为了灰尘了，结果团队啊，顺着这个线索深挖深究，在无暇禅师的常年吃物的这个银尘木沉香手串一包缝隙里面，终于检测到了高浓度的沉香倍半铁色酮类的活性物质，这些都是沉香啊行气通脉化瘀龙栓的核心重要成分啊，这就是活药成分。他们呢是现代医学抢救啊脑血栓所用的尿激酶啊、链激酶这样化学药的32倍啊，这是大师肉身千年不腐、血管通畅的核心原因，也就是病根在这呢。这就是等于啊，天天给心脏啊清淤排污，不用打针，反复的吃化学药，就能持续的溶栓、化栓、养护心脉，用上一小时。就能提升啊 30% 的心肌供氧量、心的功能，实现快速的心脏急救，直接避免啊心梗、心绞痛等这些并发症的危症发生。轻症的心梗呢，一副药就能打通啊血管，消除症状；重度心梗啊和心梗后遗症，不过三副药啊就能彻底的畅通冠脉这个供血的系统，完全修复啊心肌纤维那么造成的斑块，焕活呀、啊、新生的细胞，把它激活了，代替死亡的心肌细胞来收缩，相当于画了一个整套的全新的供血供电的系统，不仅能应急救心，更能直接治疗，长期的预防、急救、治疗、防护一步到位，形成了啊完整的心脏守护体系。不仅能让心梗这个大病啊各种的症状全部消失，更能预防心梗的复发、心衰、心律失常的并发症的复发，真正做到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病啊每拖一天，心脏就多受一份伤，别再靠临床啊扩罐这样的西药勉强的扛着了，长效救心丸不仅救急，更能直接解决心慌胸闷、自汗气短，还能帮助

0: 助你啊，稳住血压、血脂、血糖，改善心肌功能。今天呢那么咱赶上好时候了，国补医疗报销双重的福利啊，原价是8640元三副药，但是经过报销以后啊，一粒药仅需要8毛钱了，那可比传统的药物啊更省心、更省钱。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啊，想抓住这次康复治病机会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让我的学生啊立马帮你办好。错过了这次国补的机会，大健康的机会，下次啊就没有福利了。好，接下来我来接听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能听见吧？
0: 啊，能听见，挺清楚的，请详细说一说啊。
3: 好，我叫张桂兰。
0: 哦，
3: 前段时间我到诊室看病来着，没想到我在广播上听到你的声音了。
0: 啊，那缘分啊。啊，你好，你好啊！
3: 你好，
0: 喜欢中医，咱是缘分啊。嗯，
3: 老师啊，我就想跟您反馈一下。
0: 啊，可以。
3: 长效救心丸真厉害呀！
0: 啊，牛吧，是吧？嗯，
3: 牛。你说我用了到今天算吧，差不多25、26天，用的挺好的。
0: 啊，
3: 我有二级心衰。
0: 嗯，
3: 这个病啊，反反复复好多年了。
0: 嗯，
3: 医院检查说我是叫啥？左心室稍微有点偏大。
0: 哦。
3: 平时呢，稍微多走两步。哎呀，就喘的要死啊！
0: 嗯，
3: 就热个菜的功夫，我得在灶台旁边放个椅子，
0: 嗯，
3: 坐着要不行。
0: 嗯，
3: 对了，老师，大夫还说我叫什么？脉瓣钙化。
0: 哦，2.5/3.5，嗯，半膜。
3: 啊，我也不懂，反正他说就是脉膜开合不利索，心脏总是感觉不舒服。
0: 嗯，半膜就是心脏的4个门嘛。
3: 啊，
0: 你这是属于啊二级心功能一度心衰啊。那么伴有主动脉瓣啊，也轻度的钙化啊，挂不上，开不开，心肌供血也不太足了，收缩力偏弱啊，那么向二度心衰发展，你得必须啊趁早的来干预，不然时间久了啊，你这个病啊越来越重啊，直达心梗啊或心衰。
3: 哎呦，
0: 明白了吧？
3: 哎呦，哎，说到这儿啊，我得好好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嗯，
3: 你这个药啊可真霸道。我就是当天吃上，我家住二楼嘛，平时我上下楼啊张着嘴呀、啊，啊、
0: 哎、
3: 就是喘气呀、啊、
0: 哮喘。
3: 哎，那天呢我居然能正常用鼻子呼吸，不张嘴下楼了。
0: 嗯，对 对, 对，
3: 而且还一点没憋得慌。
0: 嗯，
3: 不光啊气儿顺了，胃口呢也开了。
0: 哎呀，是啊，脾胃消了。
3: 哎，平时啊我就简单的炒个青菜炖个肉，但是我不乐意吃。
0: 嗯，
3: 这就是做给老头子吃的，因为我做饭呢闻着油烟我就反胃，结果呢我吃了救心丸差不多就2周吧。
0: 嗯，
3: 胃口变好了。
0: 哦，
3: 我上秤一称，您猜怎么着？2周我长了3斤肉。
0: 好啊，这是好事啊。
3: 是啊是啊，刚刚打电话啊我又称了一下，现在我99斤了。
0: 嗯, 嗯，好好，
3: 嗯，咱都不说哈、啊、能吃是福，这就是切切实实我感到福气了。
0: 哦，
3: 这20多天呐，我这心里敞亮了，没再觉得有人掐我心脏不放了。
0: 嗯，
3: 而且感觉身上比以前有热乎气儿了。
0: 好啊，温度上来了。
3: 嗯，
0: 恢复不错呀。因为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啊，心主血脉，它是为五脏啊之首，心脏好了，五脏才能安，才能健康。
3: 嗯，
0: 那么长效救心丸呢，一次用药啊护心7天啊，这是它的快速的救命。三副药治疗呢，保护啊我们的心脏那么安全17年。而且我敢和大家保证，等你把三副药用完了，你再去医院啊复查一下心功能啊、心电图啊什么的，左心室肯定啊慢慢恢复到原来的健康标准，就像拳头这么大了。嗯，而且你的主动脉瓣的钙化呀啊，那么也慢慢消退啊，该关的关，该开的开，再也不用啊介入开刀了，换瓣那就麻烦了，它是个机器瓣，不好用，也能纠正回原来的开活状态，明白吗？啊，
3: 好好好，高老师啊，不用你说，我自己呀、啊、也能感受到
0: 啊，
3: 我身体呀、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对，越来越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一是感谢你，二呢是想替我妹妹呀、啊、问问
0: 啊。可以啊。嗯，
3: 哎呀，我妹妹呀、啊、命太苦了。
0: 嗯，
3: 61岁老伴就没。

0: 了，子女也不管呐，日子过得呀特别难，平时啊省吃俭用，不舒服啊就硬扛，舍不得去医院。
1: 你看
0: 这不前段时间嘛，在家里晕过去了，吓死人了。送去一检查呢，大夫说他心跳的太慢，一分钟啊才50多下，再不管呐就要出大事了。
1: 对，心
0: 还建议让、
1: 嗯、
0: 啊，还建议让他装什么叫什么起搏器。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医保，一个得10000多，他不舍得花钱、
1: 嗯、
0: 也不愿意找子女，我要给他出呢他也不答应、
1: 嗯、
0: 说大不了他就去陪老伴儿了。
1: 哎呦，
0: 我就想啊，他不愿意装起搏器、
1: 嗯、
0: 那吃这个长效救心丸管用不？
1: 嗯，
0: 本来呀、啊、想带他找您去看看，结果呢在广播里听见您了。
1: 嗯，
0: 哎呀，给我激动的，我赶紧打电话问问你。
1: 嗯，根据我的临床经验啊，像你妹妹这个心脏传导啊，脉络淤堵啊，供血不足啊，那么跳得慢，但是还达不到放起搏器这个指标，他的情况啊、
0: 嗯、
1: 那么不想放起搏器，我认为他是对的，所以说我就建议啊、
0: 哦、
1: 那么要想根本解决问题，不就解决电路水路吗？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吃上啊治根本的长效救心丸就可以了。
0: 嗯、
1: 长效救心丸三香鹿药啊，一采北纬28度、
0: 嗯、
1: 越南啊那么西洋秘境千年的沉香，二取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的老山檀，三绝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所以说天地灵气足，药材药效比普通茶的要强80倍，用上以后啊，沉香药油啊、
0: 嗯、
1: 先打通你淤堵的冠脉啊，气血啊散开了，到位了，心跳啊立马有劲了。檀香药油呢修复心脉，传导心肌细胞的动力啊，还有内皮细胞都给你修复好了，激活好了，把心脏的血管传导都给它理顺了，所以说心脏啊那么就跳出正常了，那么你这个乏闷呀、啊
0: 嗯、
1: 喘的问题啊立马就解决，这就是活油的威力啊。紫檀药油呢啊那么更厉害了，它立马补心气强心肌，让心脏泵血啊力量提升上来，那么心脏好了，脑供血好了，所以晕厥啊头晕啊心慌这些症状立马就消失了。所以说你妹妹这个情况啊啊，我手拿八掐的给她治啊，治病一定要治到根本上，放心吧啊。嗯，
0: 好的好的，听您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一定啊给她买三副药，
1: 嗯，
0: 省着到时候不好买、
1: 嗯、
0: 还有啊就是高老师，就那个玲珑急救药盒还能给我和我妹妹送一个不？
1: 啊，感谢你这个当姐姐的这么外心啊，每天就20个名额，抢到名额了才免费送。现在报上名了啊，长效救心丸一粒只需要8毛钱了，三副药下来啊根本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现在啊赶紧拨打400-788-7277400-788-7277，用药期间有什么事、
0: 嗯、
1: 随时联系我，我给你调整方案，好吧？嗯，
0: 好的好的，高老师、
1: 哎、
0: 我们全家呀一辈子都念着你的好、
1: 啊、
0: 那我现在呀就报名去。
1: 嗯，
0: 谢谢您高老师。
1: 不客气啊，祝你们全家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双政策。提醒大家，如果您有心血管疾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甚至下过支架做过搭桥的，就用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现在还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能听见吗？我找了个高老师
1: 啊，挺清楚的啊。你好，我是高明，请讲。
3: 哎，高老师啊，
1: 哎，
3: 我是老李介绍来的啊。
1: 哦，
3: 哎，我俩都是哈工大之后。

0: 休老子。
1: 哎呦，教授，
0: 老李比我早退休了3-4年、
1: 嗯、
0: 啊。哎，高老师，
1: 哎，
0: 老李说您啊，这是个心脏是特别厉害啊，
1: 嗯、
0: 我就想让您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能治不了？
1: 好，请你详细说一说啊，我给你辩证明白，诊断清楚，好吧？嗯
0: 嗯，好，我今年71了，
1: 嗯。
0: 就是21年那会儿，突然这个休梦，就像谁在我身上啊，睡瞪个大石头似的。
1: 哎呦，
0: 我儿子看我这个情况不对啊，立马就给我送到了哈医大医院。一查我这是心梗的前兆，血管有点堵，保险起见吧，当时就给我放了个支架、
1: 哎，放早了。
0: 本来想着放了支架啊，这不就没事了吗？结果术后那阵子啊，他总觉得不舒适。
1: 哎呀，
0: 你说躺在那个床上啊，就喘呀、憋呀，就跟那缺氧似的。
1: 嗯，
0: 大夫说我是，没恢复完全。
1: 嗯，
0: 让我这回家慢慢的养呢。
1: 嗯，王来威啊，你这没有达到放支架的标准啊，你是典型的啊冠脉综合征，啊，属于心梗前兆，啊，加上你现在啊放了支架了。那么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0: 嗯、
1: 别的冠脉啊右心也堵着的，所以说心脏供血还是不足，所以说你说放了支架以后啊、
0: 嗯、
1: 还是有胸闷气短啊，活动受限是吧？啊，
0: 哎，是的是的，你看我这年纪大啊，高血压呀、
1: 嗯、
0: 高血糖呀，
1: 嗯、
0: 也都得吃药控制，你看现在啊心脏又不好啊，大夫让我一起吃那个阿司匹林啊，阿托发他金呀，这些药
1: 还有玻璃杯呢。嗯，
0: 哎，对，
1: 嗯，
0: 每天早上光吃药就是一大把，
1: 嗯，最少4个，
0: 哎，不用吃早饭，哎呀，就觉得饱了，
1: 嗯，
0: 啊，而且睡觉是睡不踏实，夜里总是憋醒，
1: 肯定
0: 啊，就跟有人拿枕头啊捂住我似的，喘不上气儿，
1: 是吧？
0: 一醒就咳嗽，你说吵得我老伴儿啊和我就分房睡了，以前呢，我最爱在小区里溜达。打打太极呀、啊、啥的啊，现在啊出门也不想出了，自己一个人出去啊，儿女啊老伴儿啊都不放心，老跟着我，像看犯人似的。
1: 干得对了，干。
0: 哎，高老师、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情况啊，吃那个心造专利药啊能好死不？
1: 嗯，
0: 我就不盼着能完全治好了，就是别让我准备别行啊。
1: 嗯，
0: 晚上睡眠好一点，哎呀，我就知足了。
1: 老同志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像您这个啊、
0: 嗯、
1: 放了一个支架啊、这条血管是通了啊、供血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你的心脏估计也得堵了10条8条的，所以说你才放了支架以后、
0: 哦、
1: 仍然还是出现夜间憋闷啊，动则气喘，这种情况下、
0: 嗯、
1: 咋不能老放支架呢？所以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啊，它是孤法蒸馏啊，加上现代配曲，药效足，穿透力强，里面的沉香药油啊能快速的打通啊咱这个心脏所有的冠脉，当天用上晚上就能躺平睡觉了，也不会被憋醒、
0: 嗯、
1: 上不来气，等你睡着觉了、
0: 嗯、
1: 病就好了一大半了，24小时呢胸闷心慌啊，那么盗汗啊自汗全解决了，但是你这个病比较重啊，最少都用3副药下来啊、
0: 哦，
1: 你整个的心脏供血供电系统那么就稳定了，血压进入正常状态，心功能啊、
0: 嗯、
1: 左心功能恢复了，右心自然它就不衰竭了，供血、
0: 嗯、
1: 供电都改善了，那么还给你解药的毒呢、
0: 嗯、
1: 你这个药太毒了伤胃啊，我们这个长效救心丸调脾胃还给你解毒啊，长效救心丸呢它是以药油入药，它是活药啊，给血管的、
0: 嗯、
1: 啊内壁细胞啊激活了，防止这个血栓啊再钻到血管壁里面，这就还好了。还是那句话，一次治疗护心7天，这是救命。3副药用了下来，
0: 嗯、
1: 护心17年，听懂了吧？
0: 哦，哎呀，听你这么说啊，那真是太好了。哎，对了，高老师现在啊买啊，我听说是1粒8毛钱，
1: 是啊，国博、
0: 还送那个急救的药盒呢。我想要2个，我和老伴呢一人一个吧。
1: 啊，没错。每天啊就20个名额，直接送玲珑急救药盒，而且长效救心丸呢啊经过补贴1粒只需要8毛钱了，正常来说啊那么长效救心丸1副药得小3000块钱呢，但是我不想让大家因为高价被好药啊拒之门外、
0: 嗯、

0: 治不起病也治不好病，所以这次呢，我给大家申请的是补贴，双向补贴，但也是因为这样啊，每个地区啊只能给补贴20个名额，21个名额就得原价了啊，所以说要想抢到啊，立马拨打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啊，速度要快啊啊，不拉别人就抢走了，听懂了吧？
2: 哎，好好好，那高老师啊，我是买一副药呢，还是买三副药呢？
0: 啊，像你这个严重疾病啊，我认为最少得三副以上啊。啊，当然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步到位，三副药，8毛钱一粒啊，没多钱。没有经济条件的话，至少得吃一副药吧。假如已经好转了，立马补足三副药，明白了吧？啊，祝你健康长寿啊！
2: 哎、
0: 再见。
2: 好，谢谢您了，再见。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长效救心丸可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高老师啊。
0: 啊，
4: 俺这个药我吃了有三副了，效果太好了。
0: 啊，好啊，
4: 一开始吧，俺还不知道啊，是您跟您师傅研发的。
0: 嗯，
4: 这一听了广播以后我才知道，真的太谢谢你们了，是你们给了俺第二次生命。
0: 啊，不客气啊。啊，治好病啊是我们的本分啊，治病救人本是我和我师傅啊应该做的。看到大家都能从根本上啊把这么大的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这个就心满意足了啊啊，也特别有成就感。说说你的情况，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吧？啊，
4: 哎，高老师啊，俺叫张莹，今年62了。
0: 哦，
4: 我这结婚几十年呐、啊，这个日子吧过得是平平淡淡。
0: 哦，
4: 结果我就在3年前发现俺家那个老东西啊，他突然他棋也不下了，太极也不打了，然后天天吧还早出晚归的。我问他干啥去了，他也不说。问急了吧，他就跟我吵吵。
0: 哎呦，
4: 有一天早上吧，他就又偷摸出门了，俺就跟在他后面。结果吧，我就看着他进了那个隔壁的小区一个女人家。
0: 哟，出名
4: 了。俺当时啊，那个火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0: 哎呦，
4: 我直接就冲上去敲门，就讨个说法。天瞒不住了，他就跟俺坦白说，那个女人是他年轻的时候的对象。现在得了那个绝症了，时间不多了。
0: 哦，
4: 然后他就说当年吧，他们俩是被家里给拆散了，错过了一辈子。
0: 哦，
4: 他现在他不想再凑合了、
0: 哦、
4: 想陪那个女人最后一程。俺、啊、听完这个话呀，气得我浑身都发抖啊，我那个话都没来得及说出口，我眼前我一黑，我就倒地上了。
0: 啊，中医讲啊，怒则气上啊，怒伤肝呐、啊。

0: 气血逆乱了，你这得出现啊，头晕啊，自汗啊，难受。
1: 老师，
0: 哎，
1: 俺有12年的高血压，还有8年的糖尿病。
0: 你看看，
1: 以前吧，我还做过那个乳腺癌切除。
0: 哎呦，真不容易。
1: 这个身体本来就不好。那一次一倒地啊，直接就给我下了2个支架了。
0: 哎呦，
1: 从那个医院出来以后啊，俺就想开了。
0: 是啊。
1: 前几十年吧，啊，天天围着家里转，从来就没自己活过。这剩下的日子啊，也不知道能活几年呢。俺得为自己活一回呀、
0: 啊！对了对了啊，
1: 然后吧，俺就直接跟他离婚了。然后一个人去了西藏，算是啊，圆了俺年轻的梦了。
0: 哎，这就对了啊，挺好。
1: 但是人呐、啊，真是不得不服老。我出发才3天，我走到那个海拔3000多米的时候，
0: 哎呦，
1: 俺突然呢、啊、就觉得那个头像是要爆炸似的疼啊！
0: 对，高原
1: 区、啊。然后我就感觉吧，有只手吧，就是在压着我的这个胸，就闷，浑身冒冷汗。后来测那个血压呀，直接就飙升到200了，高压、
0: 哎。
1: 没办法，我就只能终止这个行程，赶紧去那个当地的医院。可是治了几天吧，我那个症状啥一点都没消。
0: 哎呦，像你这样严重疾病啊，不能到高原啊。你这是典型的高原缺氧，加上你本来有高血压这么高，糖尿病啊导致了啊冠脉严重狭窄，那么加上缺氧诱发了严重心绞痛，啊，单纯的啊处理这个高原反应啊没有解决心肌缺血的根本问题，症状肯定得不到缓解。
1: 后来吧，然后俺哥吧他就带俺呢去那个大医院看呐。因为俺那个大侄子吧是搁那当那个大夫的，做了那个给我做了全身检查，说俺那个血管又给堵了，然后又窄了，然后俺侄子吧他就让俺找你给治，你就给俺看完了，就拿了3副这个心脏药让吃嘛。俺算是明白了啊，啥叫那个宁吃仙桃一口，不吃赖鸡一筐。
0: 对对对。
1: 当场呢俺就嚼了几粒，就含在那个舌头下呀，含一路，然后回到家，俺就感觉胸口的那个大手啊拿开了，就没人摁着俺了，摁着那个闷的那个地方了，也不闷了。哎，这个药还真的感觉好使。后来我就又吃了有6-7天吧，平时吧我就是看一会儿手机吧，我就得闭眼睛休息休息啊，不然就会头晕。现在呀。我就是不睡那个午觉，我这个头也特别的清醒。
0: 好啊。
1: 然后又过了有20几天吧，我就测那个血压，血压就稳定，高压就135，低压就是85这个样子。我那个心绞痛就再也没犯过了。
0: 哎呀，多好啊！
1: 呼吸也顺畅了。我去复查吧，说那个狭窄的地方那个宽了。供血也好了，
0: 哦，逆转了。
1: 俺去年7-8月份的时候，我就再去那个西藏了，爬了有3000级的那个海拔，也不晕也不闷。同行的那个年轻人呢，那个状态还没俺好嘞。
0: 哎呀，真是啊，恭喜你啊！你看看下得多好啊！这就是我们说长效救心丸，给你啊强大的这个心脏啊。啊，供上电了，也供上血了。那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专治别人治不了的心脏病呢？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啊，它是以药油入药，啊，透皮、透血、透心脉，以沉香、紫檀、檀香三香为引，一次用药，救心7天啊，很快就救命。那么急症啊，力解，心脉力通，3副用药啊，护心17年，一点没问题。长效守护啊，心肌不再犯病，就是去西藏了，再高的海拔，缺氧的环境，啊，心血管照样稳得住。平时遛个弯呀，做个家务啊，出出门呐，啊，晒晒太阳啊，啊，完全不受限。恭喜你啊，恢复正常了。
1: 您看，我确实是见好了
0: 啊。
1: 我听啊，我就听广播吧，就听您讲，现在买8毛钱一粒。
0: 啊、
1: 我就想着要不要再买一副巩固巩固，但是我听你在广播里也说了呀，这个药。

0: 由啊，吃进去可以在我身体里面停留17年，保护我心脏17年。我就寻思来问问你，比较保险点。
1: 嗯，啊，没错啊，你现在完全不用啊再吃长效菌丸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再花这个钱了。我高明、哦、啊，军医还是那句话，一次用药护心7天，三副用药啊用一个周期护心17年啊，没问题。
0: 好好、啊、谢谢您高老师。
1: 嗯，
0: 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领一个那个玲珑急救那个药盒呀高老师？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是心脏病的朋友都可以报名领取，就是太少了啊，你赶紧拨打常规电话啊，那个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好，我赶紧去先去报名，谢谢高老师，再见、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请讲。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
3: 高老师、
1: 哎、
3: 这长效救心丸我上个月啊买了一副药，这不花了快3000块钱。
1: 哎、
3: 这个月啊一粒只要8毛钱，哎呦我这心里有点不平衡了。
1: 这位朋友你先消消气啊，很多人都和你一样啊买的都是正常市场价，因药材啊成本特别高。我近期啊协调申请了国补和医疗报销双重福利啊，每天20个名额，享受啊一粒8毛钱的待遇，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个价格的，请你理解啊、
3: 嗯。
1: 另外心脏病的治疗重在时间上，越快越好，我们提前用上药，提前规避了心脏病的突发事件呀、啊、那省老钱了，这个可是黄金买不到的时间，你说对不对啊？早用早，
3: 对对，
1: 早受益啊。
3: 哦，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认可了
1: 啊。
3: 嗯，如果不是这药的效果好，那我也找你们也去说道说道
1: 啊。是啊，
3: 我先和你说说啊我的情况
1: 啊。可以啊。
3: 我今年66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在纺织厂上嘛，哎呦你也知道经常啊倒夜吧，熬夜熬得特别厉害
1: 啊。
3: 26岁怀孕时啊就有高血压，那时候吧年轻也不当回事
1: 啊。
3: 30多岁开始吧经常后脑勺胀疼胀疼的，头顶也发紧，一跳一跳的疼
1: 啊。
3: 到医院一查才知道啊这血压高得厉害。
1: 嗯，
3: 以前吧口重，那时候医生让注意就开始吃的清淡了，但是退休这前两年吧这人呀、啊、不光头晕，胸口啊还发闷发沉，你说干点家务活就喘，晚上啊心慌的躺不下
1: 啊。
3: 这老爸、啊、拉我去体检，有结果啊把我吓坏了，大夫说这高血压拖太久啊把心脏都累厚了。
1: 嗯，那这个是典型的高心病啊，长期高血压心脏就得使劲泵血啊，啊日子久了心肌就出现了肥厚了肥大这个情况，所以说才总是出现喘呀、啊、躺不平啊睡不着啊。胸闷心慌呢是心肌缺血缺氧了，心功能受损的报警信号，再这么拖下去啊就得发展成心衰啊，突发性心梗，那就危险了，可得注意了啊。
3: 就是嗯，就是啊老师、
1: 嗯、
3: 大夫也是这么和我说的，我也心里也害怕，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多月吧，打针吃药花了不少钱一点不见好
1: 啊、
3: 哦、这后来吧我儿媳妇花快3000块钱买了救心丸，我一开始啊也不相信医院都治不好，这药能管用吗
1: 啊、哦、
3: 可钱花了吧也就试试看吧，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1: 啊、
3: 哦、我平时啊要是不睡午觉下午啊一定啊头疼的厉害，我当天早上吃了救心丸，中午啊有事没午休，哎呦我想说这下坏了肯定头疼，哎我发现到下午

0: 也不见头疼。
1: 嗯，好。
0: 接着又吃了有一周多吧，之前从家走到小区门口那段路都得喘，大口的喘粗气，现在走出小区了去早市，哎，也不感觉累了，也不喘了。有这20来天吧，我也刻意啊看我这血压，就是高压130，低压80多，复查时啊把医生都惊呆了，说我心衰指标怎么才10几天降了这么多呢。
1: 哎呀，多好啊，这就是长效聚仙丸的实际效果啊，三祥药油直入心脉，那么沉香啊先开路，快速的打通啊血管淤堵的啊这个严重情况，让你这个头啊不疼了啊，胸也不闷了。檀香这个药呢接着修复啊受损的心肌细胞，把你这个心慌气短呀、走路喘的大问题啊从根上解决了。最后紫檀药油呢强心护脉防衰，给你一颗完全的心脏啊，你就安全了。 像你现在这个情况还只是一副药的效果呢，只要你坚持啊把3副药吃完了，血管就彻底打通了，纠正你的心肌肥厚啊泵血的问题，心脏恢复状态啊就能达到临床治愈这个标准了，往后10几年啊都不用再靠这些顶药来急救了，安心啊过好以后的好生活啊，恭喜你啊。
0: 那真是太好了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耽误你看病了、
1: 哎、
0: 你看我现在啊得赶紧去报名把剩下的疗程啊给补上、
1: 哎、
0: 那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啊，再见
1: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 90% 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

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啊，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啊，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

0: 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这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也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些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她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 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着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的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外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0: 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啊，
2: 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了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
2: 说话呢也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躺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2: 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给我买回来了。
3: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 啊，我经常讲。

0: 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1: 李老师，
0: 嗯，
1: 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0: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1: 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0: 嗯，
1: 用了十天左右啊，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用了个热乎气儿了。
0: 哎，
1: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1: 那个腿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0: 啊，
1: 真的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
0: 嗯嗯，
1: 一天比一天好了，
0: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1: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0: 那、啊、对对。
1: 最高兴的能走了。
0: 嗯。
1: 不用人扶。
0: 嗯。
1: 我现在啊，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四五里路，人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0: 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1: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0: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1: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
0: 嗯，
1: 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的80，
0: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啥挺香，只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0: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1: 对对对，
0: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1: 有你这句话啊、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0: 嗯，
1: 我再次谢谢你了。
0: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
0: 林总，
4: 倪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倪老师，我是一个新患者。
0: 嗯。
4: 我这听您节目有2-3天了，听的时间比较短。嗯，不过我跟你说，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她说她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0: 嗯，
4: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0: 哦。
4: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0: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先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0: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啊、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0: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0: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0: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0: 嗯嗯嗯。
4: 浑身没劲。 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二尖瓣、三尖瓣都有狭窄，
0: 啊啊，
4: 还有关闭不全，
0: 嗯、啊。

0: 什么属于联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原本
0: 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钱呢不是问题。别说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2: 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2: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我是四川的。
2: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它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那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啊，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啊，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那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

0: 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1: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一块钱的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倪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两副药了。
0: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0: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那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0: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这些年嘛，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0: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0: 嗯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0: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0: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0: 嗯嗯。
3: 哎呀，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呀、啊。后来李老师，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淤堵造成的。
0: 你看看，全懂。
3: 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0: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0: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三样一起吃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一副药啊。
0: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又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你们之前呢也试过。

0: 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1: 嗯，
0: 但是用上三代炎热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两三天吧。
0: 嗯。
1: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0: 嗯。
1: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0: 啊，
1: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0: 嗯嗯。
1: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 5.2， 餐后血糖也就是 7.2 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0: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1: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0: 嗯，
1: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0: 嗯，
1: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0: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1: 嗯，
0: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毒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两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三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
1: 嗯，
0: 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1: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0: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2: 嗯，
3: 那个发药中药酸链延症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2: 就停药一个多月了？
3: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来年的老病根啊，
2: 嗯，
3: 您真给我拔除了。
2: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3: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2: 嗯，
3: 停药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2: 嗯嗯，
3: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2: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3: 哎呀，李老师，
2: 嗯，
3: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了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2: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3: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2: 嗯，什么任务？
3: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2: 嗯，
3: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2: 对，
3: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定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2: 嗯嗯，
3: 这个效果都用的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2: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3: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您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2: 这是应该的嘛。
3: 哎呀，李老师啊，
2: 嗯，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啊、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2: 嗯，
3: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2: 嗯嗯，
3: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2: 嗯嗯，
3: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2: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的，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3: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2: 对，
3: 行。

0: 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这省很多钱啊。
0: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41年至1943年，侵华日军重点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相结合的总力战，实行更加野蛮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以及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敌后广大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全面对敌斗争，不断扭转被动局面，逐步取得了敌后战场的主动权。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通过肃政作战和治安强化运动，达到逐步消灭八路军主力和摧毁华北抗日。

0: 根据地的目的。1941年2月25日至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强调指出，肃政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摧毁破坏敌人的组织力量和争取群众为重点。同年夏天，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和未治安区，企图三年内让治安区达到占华北总面积的70%，准治安区占20%，未治安区占10%。此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第12军和驻盟军，共11个师团、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约28万人。此外，尚有伪军15万余人。
1: 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兵力对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由过去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除控制部分机动部队兵力外，实行大部兵力分散配置，企图继续变点线占领为面子占领，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梳篦式、拉网式、车轮式和铁滚式大扫荡，并组织所谓挺进杀人队，分析中共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重要目标，同时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0: 为了适应困难时期严酷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对以往的军事斗争方针政策陆续做了调整。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耗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
1: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艰苦抗战的敌后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2年最困难的斗争，同时准备一切条件迎接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与新的伟大时期的到来。
0: 敌后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逐步扭转被动局面。1941年1月25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7师团在对冀东抗日根据地扫荡时，一次集体屠杀群众13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1942年5月至7月，日军在对冀中区的大扫荡中，残杀、伤害和抓走群众50000多人，仅在冀中定县北团村灭绝人性的释放毒气，毒死地道里的抗日军民800多人。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部队被迫向其他地区转移。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以军事为主的扫荡作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而言， 仅是将其驱散代位取得歼灭的成果，必须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进行蚕食，才能达到确保占领区之目的。为此，日伪军依托铁路、公路和据点，或以扫荡为先导，突入抗日根据地内部，然后向四周扩张，进行越境蚕食，或大量扶植伪军、伪政权，并利用汉奸和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和游击区进行边缘蚕食。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还在华北推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占领区内，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敌后地下抗日组织，进行小规模军事进攻，实行经济战，或以扫荡为主，实施治安肃正计划。
1: 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其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干部损失严重，财政经济拮据。到了1942年的春天，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1/3，部队也开始进行了精简整编。
0: 1941年1月上旬，第115师教导第3旅兼鲁西军区，利用围点打援战术取得潘西渡战斗的胜利。4月，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针，粉碎了日军8000余人对沙区的扫荡。8月至10月，晋察冀军民历时2个多月，共作战800余次，歼日伪军550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70000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凯歌。

0: 十一月二日，日伪军50000余人对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12月4日，日军突袭马木池的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山东纵队领导机关分散突围至沂水西北之南墙峪。5日，日军主力20000余人将八路军第115师等领导机关5000余人包围于驻地刘田一带。当晚，八路军向西南隐蔽突围。
1: 当时115师住在刘田，山东纵队的纵队部呢是住在马木池。当时他的判断呢，敌人主要是从西南方向，从蒙阴那个方向来的，因此蒙阴那一带敌人比较空虚，所以突围的方向应该选的西南方向。通过这次突围，我父亲呢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反扫荡的时候一定要预做准备，第二条就是罗帅所总结的那个翻边战术。
0: 在将近2个月的反扫荡战役中，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共作战150余次，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消灭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的企图，坚持了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2年5月至6月，太行太岳军民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法，逼强击弱，适时转移，使日伪军连连扑空，并不断遭到打击。经38天奋战，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30000余人消灭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日伪军合围的危急情况下，

0: 为了更有效地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坚持和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敌后的抗日军营进行了敌进我进的对敌斗争的指导方针，大量地派出武装宣传队、武装工作队、小分队等等，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斗争，打击分化瓦解日伪军，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便敌之后方为其前线将斗争的焦点引向了敌占区。
1: 在反对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时，八路军实行内外线作战相结合，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坚持内线斗争，疲惫消耗日伪军。而领导机关率主力大部分路转至外线，组织若干轻快敏捷的支队袭击敌后据点和交通线。当日伪军回援时，八路军内外线部队协同夹击日伪军，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军区部队创造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晋绥军区部队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2: 采用一切那个文章是吧，都用了敌进我退，这个文章拿到我父亲这儿，我父亲就把它改了，改成敌进我进。这个前一说毛主席说的是敌进我退啊，我父亲就问他，我们根据者南北一旦就穿了，退往哪退，怎么办，到敌人的后方去，所以就形成了一个翻边战术，就是你到我这边来，我翻到你那边去，以后呢山东这个地方利用这个战术比较多。所以主席对我父亲的十条评价里头有一条就讲到说，山东这个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1: 在与日伪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各部也针锋相对地展开了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日军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此外，在抗日根据地军民中大力进行以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和文化教育，进而彻底粉碎日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宣传和奴化教育。同时，八路军仅仅依靠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实行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军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各部队抽调大批精干部队充实到各区县，普遍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创造了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和水上游击战等许多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作战方式。
3: 在敌后军民严重困难的阶段，八路军各部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正确领导下，在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
1: 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粉碎日伪军10000至7000人的扫荡就有24次。敌后抗日军民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同时，也进行根据地的各方面建设。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

势，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规定部队精简后主力军与地方武装的比例，在山区和平原抗日根据地分别为2:1与1:1。华北抗日根据地居民本着紧缩领导机关、减少指挥层次和主力军员额、加强基层和地方武装的原则，实行主力地方化，在组织上先后多次大规模地进行了精简和整编，积极落实精兵简政政策。晋察冀军区进行了四次精简，撤销了冀热察挺进军的番号，晋察冀军区直辖由平西、平北和冀东军分区分别改编的第11、第12和第13军分区，精简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后方机关，充实了战斗部队，使战斗部队的人数占到全军区人数的84.36%。山东纵队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军区部队归第115师指挥，其番号仍保留。1943年3月中旬，山东军区与第115师合并为新的山东军区，第115师番号保留。第115师代师长、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下辖6个军区和13个主力团。第120师兼晋西北军区于1941年12月至1年3月进行精简。1942年秋，晋西北军区番号撤销，晋绥军区成立，编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1943年11月，晋绥军区领导人调整，司令员吕正操，政治委员林峰。太岳纵队于1941年8月成立，并兼太岳军区，隶属八路军总部，司令员陈庚，政治委员薄一波。1942年10月6日，第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第129师番号，撤销太岳纵队，太行、太岳和济南军区由八路军总部直辖。冀鲁豫军区与第115师鲁西军区于1941年7月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军区，仍由第2纵队兼，归八路军总部直辖。第2纵队司令员杨德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崔田民，纵队兼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关向英，以统一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地区的军事指挥，代政治委员高岗。9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军队精兵和政权简政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脱产人员达到接近或低于中共中央规定的占抗日根据地人口的3%，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进一步提高了战胜敌后严重困难和加强对敌斗争的能力。这一阶段，华北敌后军民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
积蓄了党政军民各方面力量，提高了部队质量，从而基本上扭转华北敌后严重困难局面，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0: 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1: 这个车间大概有4-5百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0: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4: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3: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5: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6: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7: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9: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0: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11: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2: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

0: 个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两位老人。
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界一派三风，11度，分别为10号、11号、11号、11号
7: 到16号就不是了，
8: 不是一。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7: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 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带产品，拓宽涉农主体。

0: 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至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贴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于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

0: 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

0: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4: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3: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4: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全顺基一行。
3: 敦化市围绕文明敦化、礼让先行，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强化宣传劝导，引导市民文明出行，让礼让之风伴亮城市街头。
2: 以红色宣讲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第二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暨新时代红色故事站成立五周年活动在延边大学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五月十七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在延吉会见了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会长全顺基一行。胡家福代表延边州委、州政府对全顺基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长期以来对延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延边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优质，优惠政策叠加，发展势头强劲，是一方底蕴深厚、重商轻商、前景可期的投资沃土。当前，延边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积极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医药健康、医美康养等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希望各位行业专家、企业家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找准务实合作的切入点，把握互利共赢的契合点，积极参与延吉医美小镇建设，把更多的产业创新布局到延边，把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到延边，积极引荐更多优质项目和团队人才落户延边，在细胞产业、生物制药、医美康养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与延边一道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州委州政府将为各科研团队、专家学者在延开展工作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全顺基代表与会专家、企业家表示，延边营商环境优良，政策优势突出，发展潜力巨大，面向未来将聚焦延边所需，发挥自身优势，深入谋划推进与延边的务实合作，努力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项目，助力延边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高级咨询专家杨怡新，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高级咨询专家、国家细胞产业工程中心主任刘慕云，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生命科学工作委员会会长、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俊元，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常务副会长、可喜安集团董事长朴杰，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生物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通和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英俊，州领导周金星、王吉宝、全大杰，州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报道。
3: 五月十七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四件，来电两件，来信两件，其中安图县两件，敦化市一件，汪清县一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四个，其中大气类案件一个，占25%，生态类案件三个，占75%。
2: 为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礼让、和谐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敦化市以文明敦化、礼让先行为核心，通过多维度宣传、全方位文明劝导等举措，引导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摒弃交通陋习，让文明礼让成为城市街头最暖心的风景线。 敦化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城区主要路口、主次干道及商业街常态化开展文明交通劝导，引导机动车主动礼让行人，行人规范有序通行。民警还为礼让行人的驾驶员发放文明礼让定制宣传品，普及交通法规与文明驾驶知识，引领带动更多市民文明驾驶、文明出行。敦化市民董金果：
4: 我平时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吧，一直都坚持斑马线前那个减速礼让，因为咱们的这个礼让出出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是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尊重。现在敦化的交通环境啊越来越好了，司机礼让行人守规，出行啊舒心又安心。作为市民，我更应该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为咱们文明敦化添一份力、挣一分彩。
2: 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中队中队长孙慧：
5: 斑马线这是行人的安全线、生命线，也是城市的文明线。机动车礼让斑马线是法律明文规定，更是咱们敦化市民文明素养的直接体现。我们聚焦城区主要路口、主次干道、商业大街等重点区域，针对不文明交通乱象开展集中劝导活动。
2: 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巩固文明交通成效，让文明礼让渐渐融入日常，成为习惯，用点滴细节守护出行平安，以暖心礼让涵养城市新风，不断提升城市文明温度。

0: 敦化融媒体中心报道。
1: 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日前，以红色宣讲、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延吉市老兵之家服务中心第二届红色故事宣讲大赛暨新时代红色故事站成立五周年活动在延边大学举行。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宣讲员同台讲述红色故事，用真情致敬英雄，用声音传递信仰。活动现场，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大学生们用精彩的红色舞台剧拉开活动帷幕。本次宣讲大赛分为六组进行，参赛选手来自消防救援、青年干部、社区基层、中小学生及延边大学护理学院等不同群体。他们用真挚的语言和饱满的情感，讲述了戎马征程点亮火焰人生，丝带同途一诺百年，山峰记得他的名字，十二岁金吉女的烽火绝唱等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精彩的演绎和鲜活的故事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比赛结束后，功勋老兵代表登台合唱红歌，熟悉的旋律让观众再次感受到革命先辈的热血与坚守。延边大学护理学院学生李新瑶：
2: 作为新时代的护理学子，也是未来的护理工作者，老兵们的坚守与奉献让我更加坚定了守护生命、服务他人的初心。在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做红色故事的宣讲人，让老兵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让英雄精神持续传承下去。
1: 经现场评审，大赛最终评选出文明宣讲新星、出彩宣讲骨干、标杆宣讲使者等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宣讲员颁发荣誉证书，肯定他们对红色传承的坚守与付出，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人铭记历史，传承好红色基因。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0: 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圆满落幕。在7088部参赛作品的激烈角逐中，珲春市融媒体中心作品《以武之名》脱颖而出，荣获纪录类三等奖。以武之名将镜头对准三位舞者，以跨国舞蹈文化交流为核心脉络，记录了他们用身体语言跨越国界、连接人心的动人故事。作品以舞者互动串联全篇，从青涩的热情到成熟的沉淀，再到岁月赋予的从容。三代人对舞蹈的理解各不相同，但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一脉相承，表达出以舞传情、以文化人的理念，突出了传承无国界、舞蹈连人心的内核，得到评委及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1: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近日阳光智慧公益课堂杯首届延边州特殊儿童趣味珠心算融合展示活动在延边州珠心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举办。本次活动由州残联、州财政局、州教育局联合主办，是全省首次面向特殊儿童举办的趣味珠心算融合展示活动，旨在检验教学成果，搭建展示平台，助力特殊儿童更好融入校园与社会。活动当天，来自全州各康复机构和特殊教育学校的数十名特殊儿童在老师、家长和志愿者的陪伴下积极参与。比赛设置了快速播珠小达人、算珠认读小能手等趣味项目，并安排了算盘搭搭乐创意动手环节。现场气氛轻松温馨，孩子们在欢笑中锻炼了手眼脑协调能力和专注力。延边州残疾人综合康复指导中心主任曾建南：
3: 今年的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州残联高度重视并开展了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不仅给孩子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检验了学习的成效。下一步，州残联将持续关爱特殊儿童，同时也呼吁全社会给予更多的关爱与包容，助力他们温暖的向阳成长。
1: 趣味比赛结束后，评委组根据孩子们的表现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为所有参赛儿童颁发了参赛证书和奖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0: 接下来请关注一

0: 族简讯，初夏时节，敦化暖风拂面，北山公园与渤海广场绿意盎然，景致宜人，勾勒出一幅生态宜居、乐享生活的初夏美好画卷，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赏景的绝佳去处。
1: 多彩延边，有礼随行。2026延边州旅游商品大赛暨第八届延吉旅游商品大赛正在火热征集中。活动面向全球征集品牌设计类和实物商品类优秀作品，报名时间截止5月20号，详情请关注延边文旅延吉旅游微信公众号，搜索商品大赛了解详情。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云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

0: 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壮大特色产业，保障粮食安全，加强乡村建设，巩固脱贫成果，深化农村改革，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魅力乡村，记录我州乡村振兴全进程。

走进魅力乡村，感受美好生活。延边州珲春市认真落实乡村著名行动，各乡镇村屯梳理排查，按程序完成城乡街路命名更名工作，力争通过乡村著名行动的有效推进，进一步发挥地名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

0: 今年七月份，延边州珲春市地面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关于珲春市城乡记录命更名实施方案，到2024年9月底，在珲春市及各乡镇村屯梳理排查，按程序完成城乡记录命名更名工作。2023年，吉林省民政厅印发了关于吉林省乡村著名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通知，以乡村著名行动为切入点，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繁荣地名文化活跃乡村文化活动，珲春市认真落实通知要求，乡村著名行动工作在紧张有序地推进中。
1: 我们民政局呢，主要负责全市的地名命名工作和文化管理工作。今年呢，年初以来，珲春市民政局积极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原来呢，我们整个珲春市各个乡村道路是没有名的。今年呢，我们初步拟定了一下，然后进行了前期的调研。然后计划全市有1300余条。揭露进行命名，这样呢就是我们从有地无名变成了每一条揭露都有自己的名字。
0: 到2024年12月底前，珲春市实现了城乡揭露牌设置全覆盖，鼓励有条件的村屯将村主路、村内路、屯内路命名。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快递进村不能达到进入每一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山货出城收购的时候也是不是很方便，找不到定位点。今年呢，我们积极开展乡村著名行动，将地名文化与农村产业以及文化旅游、红色地名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然后积极推动呢乡村振兴。
0: 珲春市密江乡下洼子村历史悠久，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这里自然生态优美，充满生机与活力。目前下洼子村也在积极地推进乡村著名行动。
1: 下洼子村在清同治年间呢，就有村民呢到这来开荒。清光绪年间设立招垦局之后呢，这面的村民就逐渐增多了。成立村落之后呢，原先这个下洼村的名字叫罗圈沟口。
2: 没有，这挺拗口的这个名字。
1: 是罗圈也是根据这个所在地它的形状进行命名的，所以呢更名为了下洼子。
0: 下洼子村位于密江乡中部，面积114平方千米，历史沿革丰富，历经多个时期的变迁，最终发展成如今的模样。2017年底，下洼子村成功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1: 揭露呢，就是以村民命名为主，一般会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筑牢文化。朝鲜族居多的话，也会融入一些朝鲜族的特色。初步的话是由村里面去拟定这个名字。如果是报到乡里边，然后再报到我们民政部门，我们帮着审核。它要符合我们的地名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法规政策。然后这样呢，我们把这个名字拟好了之后呢，我们要报到市政府，由市政府去批复这个。然后在最后呢，向这个社会公示。
0: 下洼子村现有党员13人，他们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村班子队伍不断壮大。2021年村级换届后，村干部成员配备7人。
2: 这个乡村著名行动咱们村报了几条路啊？是由你来负责的吗？
3: 我们村一共报了4条路，是由我来负责的。这4条路的名称分别是福祉路、福泽路、庆丰路和庆康路。通过这个道路的命名吧，就是以后快递进村呀，农产品向外销售都有一定的方便。以前没有命名的时候，我们想找确切的地点， 是需要到村部来，很麻烦。
2: 嗯，
3: 完了之后通过这些道路命名之后，他们直接就可以去找到每个村每个家，就是游客来找的话也会比较方便，手机定位啊他们也会直接能找到他们想找的地方，
2: 嗯，
3: 这不用通过打听村民这种形式了，也方便了游客到我们村里来游玩。
0: 乡村优秀传统地名的挖掘保护是乡村著名行动的重要内容，不仅要加强挖掘与保护，弘扬与宣传，切实发挥著名作用，也要大力弘扬和宣传红色地名，保护传统地名，加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
1: 瞎娃子村呢，起的名字呢，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个冷水鱼项目，
2: 嗯，
1: 那它旁边的那条街路呢，就以鱼命名叫鱼心路，就是表示这个渔业会欣欣向荣，这种美好寓意。
2: 嗯，
1: 还有呢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有富强民主这一些，然后他们也是想让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富强，然后起个富强路。
2: 嗯，
1: 再有呢比如说庆丰路，庆丰路呢就是想庆祝丰收这种美好寓意和期盼，然后起了这个庆丰路。再有呢比如说其他村的话也有一些古迹什么，然后也是以古迹的名称进行命名，像这样的名字呢，我们这里边有很多，全市也是一样的，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
0: 不仅如此，乡村著名行动还要赋能美丽乡村建设活动，以乡村地名建设为载体，让地名深度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在村庄建设、生态环境、产业发展、公共服务、乡村治理

0: 里中发挥基础作用，展现新时代美丽乡村的新风貌。
1: 我们通过呢乡村著名的行动小程序，把我们这个农家乐像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个房子呢就是合作社的一部分，然后是用来这个农家乐，然后招待一些外来的客人，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点定在这里，乡村著名行动，我们普通的一个村民都可以操作这个小程序，直接把自己的产业直接可以录入，像我们这个村里的采摘员呢，村民们也会自发的利用这个小程序进行自行录入，很快的就会与这个高德、百度等网络地图进行互相连接，这样呢，除了积极宣传自己的这个产业之外，方便了游客过来玩，然后还有这个一些采摘的爱好者，然后过来采摘。
0: 延边州珲春市民政局区划地名科专门针对乡村著名行动小程序的录入工作进行了培训，再由乡镇传达到村里，操作十分简单，保证每个商户、民宿、农家乐等项目经营者都可以轻松操作。
2: 可以自行录入？
1: 对，可以的。
2: 那这个操作很复杂吗？
1: 不是很复杂，大概的话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一个。
2: 那你给我们演示一下。
1: 好，首先呢要打开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搜索乡村著名行动，然后进行点入，点入呢这里面有界面，我们选新增地点，点入新增地点之后选择兴趣点，然后呢可以录入姓名，如我们夏洼子，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呢夏洼子村呢已经录入的涉及到夏洼子村呢全部录入到这里了。
2: 就在这展示出来了。
1: 是的。
2: 比如说我们要录入这个夏洼子村民委员会，就在这输入。
1: 这以上呢是已经录入的。比如说我们录入一下夏洼子村。村卫生室。首先夏洼村卫生室没有在这里边重复的。这个是其他县市的。然后我们新增之后呢定点，选择位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然后点击完成，最后呢描述自行描述为珲春市，然后呢我们再采集，在外面采集一张照片，一至九张照片，然后直接提交，这个就完成了
2: 就可以了。
1: 那
2: 还是很简单的哈，容易操作的。
1: 是的，就一个定点，一个名称，然后再有九张以内照片就可以。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夏洼子村积极推进特色亮点工作，通过改造农家院改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民宿和冷水鱼养殖项目极大地增加了村集体收入和村民就业，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也为村集体带来了固定收入，乡村著名行动的开展无疑成了这些产业项目不断发展的助推剂。夏洼子村位于密江乡中部，地理位置独特，常住人口仅有26户44人，虽然人口数量不多，但是村民们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奋斗的热情从未消减。
3: 因为我们村吧环境比较好，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空气清新，物产丰富，这是我给那个当地村呢总结的一句话。但是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闲处的房屋比较多，完全可以用来就是搞旅游开发，但是呢村里面的老人居多，他没有这能力和精力去干这件事儿，所以呢我们工作队三个人呢就决定把这我们现在住这个地方，改造一个就是郊区那种就是采摘方式，吸引游客，这是我们的初衷。一呢是给农民征收，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第三个呢是丰富我们的一个文化生活，因为游客来之后啊老年就不感到孤单了。
0: 郝文刚是来自吉林省司法厅法制督察处的一名驻村干部，自打他带领驻村工作队为下洼子村打造了这样一处采摘园后，采摘项目深受游客喜爱，这也树立了村民们的信心，纷纷模仿，也想着通过

0: 这种形式增加一些收入。
1: 原来哪有这么样，没有，不懂，不会呢嘛，想都想不到这么整这么好啊，这么的这多漂亮，这么样准备，我们准备也想学学，学一学这么的。
0: 2019年，经过密江乡党委研究决定，申报下洼子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密江乡下洼子村打造了3间朝鲜族民宿，扩大了旅游经营项目。通过这次乡村著名行动，这3间民宿也精准录入，方便了游客的选择。
2: 民宿呢是浙江省的宁波的奉化县，是我们的驻点帮扶单位。他们援建的，总共投资是80万，建筑面积是180平，一共是打造了3间房子，里边这个是生活设施啊一应俱全，包括长桌炕啊、灶具啊、卫生间呢、我们的游客来了之后呢，就能够体会到当地的那种风土人情。
0: 民宿由延边州宇通四达旅游有限公司承包，每年从5月初开始经营到10月中旬，为村集体增收8万元。
2: 因为我们村的平均年龄65岁，最大的都81岁了，相对来说我们劳动人口比较少。我们这民宿呢承包给宇通四达公司后呢，是我们双方都受益，它是少投入，然后我们村民呢就是有大部分时间呢就是分红，吃红利就可以了。另外一个呢，他有的时候呢，比如山庄打扫啊，山庄那个维护啊，也会临时雇佣我们村民，也会有一部分收益。
0: 扶贫产业项目更是下洼子村发展的亮点。下洼子冷水鱼养殖项目依托密江河生态水系资源和国家大马哈鱼繁育基地优势，项目总投资378万元，建设标准化养殖基地，养殖红点龟、蛏子鱼、大西洋龟等鱼种。该项目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更帮助下洼子村摘掉了穷帽子。目前项目总收益达到了30万元。
2: 2017年建成投产的，福州市发改鱼跟我们联系的项目，总共投的是378万。现在呢是从去年2023年1月份，我们和宇通四达公司进行合作，每年的租金呢是给我们12万。这样呢就是既节省我们人力，也能将他们的先进的管理理念也带进来。
3: 到这面以后，就被这面当地的一些民俗啊和这种环境就吸引了，也赶上现在这国家就是大力在支持这个乡村振兴这个事情嘛，这个事业我们也想就是跟着党跟着政策去走，想做一些事情。
0: 目前来自长春的这家企业不仅在下洼子村经营着冷水鱼养殖基地，还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打造了民宿和农家乐项目。
3: 因为这个地方吧，它本身是比较有名气的，因为这里面的环境比较好嘛，紧邻着密江河，所以有很多人是慕名而来，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自己找过来的，这样比较多。然后在这边做了一个山庄，前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彩钢房的话，里面是能吃饭，然后能住宿，朝鲜族炕式的，然后是电炕啊、空调什么都一应俱全。
0: 2017年，下洼子村争取扶贫资金40万元，新建40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总收益61932万元。
2: 光伏呢是国家的扶贫项目，就是所有扶贫村呢都有，我们村呢因为面积小，相对建的就是少一些，多的村子可能一年收益都3万到5万，我们是只有15000到2万，但是每年都会有，不然我们原来的收入呢只有30多万，我们累计所有项目加一块之后呢，现在已经达到50多万了。
0: 珲春市通过乡村著名行动的有效推进，进一步发挥地名工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未来下洼子村以此项工作为契机，也将不断开拓创新，努力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
2: 我们村啊，通过这几年的一个产业发展呢，就是经营收入呢 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专家。

0: 应该说从整个经济建设发展来看，村里建设有变化了，乡村的路呢更美了，老百姓呢也更高兴了，下步呢我们准备呢就是发展我们的特色旅游，把那个山好水好变成我们群众的救援宝，让他们过了好日子，通过这种合作呢，把外来的游客吸引进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一是呢带来经济效益，第二呢也给群众呢带来人气。
1: 下巴子村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乡村正以坚定的步伐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见证了村庄的变迁与发展，自然赋予了它新的生机与魅力。目前珲春市乡村著名行动正在有序推进，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这项工作也必将为乡村发展注入新的希望与力量。好，本期魅力乡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吉百货大楼第18届女装节来了，5月16日到6月1日，延百二楼、三楼 AB 座女装箱包饰品6.8折、7.8折为主，疯狂嗨购，消费满额还享惊喜礼赠，买女装配配饰就来延吉百货大楼。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1-800-999-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8:01升级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哎呀，这天气呢是越来越好了，我就发现呢晚上出来开始遛弯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呢咱们就是 你这个晚上的时候会不会到这个布尔哈东河河边去溜达溜达？
1: 退休肯定去，
0: 就是现在还不去吗？
1: 现在没时间。
0: 我跟你讲，就是白天的时候就不少的朋友在布尔哈通河那边遛弯。
1: 你是这样啊？这样，你这个白天也好，晚间好，就天很热的时候，你在水边走，你会凉爽的很多。
0: 对，凉快很多的，
1: 很凉爽嘛。
0: 是的，但是现在呢，在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它的夜景会更漂亮，是不是？就是我们了解到，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了？
0: 什么？
1: 凉快的，上那坐个小游船玩玩。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阎锡桥的那个码头，大家是可以乘坐粤海方舟游船这个项目的。就这个项目呢，是从这个前些天，也就是这个14号那天吧，正式恢复运营的。这恢复的正式时间呢，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您想要坐这个游船的话呢，它的运营时间我们了解一下啊。就是每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9点半。
1: 对，下午1点钟到晚上9点半你就可以了啊。
0: 对对对，
1: 小型的休闲。